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今年头八个月录得192宗致命交通事故。王家琪警话，截至上个月31号在亚省已经录得192宗致命交通事故。如果按照过去的数字推算，估计到了年底数字会进一步增加至近280宗，有机会打破自2015年以来的纪录。奇景话，只有6月份的意外数字较以往4年的平均数低，而其余月份的数字都超过平均数。奇景指出，与交通事故相关的伤亡和高风险驾驶行为都有上升趋势，好似在驾驶期间使用电子设备或者分心驾驶等的行为，较2022年增加了 52%， 酒后驾驶数字亦较2022年增加15%。奇景指出，交通意外往往取决于司机几秒钟的决定，而很多严重交通事故都是完全可以避免，所以呼吁所有亚省的驾驶者必须要全程保持专注。北美大规模驾驶执照怀疑被黑客侵。加拿大皇家奇警话，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是调查一宗驾驶执照资料外泄事件。独立记者 Brian Krams 在暗网发现，数以百万计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人的驾驶执照电子扫描档。记者其后向九名人士确认，证实暗网的驾照资料内容真确。记者指出，他是在俄罗斯网络犯罪论坛看到有关广告才揭发事件，并指出除了驾驶执照资料之外，亦都包括数以百万计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和旅行证件，另外有几十万份医疗记录。据记者估计，涉及的资料总数达到1亿5300万份。记者在发布相关报道后没多久，再有驾驶执照资料的暗网网站就消失。有网络安全专家说，今次事件涉及的范围前所未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就说正了解事件，调查仲进行紧。加拿大皇家骑警就说，知悉有关驾驶执照资料怀疑被黑客盗取的报道，正是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会继续与加拿大以及国际执法机关和网络安全合作伙伴保持联系，并促请民众要保持警觉，监察银行和政府账户有没有可疑活动，和妥善保护个人资料。亚省政府维持新冠疫苗收费。亚省政府将会在下个月5号起展开疫苗接种计划，民众到时可以开始预约接种包括流感等的疫苗。省府决定维持每剂新冠疫苗收费100元，但会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减免收费，包括65岁或以上长者以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等。省政府同时指出，现时的疫苗采购工作由渥太华政府改为省府自行负责，希望新一季的疫苗接种计划能够有效减少疫苗浪费。省府指出，去年疫苗浪费的情况大幅减少，由2024年的接近 50% 减至去年只有大约 20% 的疫苗被弃置。不过同时，省府亦指出，自从去年实施新冠疫苗收费后，接种率较前一年下跌大约40%。卡加里警方推出筹款月历，借助社区活动加强新移民的互信。详情由黄慧聪报道。
2: 卡加里警察青年基金会联同卡加里警方正式推出2027年警犬队、骑警队以及 HOX 空中支援队的筹款月历，收益将会全数用作支持卡加里儿童和青少年的计划。副警务处长 Corey Daly 出席活动，他表示卡加里警方亦有同新移民服务机构以及学校合作，希望由青年和家庭层面开始建立信任，令到新移民更加了解警方。

0: 方除了執法之外，亦有預防罪案、青少年的支援和社區伙伴角色。
1: It's anothe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newcomers that come to our city to, I guess, build, as I mentioned befor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olice. We understand that lots of people that come to Canada, come to our community in Calgary. It's an incredibly diverse community and we embrace that here. We understand they might not be coming from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 and don't necessarily have tha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with police. So this i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just showcase what we do, how we interact with our community he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a lot of places, even in Canada.
0: 2027年的筹款热力可以在卡加里警察青年基金会的网站购买。 Daily 表示，今次活动除了宣传筹款之外，亦希望透过比较轻松非执法的场合和市民建立关系，尤其是卡加里新移民人口持续增加，部分人原居地对警民关系和加拿大社区警务模式 Community Policing 可能有相当不同。
2: 两架货车涉嫌由美国偷运毒品，起出215公斤可卡因。加拿大边境服务部 CBSA 话，官员今年7月在南部 Scoot 边境口岸分别检查两架试图由美国入境的货车，搜出合共 215.5 公斤可卡因。边境服务部话，第一架货车被指示作第二轮检查，官员在货车的四个箱入面发现藏有80砖怀疑可卡因，货车司机和一个乘客被捕。官员事后点算在这架货车上面搜出近91公斤可卡因。第二架货车同样在第二轮检查中发现偷藏毒品，在车入面搜出合共近125公斤怀疑可卡因，司机被捕。加拿大边境服务部话，今次在 Scoot 边境口岸起出大批毒品，显示边境执法部门时刻保持警觉，并且以专业的态度阻止非法毒品和其他违禁品流入加拿大。去年加拿大边境服务部的官员在亚省一共阻止近1300宗毒品案，起出1054公斤可卡因。儿童癌症组织促请联邦增拨款。儿童癌症慈善组织 Childhood Cancer Canada 说，过去两年组织的财政援助计划需求增加 40%， 不过联邦政府的拨款未有跟上增长，促请渥太华政府在下一份联邦预算案拨款1500万元以维持相关援助计划。组织表示，现在全国每年有大约1500个儿童确诊癌症，对不少家庭来讲，仔女患癌意味着其中一个家长可能需要离职，或者减少工作时间成为全职照顾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组织亦都说，不少患癌的仔女家长年龄未满40岁，如果离开职场一段长时间，可能对他的家庭长远财政状况造成影响，包括将来的退休生活和仔女的教育基金。Childhood Cancer Canada 说，维持这类家庭的财政稳定非常重要，可以等家长将更多心力放在照顾患病仔女的身上。组织同时要求改革税务抵免及就业保险 EI 的规定，为面对有患癌儿童的家庭提供更完善的支援。列必殊大学办南亚省医学课程。列必殊大学和卡加里昆明医学院合办南亚省医学课程，首届课程在今年7月开课，将会收取20个医科生，课程为期3年，包括18个月课堂学习，之后再在亚省南部不同社区进行18个月的临床实习，等学生接受实地的医疗训练。其中一名医科生 Andrea Monsavey 说，日后毕业正式行医后，打算留在列必殊服务自己的社区，认为自己多年来已经在列必殊建立深厚的人际网络和关系，而当区目前亦非常需要医生。课程副院长兼急症科医生 Rick Buck 表示，研究显示如果医生在一个社区接受医学培训，日后较有可能选择留在当地执业，而医科生在一个社区的逗留时间越长，越容易融入当地，亦越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当地医疗团队的一份子。不过要真正评估课程是否成功，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亚省医学会就说，亚省面对医生短缺的问题，欢迎任何扩大医学培训名额的措施，不过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在更多地区开设医学课程，亦都有

0: 助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质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早晨，袁振坚报道新闻。总理托尼今日在多伦多举办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计划透过长期特许经营协议，开放包括温哥华在内的本国四大机场引进私营投资，联邦政府将会保留土地和基础资产的所有权。黄亮润报道。
5: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投资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满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国际机场。他表示联邦政府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但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成本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以及其他地方基础设施项目。他补充，加大对小型机场的投入，可望改善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并有望降低区域及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卡尼在峰会上强调，此举并非将机场私有化，而是要改变营运结构，而所有监管和监督权仍然将由加拿大运输部行使，更多细节将会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上讨论。
6: The regulation, the oversight of security, standards and others will remain with the regulator, and will be written into the service contracts in any of this process. And this will come out. We will have consultations around this. We'll go in more detail.
5: 不同消息来源就说，联邦自由党核心小组昨日紧急召集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加拿大机场的未来。据报只有国会议员本人获准参与上述电话会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4: 而为期两日的峰会今日闭幕，总理卡尼说已经成功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新的投资承诺。前总理哈珀亦都在峰会上演说。陈正仪报道。
7: 总理卡尼今日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渥太华即日起推行生产力巨额扣税优惠，允许企业就大部分新资本投资进行即时扣税，以大幅提升本国的税务竞争力。卡尼形容全新税务措施令到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13%降至6.4%，低于美国一半，以吸引外资，但短期内会减少政府收入。卡尼重申，措施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吸引10,000亿元的新投资，并透露峰会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前总理哈珀在峰会发表闭幕致辞时形容，各大投资者出席峰会是对加拿大的信任投票。谈及当前加美关税冲突时，哈珀强调，现届美国政府将经济一体化视为与加拿大主权不可共存，因此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必须要走上减少依赖美国的道路。另外，《环球邮报》报道，有中国国企背景的机构亦都有参与今次投资峰会。总理办公室重申，所有外资都需要受现有法例和严格审查机制监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4: BC 城镇联会今日继续第二日的会议，讨论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梁俊明报道。
8: BC 城镇联会今日在温哥华继续第二日会议，讨论社区基建、民选官员工作情况和共同资助防洪抗灾的议题。另外今日都讨论到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CEPA 对于省内的社区的机会挑战和

0: 影响。而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就发布卑诗省市政纲领，向市政领袖同市选候选人概述五项关键优先事项，包括检讨地方税收制度、减少繁民族业、支持安全而且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最大限度减少公共建设项目带来的干扰，同埋改善市政采购机会。当局话，小型企业持续面临好多挑战，包括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同埋经济不确定性。CFIB 嘅卑诗省高级政策分析师 Khalif Nanayankara 表示，市政领袖作出各项政策都直接影响企业营运、发展同投资嘅决定，例如税收、许可证、停车、采购同埋整体营运成本。当局嘅纲领有助为卑诗省各地企业家创造更加有利嘅营商环境。卑诗城镇联会仲有三日嘅会议，听日会有卑诗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到场，而卑诗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同埋省长尹大卫就分别喺听日同埋星期五到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1: 奇景表示，正监察北美超过1.5亿份驾驶执照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到黑客盗取。陈清怡报道。
2: 皇家騎警說，正監察北美數以千萬計駕駛執照和身份證明文件，懷疑遭黑客盜取的事件。騎警說，已經獲悉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開調查，並正與本國和國際執法機關保持聯繫。報導指，一名獨立記者在今個月初發現有暗網售賣加美兩國民眾的駕照和身份證的掃描檔案，估計涉及的證件多達1.5亿300万份，當中包括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等高官的資料。身份驗證服務商 IDScan.net 其後證實，旗下的雲端系統帳戶可能遭到未授權第三方入侵和複製客戶資料，現正配合執法機關調查，並向受影響人士提供免費的信用監察服務。網絡安全公司 InfoBlocks 的專家形容，今次駕駛執照洩漏的規模前所未見。皇家騎警呼籲公眾保持警惕，定期監察帳戶的活動。
1: 卑诗省府宣布将素里至 Lanny 架空列车延线，以前省长巴雷特命名，表扬他对公共服务的长期贡献。长16公里的延线预计2029年启用。汪耀明报道。
3: 卑诗省府宣布为纪念前省长 Dave Barrett 巴雷特，将素里 Lanny 架空列车延线命名为 Dave Barrett Extension 巴雷特延线，以表扬他对公共服务的长期贡献，以及他在卑诗省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巴雷特在1972年至1975年出任卑诗省第26任省长，是首位新民主党籍与犹太裔的省长。三年任期内，他的政府通过了超过400项法案，包括创立卑诗汽车保险局 ICBC、 设立农业土地保留地，以及建立卑诗药物补助计划。2018年2月2号病逝，享年87岁。该沿线属于世博线一部分，由素里 King George 站出发，沿菲沙公路延伸到 Langley 203街，全长16公里，车程约22分钟，全线设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交汇处，并有14公里长的交通路径，包括单车线和停泊设施。工程早前已经展开，高架轨道地基已经完成近90%，8个车站亦全面动工，预计到2029年启用。省长尹大卫表示，巴雷特一生致力为民众争取权益，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机会改善生活，并协助家庭投入公共服务。超过50年后，卑诗省民仍然受惠于巴雷特所倡议的理念，以及他相信政府可以为民众生活带来正面影响的信念。尹大卫补充，沿线将为未来几代人提供交通便利，以巴雷特命名是向这位对卑诗省影响深远的领袖致敬的合适方式。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表示，1970年代中期，巴雷特政府协助扩展同整合包括素里、三角洲、白石及 Langley 兰里在内的多个社区公共交通服务， 50年后，呢条以巴雷特命名嘅沿线将延续佢嘅公共交通发展理念，为菲沙河南岸新一代居民提供快捷及可靠嘅快速交通服务。一齐出席记者会嘅联邦房屋及基础建设部长罗品逊表示，巴雷特沿线将改变区内居民出行方式，加强社区之间嘅联系。沿线以巴雷特命名非常合适，因为佢有一位杰出。

0: 的 BC 省领袖，一心致力公共服务及建设更强大的社区。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温哥华综合医院推出新的技术，以 3D 打印出客制的甲板，可以更快让伤者治疗。梁俊荣报道。
2: 温哥华综合医院宣布推出新技术，以 3D 打印出客制化的甲板，可以更快给伤者治疗。医院话，通常手部受伤或者烧伤的患者都需要使用甲板固定受伤的手，以免伤患恶化。传统的客制化甲板制作可能要长达两个钟头，而新的 3D 打印甲板只需要半个钟头就可以完成。这项全新技术由温哥华综合医院的职业治疗师团队同加拿大医疗 3D 打印公司 PolyUnity 合作开发。新流程允许职业治疗师评估被诊记录患者的测量数据，安全地同打印公司共享数据，从而设计适合的甲板，并且在温哥华综合医院现场列印客制化甲板。生产过程会用一种特殊的列印材料，令职业治疗师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更改。目前省卫生厅正计划紧将服务推广至偏远乡村社区，卫生厅都正探索紧点样将技术推广至其他专业的领域，例如物理治疗。省卫生厅长柯尔伦扬言，技术在北美洲属于首例，为医护人员同患者节省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世界消息，俄罗斯指愿意透过双边或者三边形式展开俄乌停火谈判。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
1: 阿曼证实正协助在福尔摩斯海峡一艘起火运油轮的船员疏散和搜救。再由卢宪山报道。
3: 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
4: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

0: 项民调显示，限制邮寄选票将对共和党有利，因为民主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美国传媒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今次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这场战事的损失情况。
2: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有，美国财长沙默将会同中国副总理会面。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将在周末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卢晓山报道。
5: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
2: 另外有报道指，中美讨论削减部分商品关税，有望延长贸易休战。周浩辉报道。
6: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正在讨论削减部分货品的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能源和农产品，可能显示下星期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持续一年的贸易战可以休战。报道说，双方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件关税。预计有关措施会根据之前制定涉及大约300亿美元货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去实施。另外，来自中国部分货品会采用最惠国的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四到访白宫，中国官方到现在还未证实习近平访美。
5: 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同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7: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话，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陈定邦又话，疫苗需要2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以持续6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的市民及早接种。医管局又话，会为定期在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就医的合资格病人接种疫苗，无需预约，只需要按原定的复诊日期到诊所接种，而如果短期内未需要复诊，就可以联络所属诊所安排接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10个号码顺序是25、28、7。

0: 1256995964 36和47，同一批次内嘅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嘅绞珠排列拣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顺序系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话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喺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盛智苑单位。
1: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0: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体坛快讯。
3: 9月15号的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 WNBA。今年就有多伦多一支新的球队 Toronto Temple 就加入啦。原来加税温哥华方面亦有财团就是希望争取这个特许经营是加入 WNBA 的。根据最新的消息 Sportsnet 报道，温哥华由一个商界和篮球界人士组成的财团正积极争取就是 WNBA 的球队。初步估计本身的特许经营、球队自己本身、训练设施的兴建和其他的行政费用可能需要近5亿元。他们继续就筹募投资者，估计2至3年之后可以正式向联盟提交申请，若果成功最快可能在4至5年后就可以加入联盟了。今次当然都不是梦想，刚才提过多伦多的 Toronto Temple 亦都是吸引了不少的篮球迷就入场的。刚刚就迎战温哥华的一场赛事有12000人，另外一场接近16000人，可想而知温哥华的表演赛亦都有机会就是看到未来这个市场是足以支撑到一支女子职业篮球队的。继续讲女子篮球方面，不过就转睇轮椅嘅版本啦。加拿大咧就是、最近击败英国啊，响两次加时之后92-91力挫对手噶，完成小组赛5战全胜。今次咧加拿大嘅阵中主力 Aaron Young 得到32分同埋10个篮板，系击败英国啊嘅主力成员嚟噶。转睇加拿大嘅男排啦。有呢个世界嘅赛事呢亦都向蒙尘呢就係举行，直落3局击败咗古巴，26-24、25-22、25-17。晋身呢就係洲际锦标赛男子组嘅决赛。继续讲下呢就係加拿大其他嘅主力运动，包括呢就係冰球啦。北美冰联呢休季期间有不少嘅签约嘅情况㗎，满地口国民最近呢都几活跃啦。亦都睇下另外一支球队芝加哥黑鹰，亦都呢就将21岁 Connor Bedard 正式呢就任命成为球队历嚟第37任嘅队长，亦都係历史上第二年轻嘅队长，仅次于呢当年 Jonathan Taves 啫。多伦多猛龙队方面啦，佢哋正式获得 Kawhi Leonard 咧就系加盟啦。较早前所有嘅情况已经系清除晒联盟，亦都冇再咧就系追究啦，因为罚款咧已经俾咗啦。今次咧洛杉矶快艇啊就系获得多伦多猛龙嘅 Brandon Ingram、Grady Dick 2031同埋2033两个冇保护嘅首轮选秀权，2027年嘅首轮选秀权，仲有2030同埋2033两个第二轮选秀权。今日嘅体育消息。

0: 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总秀6点准时开 show。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婷，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在现今的科技社会， AI 监控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街头的闭路电视、交通的测速摄影机，定是政府广泛使用的人面识别，其实在公共空间的一些私隐边界好像都越来变得模糊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数码监控。近年来社会各地或者政府的一些执法部门都加速引进 AI 智能的一个监控系统。譬如爱文顿警方也都引进了叫 Pilot 的人面识别随身摄影机，可以识别监视名单上面多过7000人的人面。不过加拿大私隐专员 OPC 也都对这种技术提出了很大的疑虑，令到执法部门这种全天候的 AI 天眼带来了一些争议。Kenneth， 其实公众最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3: 其实荷里活电影很多时呢就是被人哋有一个向前面未来的一个睇法嘅。咁啊几十年前呢，十零廿年啦，起码啦，唔好话几十年啦，就已经有电影呢就话呢个人工智能呢，无论机械人又好，人工智能又好，已经可以操纵咗世界，人类呢就变咗系呢个机械人啦，又或者呢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奴隶。咁对大家呢都有个担忧嘅。咁其实呢我相信无论任何嘅人工智能嘅系统啦，无论即系头先讲嘅OPC 嘅提出嚟嘅面部适应啊 ,Pilot 嗰方面，其实都系要人同埋呢个系统嘅信任，咁只有时间咧，先至可以俾人咧建立到一个信任，又认为能够接受佢喺个社会入边嚟操作。咁我相信呢个信任咧系需要时间去完成嘅。
2: 嗯，冇错。咁面对呢一种嘅 AI 天眼，或者系一啲嘅智能嘅科技技术，民间有啲咩睇法啦？我哋下节翻嚟咧，继续同 Kenneth 逐一分析。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4: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5: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6: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Kenneth 啦，同我哋深入拆解一下 AI 监控啦，同埋民间反监控嘅一啲角力啊。Kenneth 啊，既然 AI 监控咧，其实带嚟咗咁大嘅争议啦，咁近年社会亦都出现咗咧唔少反制行动啊。最出名嘅例子就包括德国嘅柏林嘅艺术家啦 ，Simon Vekel。咁其实佢之前咧仲用咗99部嘅手机啦，同时开住 Google 嘅导航，咁喺 Google Map 上面咧制造咗一个假塞车啊。而咗最近咧，亦都推出咗咧一件名为咧抗 AI 监控嘅 T 恤啊，着住佢嘅话咧就可以喺 AI 嘅系统上面咧等同隐形啦。咁其实呢一种嘅我哋叫数码伪装啦，咁到底系点样运作嘅啦？而呢一个嘅艺术实验啊，其实喺社会上面都好大热，系咪都反映出咧 AI 天眼咧太过泛滥，咁导致咧民间会出现一啲反抗同埋反感咧？
3: 嗱，咁我睇睇翻呢个柏林嘅艺术家啦 ，Simon Wecker 咧，咁其实佢咧就好明显咧就唔系话反对呢个技术嗰方面、科技嗰方面嘅进展嘅，而系佢发觉咧就话呢啲科技嘅进展咧，其实好重要一点咧就系话，如果我哋人系当到佢系完全 正確嘅話呢，咁我哋好容易呢就係有一個錯誤嘅決定嘅。咁咁佢做咗頭先你提過兩個咁嘅實驗呢，都係可以話非常之出名㗎。咁第一個呢，佢就搵咗99部呢啲手機，咁然之後99部架手機擠曬。

0: 一架车上面，然之后全部都系用呢个 Google Maps 嘅，咁即系换句话咧，喺 Google 嗰个入边嗰个系统入边咧，就见到有99个手机咧系都喺同时喺嗰个地点嗰度啦。咁于是咧就发，如果部车就特登系慢慢行，喺嗰个区域度慢慢行，咁于是Google 咧就决定咗咧，就话有99部车咧，好挤塞地咧，喺一个呢个段路度咧，系慢慢行。咁于是乎就发出咗一个塞车嘅情况。咁实际咧就唔系嘅，都系部车嘅啫。而佢系特登慢慢行，而车上面有99部呢啲手机，都系驳咗落去呢个 Google Map 上面嘅。嗱，咁呢样嘢咧就制造咗一个虚拟嘅塞车啦。咁就证明咗咧，就系话即系。呢方面嚟讲，唔可以完全信晒，即系呢啲所谓嘅人工智能嗰方面嘅推断。咁但系咧，就如果即系譬如话我哋家现时好多嗰个道路系统咧，都有一个都有个摄像机嘅。咁如果佢真系开咗摄像机喺个马路上边有个画面一睇嘅话咧，就知道，咦唔系喎，边度有99部车咧？一部车啫嘛，咁就即刻就将呢个咁样嘅虚拟塞车咧就破解咗噶啦。咁呢个咧就纯粹系 Google Maps 嗰方面嘅问题啦。好啦，咁如果真系用视像嘅话咧，佢就另外又做咗一个咁样嘅实验咧，就系话佢设计咗一个恤衫，一个夏威夷恤咁嘅，喺网上你可以睇得到嘅，喺一个夏威夷恤就花里花碌，好多颜色嘅，有少少一个幻觉咁样嘅睇法，系红色啊、绿色啊咁多种颜色，咁啊着咗上去咧。当然佢唔系一次过就可以设计到呢样嘢，佢系先设计咗啲，然之后咧就揾呢、这个视觉嗰方面嘅分析嚟睇睇佢，发觉咧就话咦有咩地方咧就睇唔到，有啲地方睇到，咁就一路慢慢改到咧就系话佢如果真系喺个电脑上面嘅视觉咧，就发觉系冇人嘅。佢影咗出嚟呢，就係唔觉佢係一个人，因为佢唔当佢係人啦，因为冇人着件咁样嘅呢、这个科即係幻化式嘅呢啲咁样嘅衫嚟嘅，咁就变咗就佢可以呃咗嗰个电脑嘅视觉。咁所以呢，佢亦都证明咗呢，即係呢个所谓 YOLO 呢， You only look once， 即係电脑加现时嗰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呢，就係、是、个分析呢未必係完全准嘅。一个电脑嘅视觉呢，可以将个现实呢转为一个可能性，但系唔一个确定性，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佢令到咧就大家了解到咧就话，无论你系一个即系譬如话，好似头先讲 Google Map 上面嘅呢啲程式上嘅分析啦，或者视觉上嘅分析咧，都唔系完全准确嘅。咁佢意思咧就系话，佢唔系话反对科技，而系纯粹引起大众嘅广泛注意咧，就话科技咧唔好当晒嘅完全真嘅，有可能都系所谓眼睇未必真嘅咁样。咁呢个系好有意思嘅。
1: Kenneth， 咁我哋讲到呢 AI 嘅人面识别嘅一啲執法界线啦。咁其实最近喺6月呢，卑斯省嘅高等法院呢亦都驳回咗呢美国人面识别公司 Clearview AI 嘅一个上诉。咁裁定佢哋喺社交平台上面呢大量存取加拿大市民嘅相片，用嚟做一啲生物特征嘅资料库呢，系属于违反私隐法啦。咁虽然 Clearview 啦又声称呢一啲咧系网上面一啲嘅公开资料，咁但系法院咧就觉得系非法啦。咁呢个决定啊，对于执法部门啦，同埋一啲外判嘅科技公司去用 AI 识别技术咧，有啲咩影响咧？
0: 嗱，咁其实大家好多时都将啲相咧就系传上去呢个社交媒体上边咧，可能俾啲朋友睇，俾啲亲戚睇啊咁样。咁有啲咧就甚至就系即系佢想为作为一个网红嗰啲咧，咁就自然有好多相咧就喺啲社交媒体上边系互相转传嘅。咁而 Clearview 咧就喺呢上边咧搜集一啲咁嘅相片或者呢啲咁嘅视像。嗱，咁即系如果大家有用将相片挤上 Facebook 咧，譬如面书咁咧，都大家都留意到咧，佢就话你挤上 Facebook 嘅嘢咧，就系 Facebook 拥有嘅，唔系你拥有噶啦呢幅相吓咁。咁但系咧就呢个 Clearview 就利用佢自己嘅人工智能咧，就喺呢、这个媒介上面咧就搜集好多嘅人面识别落嚟。咁但系法庭裁判咧就话系，虽然你喺社交上面大规模收取呢啲市民嘅相片。用嚟做呢个生物特征嘅资料库，但系呢佢系仍然系违反咗个私隐嘅，因为个用户本身个市民本身咧，虽然佢系将个所谓嘅市嗰幅相或者嗰个视频嘅拥有权咧，俾咗 Facebook， 俾咗嗰个呢个社交媒体，但系冇俾你 Clearview 啊，你 Clearview AI 上去攞咧，其实都系可以话系属于一个非法嘅，呢啲唔系所谓公开资料啊，系嗰个平台上面嘅资料，如果未得嗰个平台去 容许咧，你系唔应该话当佢系你自己攞咗翻嚟嘅啊呢啲咁嘅资料。

0: 料咧，就以嚟用嚟做呢个生物嘅特征。咁啊，如果上到法庭上面咧，系唔受接受嘅。咁嗱，呢个都起码即系有啲保障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呢个纯粹咧就系话，究竟呢啲资料系边方面守得嘅？即系譬如话，如果即系譬如一个一个政府咁啦，即系举个例，即系当然就系大家一讲到咧，即系如果好多事即系摄影录像啊咁嘅咧，就当然就系中国啦。咁就系话咧，系如果系政府嚟搜集嘅话，佢就唔同讲法啦。政府搜集嘅时候，佢系可以用所谓呢啲咁嘅相片用嚟咧，做一啲执法法律上面嘅证据啊，咁呢啲就引致咗咧，就系话当然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咧就话，于是乎咧就掌握大减、哦。好似好安全喎，唔好嘅呢就有好多人就话，咦咁你私人攞咗我哋嘅所谓生物特征，而系攞嚟喺正所谓法律上有用途嘅，系未得我哋同意喎，咁究竟系啱定唔啱呢？咁其实呢方面都引起好多争议嘅。
1: 咁啊 ，Candy 话其实咧，除咗 Simon Vegger 嘅一个艺术抗议啦，咁同 BC 省咧对Clearview AI 嘅一个裁决啦，其实全球对于呢一种嘅 AI 天眼啦，或者系监控科技嘅法律界线咧，到底系点样噶啦？咁喺维护治安同埋你啱啱讲到嘅确保公众场所入面有嘅私隐之间啊，其实各国政府啊应该点样去拿捏啦，同埋取得一个平衡啦？
0: 嗱，咁如果讲到呢方面嚟讲呢，就欧盟嗰方面呢就可以话係相当之严格嘅。佢欧盟嗰方面呢就有个所谓通共人工智慧法案呢，就係確立咗呢，就话係所有喺公共场所所搜集嗰啲所谓嘅生物特征嘅识别呢，咁即係无论个面容又好，个身体嘅特征又好啦，就係係禁，原则上係禁止嘅。认为喺呢、這个喺个好喺个高风险嘅情况嚟㗎。咁除非得到法官嘅事先授权呢，如果唔系嘅话呢，呢啲呢就系唔可以话喺用嚟做所谓呈堂证供或者攞嚟做一啲法律上嘅呢方面嘅任何嘅步骤嘅。咁英国嗰方面呢亦都系有类似㗎啦。咁就系话佢虽然好多人讲呢，就话你加入去伦敦呢，就伦敦入面嗰啲摄像机呢同埋嗰啲摄录机呢，可以话都比美周围都有啦，比美中国入面㗎啦。咁呢就但係呢就佢仍然都系有一个呢，就系话除非呢就系话明确，即系法律上面明确系特别授权或者特定一啲观察名单嘅监控嘅话呢，对啲呢啲咁嘅特别嘅名单上面嘅监控呢，亦应该都系唔正式系可以使用嘅。咁就有个咁嘅平衡啦。咁喺呢方面嚟讲，政府可以搜集到一啲咁嘅资料。而即系譬如话喺好似 Clearview 嗰方面，佢一个私人嘅一个机构喺个社交媒体上面搜集啲资料，咁究竟边啲系可以用，边啲可以唔用，亦都好似譬如英国嗰方面，如果佢要特制一个所谓一个观察名单嚟用，咁究竟系点样呢？咁其实都似乎都好复杂啊，因为会唔会即系话我保护总统呢，我就可以用保护啲政要可以用，但系你普通私人呢，我就唔用啦。咁呢个方面嚟讲，其实都系可以话一个好大嘅灰色地带嚟噶。
1: 冇错。咁人工智能嘅强大同埋普及啦，咁开始令到公众对于一啲冇节制嘅 AI 监控技术咧作出一啲反击啦，或者产生一啲不信任嘅感觉啊。咁科技公司发展 AI 咧，到底系应该用嚟服务市民啦，定系用嚟制定一啲无死角嘅监控技术啦？咁休息翻嚟第三节，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加拿大嘅呢一行嘅庞大嘅投资啦，对于未来嘅外交或者系国防战略嘅整体影响。咁我哋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探讨咗啦 AI 嘅监控技术嘅一啲嘅私隐风险啦。

0: 同埋民间咧，以一种数码伪装嘅方式咧嚟进行一个对抗嘅现象啊！呢次我哋继续探讨一下啦，到底有啲咩方法咧可以防止呢啲科技被滥用咯？咁令到 AI 嘅发展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咁 Kenneth 啊，其实早排咧都有一套咧以暗黑科技为蓝本嘅英国单元剧啦，咁叫做 Black Mirror 啊，咁其实都引起咗全球嘅热话。当中嘅黑科技咧，亦都令人谂起咧而家人工智能嘅技术啊。英国伦敦 Queen Mary 大学嘅研究员咧就提出咗一个几关键嘅预警啊。佢话 AI 天眼咧最可怕嘅地方咧就唔系侵犯私人啦，而系产生一种所谓嘅寒蝉效应。咁当市民咧个个都知道咧，每分每秒啊自己都被 AI 监控紧，同时记录紧嘅时候啦，咁大家就会好自发性咁样改变一啲嘅行为啦，同埋减少参与政治活动同埋社会抗议，咁甚至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咧都会被破坏噶。咁其实系咪呢一种嘅科技啦，某程度上都改变紧人类嘅行为模式，咁甚至走向一个自我审查嘅阶段咧？
1: 系啊，呢一套剧集咧可以话相当之流行，同埋相当之咧就引起大众嘅热议嘅。嗱，咁呢套 Black Mirror 啦，就黑镜啦，亦叫做就系2011年咧就喺英国开始咧就系播放嘅，咁就非常之受欢迎啦。咁然之后喺2016年咧就 Netflix 呢个串流平台咧亦都开始咧就买咗佢嘅版权咧，就变咗大家可以喺 Netflix 上面都可以睇嘅。咁佢系好有意思嘅，其实佢唔系话亦都系唔系反科技，而系佢带出一个好重要嘅，譬如一个重点。如果我要将佢咁多集咧，嗱每一集佢都系独立嘅，系一个唔同嘅故仔嚟嘅，就系佢话当如果科技咧系变得好强大嘅时候，而呢个速度呢系快过个社会系点样学习到用嚟即系控制返佢嘅时候呢，咁会发生啲咩事呢？咁就系有呢个劇集咁。咁佢好多劇集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譬如其中一个呢，就譬如佢有一个提名呢叫做 Nose Dive， 即系一落千丈啦咁。咁佢呢就系、是、描述呢就系话有个社会入面呢，就每个人呢都系俾一个所谓嘅社会分数，由一分至到五分，咁咧如果你个分数平均分数系几多嘅话咧，就决定你可以住喺边一区，有啲咩社会服务你可以攞得到，有啲咩嘅社会地位，亦都你有啲咩嘅经验，无论即系工作经验又好，工作嘅机会又好，或者即系做生意机会又好，都系唔同嘅。咁啊，根据呢个咁样嘅厘定咗咧，就当然系。好无聊啦，咁即係大家都认为喂冇搞错咁样。咁但係确实呢佢就係叙述返引申返呢就係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引咗好多有趣嘅事出嚟，咁令到呢个劇集呢就相当之有趣嘅。咁係呢个咁样嘅问题，大家一听到呢个咁呢就似乎都话中国喎、又系中国啦。咁因为中国喺即係呢个呢、这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应用呢确实係快好多，咁亦都系因为佢人口系好够同埋好集中呢，咁喺呢方面呢如果有啲咩问题呢，確實喺中国嚟讲呢就可以预先睇得到嘅。即係譬如头先之前讲话，即係譬如话用99部车喺一部车入面慢慢行呢，可以制造咗一个所谓嘅假象，就係有塞车啦咁。咁但係中国入面呢其实就全部你见到留意呢，就话所有嘅交通路口上面呢都有呢个交通嘅摄录机嘅，咁所以呢件事又做唔到嘅。咁另外呢就话如果用一啲譬如话特别嘅效果呢，令到即係譬如话个人呢好难识别嘅话呢，即係无论你着件衫又好，或者係用其他化妆术又好，其他咩。咁所以其实中国嗰方面如果根据即係报道返出嚟呢，佢係譬如识别一个人呢纯粹都唔系淨係靠面㗎。佢可以靠个人嗰个身形，亦都可以靠人行路嗰个姿态。原来佢话人类行路姿态呢个都系有意嘅，淨係睇唔使睇人，唔使咩，淨係睇行路姿態呢都可以分辨個人嘅。咁當然如果近距離嘅話，仲有即係話個瞳孔掃描嗰方面呢就可以非常之準確。咁所以其實唔淨只係話就咁影幅相，即係唔係 YOLO 咁簡單， YOLO only look once 咁啊，淨係分析你單一方面嘅睇法嘅話唔係咁簡單。即係中國已經用到即係好多泛嘅情况嚟尽量减少，即係譬如话 AI 嘅识辨嘅错误，即係令到佢越嚟越准确啦，咁就唔令到佢嗰个可靠性系高啲咁。好啦，咁对于呢个方面嘅即係头先提过即係呢个一落千丈 Nose Dive 呢个咁嘅情况呢，就中国亦都系有，大家都听过啦，即係有啲所谓嘅社会分数啊，你社会分数唔够呢你去旅行都唔得㗎咁。咁确实令到呢好多即係国内

0: 外嘅人出外旅行咧都乖晒、哦。咁确实即系睇翻转头啦。咁究竟即系呢啲 AI 嘅人工智能嘅应用系有对个社会有帮助冇帮助啊？定话系破坏紧一啲个社会嘅情况咧？呢、這个就我相信完全系睇佢点样用啊，而都睇个即系有几广泛啦。咁亦有好嘅好处，亦都有唔好嘅好处。咁所以其实都好难话一概而论。呢、這个纯粹咧就系、是、我觉得咧就系话睇佢嗰个啊施行者、执行者咧喺呢方面嚟讲，佢究竟系有做咗几多考虑落去啦。
1: 嗯，冇错。我哋睇完 Black Mirror， 咁我哋而家回归现实啦，睇下咧美国 Pew Research 最近发布嘅一个调查结果，咁就有过半数嘅美国成年人啦，大概有52%啦，都对人工智能嘅普及啦感到厌恶啊。而今次嘅民调亦都首次出现咧，系30岁以下嘅美国成年人啦，对 AI 嘅技术咧感到担忧啊。Kenneth 啊，嗱，通常咧后生仔对科技咧都比较容易适应同接受啊，咁点解今次民调咧会出现咧30岁以下咧就对 AI 反感呢个结果啦？
0: 咁呢个咧可以亦都系追溯翻咧，就话系啱啱先前咧就大家集中都注意到，即系譬如话人工智能嘅发展嘅时候咧，好几间大嘅美国嘅呢啲科技公司咧都有个裁员。咁佢裁员嘅时候，咁当然即系譬如话对后生仔嚟讲咧，就佢可能啊，喂、搵工难咗，或者我原本有份工嘅，家下就可能冇咗份工啊，咁于是乎即系对呢啲所谓啱啱出嚟嘅，尤其是 Generation Z 呢个咁样嘅呢啲初级嘅所谓呢方面嘅后生仔咧，就确实嚟讲系一个打击嚟嘅。咁佢好容易咧就话，咦呢啲系因为人工智能嘅发展令到我咧生活困难咗啦。咁其实令到。个睇法呢就话我人工智能普及化系流行化嘅时候呢，其实会开咗好多新嘅机会喎，得唔得呢？咁呢个就正所谓见仁见智啦。咁但无论点都好呢，有啲人受惠，有啲人唔受惠。唔受惠呢啲人当然就认为呢，呢个系一个打击，对佢嚟讲个生活上系一个打击。咁佢哋系会反对嘅。咁亦都有啲人会赞成，但赞成呢通常就唔及呢啲反对人嘅声音咁大嘅。咁所以一般嚟讲呢变咗呢就好似话系反对咗呢个人工智能嘅应用。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呢，人工智能嘅应用呢系可以话系一个潮流呢，就唔系话可以话暂任何一个社会呢可以话阻挡停咗佢嘅。一定会系继续发展落去㗎啦。
1: 嗯，咁啊 ，Kenneth 仲有少少时间啦，因为最近咧 ，IRCC 咧亦都有用一个 AI 咧去帮助审批一啲签证啦，或者警方咧亦都沿用一个 AI 咧去写报告啊。咁其实究竟应唔应该要重新定位咧 AI 嘅使用方式啊？
0: 系啊，嗱呢个亦都好重要。其实头先提过嗰啲咁嘅实验咧，其实都证明咗一样嘢咧，就 AI 系有一个可能会错嘅地方嘅。AI 帮助咗我哋能够处理一啲文件啊，或者啲搜集啊，一啲资料嘅分析啊，系快好多。但系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盲点嘅，系唔可以尽信。咁所以其实一定都系要有最后咧，就系要有人去鉴定翻究竟个决定应该点样做。咁而呢个人咧系要负责任嘅。因为 AI 唔会有任何嘅责任噶。如果纯粹大家用个电脑嚟作一啲决定，如果发觉系错嘅话，咁你点样处罚个电脑呢？熄咗佢机呀？唔用佢呀？呢个系一定要最后都系要有个人去要负责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 ,IRCC 又好，即系警方又好，喺加拿大嚟讲呢，都系喺最终呢一啲决定呢，重要决定呢，就系要用人去做。佢可以用呢个 AI 去分析，去攞集搜集数据，但系最终决定始终都系要人。呢个系冇办法取代嘅，
1: 系冇错。咁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嘅核心原则，咁正如 Kenneth 所讲啦，不外乎咧人类必须要系最终嘅决策同埋监督者 ，AI 只不过系用嚟提升一啲效率，或者作为一个初步审批嘅辅助工具。咁政策制定者咧必须要紧握呢一个嘅宗旨，先可以避免咧成为 AI 嘅奴隶嘅呢一个现实。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

大陆军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架构重组，由以往按地理区域划分师团改为按特定战术功能分配。而随着新架构的成立，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拿大陆军第三师将会退役，不过会转为补充战斗部队，依然保留在军方记录，确保日后出现战争的时候可以随时召集服役。陆军第三师是加军旗下其中一个主要的师级编制，基地设在亚省爱文顿。第三师主要负责本国西部地区的陆军作战、训练、动员和部队协调工作，管辖范围包括 BC 省、亚省、沙省、缅省和本国北部部分地区。由于西部的地域非常广阔，而且包括太平洋沿岸、落基山脉、大草原和北极地区，所以第三师在加拿大国防体系入面有相当重要的地区性角色。第三师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加军当时派遣多个师去欧洲参战，其中第三师在1915年成立，之后参与西线多场的重要战役，包括维米岭战役、第二次阿拉斯战役等等。一战期间，第三师逐渐建立起比较高的战斗声誉，而加拿大军团亦都因为在维米岭等战役的表现，被视为加军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二次大战期间，

0: 三师再次重组，并且投入欧洲战场。1944年6月，盟军诺曼帝登陆之后，第三师参与由诺曼帝向北欧推进的战事，尤其在诺曼帝战役、斯海尔德河战役和荷兰解放行动入面发挥作用。战后随着家军大规模裁减，第三师亦都经历解散、重组和编制变化。现代的第三师并不是简单延续二战时期的师级战斗编制，而是陆军现代化重组后形成的作战和地区指挥架构。2013年，加拿大陆军将西部地区的 Land Force Western Area 重组，重新采用第三师这个历史名称。现时第三师主要负责指挥、控制、计划、情报、后勤、人事和训练协调。第三师本身并不是一支所有单位长期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的大型野战部队，而是透过辖下不同旅级部队和支援单位，维持加拿大西部的作战能力。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係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搵到道门就搵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大家好，我是香港乐坛的新晋男歌手徐凌峰。如果想听到我最新的派台歌曲《卡山王》，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要听实星期三由 Amanda 主持的《四一二三》。到时见啦！
4: 那些需要加倍力气，别流泪，这一刻要这过程。离开的太急，重运气，再全力，我话他来得放弃。
5: 徐凌峰以前是男 model 之外，而家仲是滑雪高手嚟噶。
4: 原路有新雪铺起，又似无人。
5: 9月16号下午2-3点，四一二三约定你。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乐园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又继续啦。咁啊，琴日你都可以 feel 到我嘅嗰种著弱啊。喂，下个星期再见啊。唔使嚟嘅呢四日嘅节目啊，大家自己上网听谭咏麟嘅歌啦，真唔系啦。所以呢啲就系嚟自于咧，可能瞓得唔系好够啦。咁啊，同埋啊，心不在焉啊，好多嘢同时间处理。其中一样嘢可能点解快啲周末咧？咁啊，就系等一啲包裹咯。所以唔好意思，不过我自己都笑咗，好多听众都 message 入嚟笑一笑我啊。咁啊，有时候就系咁样噶啦。欢迎大家可以祝下我嘅，希望啊唔好再喺短期内发生啦。不过有一样嘢都系嘅，虽然今日天气都系继续唔错，但系都真系仲有少少凉。咁啊，我身边好似系扩散性咁啊，好多人越嚟越病，咁啊都系继续保重啦。

好，听过嚟就 Lisa Blackpink 嘅 Lisa 嘅新歌叫做 Sawadika。咁啊 ，Blackpink 嘅三位成员都推出了新歌啦。咁啊，早期咧，好似两日前啦 ，Rosie 都有讲紧嚟紧佢嘅新歌都出现啦。咁又系冇理由冇佢噶嘛吓。虽然大家都自己有公司，但系大家都好期待啊。好，听完 Lisa 之后，我哋听一啲广东作品，香港嘅男团 Spot 近期派台新歌，叫做 Bang。

0: 佢系 Spot 新歌 Ban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3: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系啦，今日头先有听众都有问你，咦，唔知今个星期做咩呢？咁可能啱啱琴日冇听到啊。咁今个星期咧，我哋做一个嘅校长，因为其实佢而家做紧一个演唱会，总有十日嘅。咁头一半咧就系11号至15号，咁另外一半咧就18号至22号嘅。咁今个星期我哋就用一个 Google Form 嘅玩法啦。咁都系重回呢个嘅状态。咁喺呢个 Google Form 里边有成40几首歌嘅。咁大家喺里边咧投选10首咧，我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是会同大家去播放，睇下我哋听众投选啊，这个演唱会里面十首必听之作究竟是哪十首呢，咁就靠下大家啦。咁头先有听众都话，其实昨日都有听众分享㗎喇，就话咦，其实系好似系可以投多几次。咁但系我就唔建议大家，但系大家可以试下穿越出去。咁睇下大家身边啲朋友对于校长嘅歌嘅认识有几多。咁而呢其实点解令到大家可以投多几次呢，就因为我冇要，即係因为有一个正常方法就係用 email 嘅，咁我唔需要大家留 email 啦，即係我哋啲嘅 honor system 㗎嘛。咁当然如果你投我都挡唔到你。咁但係我建议大家不如传阅下，叫大家又投下囉，睇下我哋呢有几多嘅朋友一起去参与呢个游戏。咁大家投选一啲校长嘅歌曲。咁而其实我都因为琴日我喺自己 IG 都有分享出去啦，咁都有啲朋友有留言嘅，咁都有朋友话我只系识得三首，我就只可以讲乜你嗰阵时唔翻学噶，系啊，唔翻学啊，跳堂走堂啊，校长嘅说话都唔听，净系听得三首，咁唔紧要，我哋今个星期咧都会听下多啲啦，有嘅是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同埋咧，其實我都估到真係，即係我睇網上面講，因為今天我哋做，即係佢校長今次做一個雙主題嘅，即係雙歌單，真係頭五日咧同尾五日咧歌單完全唔一樣，所以有啲聽眾話有啲歌點解冇咧，真係分分鐘咧係之後嗰五日嘅演唱會出現啊！譬如好似琴日都有聽眾話小風波都冇嘅。

第一个嚟自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叫做《快照》，系啦，大家都想快啲睇到歌单，又话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12-323 send 个方俾你。好啦，接住我哋有个点唱啊，系啦，我哋有位听众 Pearl， 我想点一首歌曲俾佢嘅朋友 Arlene， 话祝佢 Happy Birthday Arlene。嚟自你嘅朋友 ，Your friend Pearl 嘅点唱，我哋有 Bruno Mars，Just the way you are。

0: Carina's 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半夜跳进你的限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迷，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
2: 阳光进发啦。
0: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好啦，记住啦，需要校长嘅演唱会歌单就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咁啊 send 俾你睇睇。有听众话咧，今次个form upgrade 咗，其实我又唔知道真系 upgrade 咗啲咩，因为佢话因为以前咧即系投完十首歌咧都系要揿 submit， 佢话而家唔使啊，我又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但是咪Google Form 自己一个自用升级呢，我都唔知。但是如果方便大家更加非常好。我发觉呢，其实近期都有好多啲嘅即係灾害啦，都系同水有关啊。咁唔同国家地方都有，有啲可能非常非常嘅严重，有啲可能冇咁犀利嘅，但其实都引嚟好多不便啊。而近期即是在这个周末里面呢，我都看到一个哇，这个真的都是一个另类的洪灾。那么大家知不知道什么 High Rocks 啊？那么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呢都 是全球风魔啊，一个八学一个的耐力和体能的竞技赛啦，它有八项东西要玩的，那么同样又要跑步的八公里。咁啊，可以自己一个人玩，可以两个人一齐参赛，或者四个人轮流玩 relay 咁样。咁啊，目标就系希望可以尽快完成啦。咁啊，近期咧呢个周末里边，我哋啲朋友啊、同事之间系咁疯传咧一啲画面啦，同埋发生嘅事情啦，都令到咧我嘅有位朋友都话，因为佢知道其实咧，即系我其实已经冇玩噶，即系其实五月嘅时候咧，其实谂住同我啲朋友咧一齐玩 High Rocks 啊。咁啊 ，High Rocks 系即系被誉为咧，人哋咁讲噶，中老运动之一。点解咁讲呢？中老运动有三样嘅 ，pickleball， 同埋嗰个广场跑，嗱唔系我讲嘅，系人哋讲嘅，同埋有一个咧就系玩 high rocks， 咁希望咧透过 high rocks 去证明自己啊。anyway， 咁有人咁讲啦，咁嗰时就有系本身五月几嗰时候有人漏嘅，但系点知咧真正想报名参加嘅时候咧，其实佢非常之受欢迎嘅。都未完一日就已经卖晒飞㗎喇。咁我近期发生嘅事情就係讲緊女子组啊，佢哋嗰位呢发现咗个洪灾，就係、是、呢个肚唔舒服啊，咁啊已经呢成身成脚都系嘅状况里面完成，但係佢攞咗第一位，咁就令到好多人都熱意啦。其实如果发生咗呢啲洪灾啊，啡色嘅洪灾系咪应该停赛，唔好影响其他嘅运动员呢？
5: 人人话我笨，作个点发

好，继续落去啦。听过两首作品，嚟自有汤灵山嘅《劲浪漫超温馨》，同埋近期收到嘅新歌《詹正平大壁之乖宝贝怪》。继续落嚟，我哋有周董，开不了口。

0: 当然啦，头先呢单新闻呢，大家我哋听众们都有唔同嘅睇法啦。不过呢而家确实就出现咗一个状况，就係 HYROX 啦呢个品牌呢出现咗呢个公关问题啦。咁啊，大家可能比赛嘅过程里面點樣可能唔會影響到其他嘅運動員底下咁啊都可以完成得到呢？咁啊，因為佢有好多雙標嘅狀態喺唔同地方嘅 HYROX 舉行。咁啊，呢笪地方你 OK 喎，咁啊其他地方又有另外一啲比較輕強啲嘅，但係你又唔 OK 喎。咁啊，所以其實咧，雖然一個好 hit 嘅運動啊，我哋都冇料到有呢啲咁嘅畫面發生出現。有口难言，开不了口。周杰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黄雅诗。
1: 陈生依恋，人生更短。
0: 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卡拉呢队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

是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呢就是我其实都是又系识咗十年以上㗎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呢，都系好似军人咁样。

0: 首新歌，最新最快的音乐推介，下台新势力，我是 Stephanie 唐大师。
1: Chris Meta Fan，
2: 好啦，我哋要快啲播啦。播翻上个星期其中一首我都好想听嘅歌，我哋有哥哥同埋 Miss Chan Chan 啊。
3: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

記得有唔少聽眾其實都對 Hyros 唔係太認識啊。我聽日或者講多少少啊，即係因為我都分享一下，即係之前有想 train 啦，但係最尾其實我幾慶幸我參加唔到嘅。剛才有李克勤和關淑儀的諮詢理會議，繼續我們有校長的歌，完成我們今天的 MetaVan 愛的替身。明天不是下個星期，我們明天 MetaVan 再見，拜拜。

0: 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多伦多投资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卡尔加里还有温哥华国际机场。他表示联邦政府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但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成本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以及其他地方基础设施项目。他补充，加拿大对小型机场的投入渴望改善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并有望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卡尼在峰会上强调，此举并非将机场私有化，而是要改善营运结构，让私人机构在未来几十年内管理上述机场，而所有监管和监督权仍将由加拿大运输部行使。更多细节将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上讨论。
1: The regulation, the oversight of security, standards and others will remain with the regulator, and will be written into, the service contracts, in any of this process. And this will come out. We will have consultations around this. We'll go in more detail.
0: 有不同消息来源说，联邦自由党核心小组昨天紧急召集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加拿大机场的未来。据报，只有国会议员本人获准参加上述电话会议。联邦政府一直积极探索主要机场自由化或替代所有权模式，现在机场采用非盈利模式营运，地方机场管理机构通过长期租赁的方式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联邦政府在去年的联邦预算和今年春

三季的经济报告中都表明寻求替代所有权模式的意图。一项新研究显示，本国教育工作者正面临日益复杂的课堂环境和工作压力，这些因素导致教师压力不断增大，并导致教师流失。 Education Perfect 与 Angus Reid 合作发布的2026年加拿大教师体验报告揭示了日益复杂的课堂环境与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精神健康压力之间存在明显关联。数据显示，67%受访者表示，缺乏资源和支持是导致压力的主要因素。76%感到压力大的教师表示，应对日益复杂的课堂需求，包括课堂管理和学生行为问题，是压力的主要来源。69%加拿大教师每周最少有一次感到不堪重负。52%承受工作压力的教师曾认真考虑离开教师这项职业。当被问到哪些改变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工作压力时，64%教师将增加人员配置列为优先事项。60%的教师呼吁减轻工作量以应对职业倦怠。41%教师将取得优质教学资料视为优先事项。81%教育工作者认为缩小班级规模将直接改善学习成果。加拿大皇家银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有18至40岁成年子女的加拿大父母中，51%表示过去一年仍然有为子女提供财政援助，当中56%说有协助成年子女应付食品杂货开支，43%说有协助应对意外或紧急开支，24%说有协助支付租金。报告发现，这些父母平均向成年子女提供了6151元财政支援，24%提供超过10000元。调查是在7月2号至8号通过互联网访问了1000名有18至40岁子女的加拿大家长而成，由于线上进行，不属于随机抽样调查，不设误差率。本地消息， BC 城镇联会今天在温哥华继续第二天会议，讨论社区基建、民选官员工作情况，还有共同资助防洪抗灾的议题。另外，今天会讨论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对于省内的社区的机会、挑战和影响。会议将概述 DRIPA， 包括该法案的制定过程及其对省级法律、原住民权利和公共决策的意义。而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就发布了 BC 省市政纲领，向各市政领袖和市选候选人概述5项关键优先事项，包括检讨地方税收制度，减少繁文缛节，支持安全且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最大限度减少公共建设项目带来的干扰，以及改善市政采购机会。当局指小型企业持续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不确定性。CFIB BC 省高级政策分析师 Kalis Nanayakara 表示，市政领袖做出的各项政策都会直接影响企业营运、发展和投资的决定，例如税收、许可证、停车、采购以及整体运营成本。当局的纲领有助于为 BC 省各地的企业家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他希望候选人和当选的官员在制定支持本地企业家保持社区活力和竞争力的政策时，能够利用这份报告作为参考。温哥华综合医院宣布推出新科技，以 3D 打印为病人制作量身定造的甲板，可以让伤者更快康复。医院指，通常手部受伤或烧伤的患者都需要使用甲板固定受伤的手，以免伤势恶化。传统的客制化甲板制作可能需要长达2个小时，而 3D 列印甲板只需约3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项全新技术由温哥华综合医院职业治疗师团队与加拿大医疗 3D 列印公司 PolyUnity 合作开发，将在整个地区分阶段推广。新的流程允许职业治疗师评估并记录患者测量数据，安全地与列印公司共享数据，从而设计适合甲板，并在温哥华综合医院现场列印客制化甲板。生产过程中使用一种特殊的列印材料，使职业治疗师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修改。新技术得到了温哥华综合医院和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支持，目前省卫生厅正在规划将该服务模式推广到偏远的乡村社区，使职业治疗师能够在患者家附近提供专业的甲板服务，从而减少患者就医的出行需求。卫生局也在探讨如何将这项技术推广到其他专业领域，例如物理治疗。省卫生厅长柯伊伦扬言，技术在北美是首创，为医护

0: 人员及其患者节省了时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职业治疗主任 Marian Wickett 表示，新技术能够更有效率、更稳定地提供定制循证的甲板，同时节省宝贵的临床时间，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患者护理中。
1: 国际新闻。
0: 彭博引述消息是指，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可能表明下周的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延长延续一年的贸易休战。报道指，双方会谈也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关税。预计有关措施将根据之前制定涉及约300亿美元商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实施。另外，来自中国的部分商品将适用最惠国税率。美国总统川普之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四到访白宫，中国官方至今没有证实习近平访问美国。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为凸显农业在谈判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习近平到美国会晤川普时，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行。另外有十多家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最终名单未定。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报告，估算截至上月1号，美国已经为战事耗资超过380亿美元，将会导致美国到明年初的通胀率上升约 0.5 个百分点。报告指，战事每延续一个月，最少将会增加20至30亿美元成本，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每月成本可能更高。另外，这场战事消耗美军大量弹药库存，可能需要5年或者更长时间补充，将会削弱美军应对另一场重大冲突的能力。美国国防部打破惯例，拒绝回应国会预算办公室提出索取资料的要求。预算办公室表示，有关报告是依据政府的资料库和公开报告撰写，估算结果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宣布撤销拜登政府时期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制定的碳排放限制，并进一步提案取消电力产业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规范，试图限制未来政府再次针对电厂碳排进行监管。环保团体扬言提告。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泽尔丁在休斯顿举行的 G20 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场边宣布撤销碳排限制政策。他表示，拜登时期的规定超越环保署权限，要求电厂采用还没有充分验证的碳捕捉技术，可能迫使部分电厂关闭。环保署估计撤销相关气候规范可以节省3100亿美元，并且降低能源价格。拜登政府2024年制定的规范要求燃煤电厂和新建天然气电厂大幅减少碳排放，部分电厂必须捕捉90%碳污染。美国电力产业目前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将近1/4，是仅次于运输业的第二大排放来源。环保和公共卫生团体批评，撤销规范将增加气候污染，加剧极端高温、风暴和野火带来的风险，并且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环保署则表示，针对汞等有害空气污染物的部分防护措施仍然会保留。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安全疑虑， AI 公司 Anthropic 共同创始人克拉克表示，如果 AI 变得过于危险，企业未来可能需要依法设置可以完全关闭系统的紧急关闭机制，而且应该考虑由第三方验证。中广记者报道。
2: Anthropic 共同创办人克拉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表示，目前包括 Anthropic 在内多数 AI 实验室都有不同方式可以拔掉插头停止系统运作，但未来是否应该强制企业设置这类俗称 kill switch 的机制，以及能不能由第三方确认有效，都应该纳入 AI 政策讨论。 AI 安全议题近期持续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日前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并且加强监督。公司研究人员休宾格则表示，他个人认为未来10年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几率超过 10%。 有 AI 教父之称的诺贝尔奖得主辛顿也认为 10% 的风险估计并非不合理。不过部分科技业人士质疑 AI 毁灭人类的说法遭到夸大。美国国会已经有跨党派议员提出 AI 关闭开关法案，要求特定企业具备关闭有问题 AI 工具的能力，而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反对放慢 AI 发展。 记者齐海。

0: 海伦报道。
1: 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15天。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之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做调整，已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两国的边境争议源于7月大批偷渡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宣布措施回应。
2: 中国新闻。
1: 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今年7月底在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投用以来，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4: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3: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5: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3: 目前楼内全部四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一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6: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两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3: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7: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3: 顺着楼梯走上二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5: 这个二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两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1: 室内体能比赛High Rocks 北京站日前有选手失禁后仍继续作赛，大会处理手法引发争议。High Rocks 联合创办人菲尔斯特发声明致歉，表示有需要亲自向公众交代事件，认为大会没有即场应对事故犯下错误。他向所有受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以及认为大会没有妥善处理事件的人致歉。菲尔斯特表示自己有责任预计这类事情，但他没有做到，而大会事后已经立即开始改善赛事流程和修订规则手册，目前已经实施以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正汲取经验力求进步。事发在上周六女子精英组赛事期间，一名澳洲选手怀疑大便失禁，沾污双腿、场地和器材，但仍继续作赛，最终夺冠。期间有其他选手被排泄物滑倒，外界批评主办方 High Rocks 中国没有阻止他作赛是失职，造成卫生隐患，以及没有就事故的影响致歉。
2: 台湾新闻。
1: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举办的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6号起连续3周的休假日

0: 及连续假期，分别在爱河以及田寮月世界登场。中广记者报道。
1: 秋季限定超可爱的高雄市吉祥物高雄熊将再度化身为热气球，载着游客升空俯瞰高雄。高雄市政府连续多年举办的热气球活动，每一年都吸引不少民众搭乘。今年热气球升空的地点依旧是在市区的爱河以及田寮月世界。从爱河上空鸟瞰高雄市区山海河港，还有高雄市的地标八五大楼以及流行音乐中心尽收眼底。田寮月世界则是以特殊的二地形闻名，光秃秃略显荒凉的地质地貌完全不同的感受。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今年的高雄爱月热地球活动，除了高雄熊等造型气球展示，也特别规划了两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游客搭乘细流体验以及登高望远欣赏美景。另外也规划了拍照打卡装置和特色市集。活动分别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和教师节连续假期，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则移师爱河，9月16号中午12点开放线上售票。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湾经济部日前同意台中火力发电厂1、2号燃煤机组提前到10月开始拆除。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松口，只要行政院公文一到，会立即发出燃气组上线许可。中广记者报道。
2: 中火推动以气换煤，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必须增一拆一。目前新燃气第一期1、2号机预定今年10月和明年3月商转。卢秀燕15号主持市政会议，谈到空污改善，强调增气拆煤就是他8年任内最坚持的事。现在是最后一里路，是否支持装设燃气机组，但更坚持增加燃气应该拆煤。卢秀燕表示，原本中央态度都不拆，经过市府长期谈判抗争陈情，如今终于准备上线2部燃气机组，市府要求同步拆除2部燃煤机组。他知道经济部10号审查通过，等政院纸本公文送达市府，就会同意发放燃气许可。
3: 中央公文一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同意燃气上线的，这是一个配套哈，应该很快哈。最后一里路当初对市民做的改善空污的重大承诺都已经完成。
2: 卢秀燕预告应该本周会顺利发出，让中火增气燃煤进入最后阶段。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6: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5: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5: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0: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

0: 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3: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5: 音乐国道。

0: 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一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音乐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此际月下相逢，似幻似真，教我半迷半梦。

娘辞世十载于子，此心悠悠难忘。

炫耀。

0: 教书诗游，乐天遇食，更与你常有畅酬。历届西川节度使，与多少达官贵人，无不把教书器重。仕途岂无知音来呢？
1: 知音
0: 啊！说教书形神，岸上诗篇。

0: 唔见到你，都怕同我去街啦啩吓？
1: 都话唔得闲咯。
0: 只争你嘅啫，见亲你都净系咁讲嘅，我唔制啊，同我去。

0: 哥仔啊，哥仔，
1: 嗯，
0: 如果我哋结咗婚之后，你话去边处度蜜月好啊？嗱，
1: 哦，度蜜月系嘛？
0: 系咯。
1: 我话最好咧。
0: 去边处啊？
1: 悉尼昂昂，go to America and to New York。
0: 咩话？
1: 啊？
0: 咩叫做悉尼昂昂？
1: 名詞
0: 哦，
1: 嗱，聽住，蝕啲昂昂，蝕就即係坐啦，昂昂咧即係飛機聲，嗰啲飛機飛上嚟昂昂咁啊嘛。To be years咧，即係度蜜月咁解啊，
0: 係咯，
1: 坐飛機去度蜜月。
0: 哎，我真係蠢嘅啫，原來係咁樣嘅，哎，都唔好講咁多啦。我哋不如翻去见爸爸咧，好唔好啊？
2: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去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五个枪支管制倡导群体再次向王家骑警施压，要求披露 Timber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中使用的枪支资料。团体向骑警专员发信指出，公众有权获得相关信息，以便在再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前，协助解决枪支管制法律或执行方面的不足。上述声明由加拿大医生反枪械协会、Denver 安全社区家庭协会以及魁北克清真寺等五个团体的代表共同签署。声明指出，在短短几分钟内多名儿童被枪杀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有权了解枪支管制系统如何运作，甚或未能运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铺路。他发表欧盟年度咨文的时候，建议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他同时赞扬加拿大和欧盟的共同民主价值观。他指出，双方不仅在贸易领域，更加应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目的加强同欧洲的联盟，同时专注于贸易、国防以及人民交流。安省密西沙加就是否暂缓兴建数据中心一年进行表决。蔡慧娴报道。
3: 墨西哥加市议会定于今日对于是否暂缓一年兴建数据中心进行表决。一旦通过适用于能源需求超过10兆瓦的数据中心，奥克维尔上个月成为了省内首个实施暂停兴建数据中心的城市。
2: 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制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日，同时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香港新闻方面，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的地位。

0: 香港电台李以琴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大投资的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2: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和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
1: 他其后在施政报告中提到，当局会探讨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亦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
2: 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广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
1: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
0: 另外，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属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4: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3: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
0: 新闻报道完毕。

0: 5请到香港人气歌手 Stephanie 何雁诗。
1: 其实我好鍾意唱歌嘅，出道嘅时候我喺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入行，咁中间做过好多唔同嘢，可能拍劇啊或者做主持啊，但我觉得去到尾点解我继续留喺呢一行都系因为音乐啊。对于我嚟讲，由入行嗰陣啱啱系淨系喺上台唱歌，到之后可以入录音室做歌手，跟住而家开始做监制，好多唔同新嘅嘢俾我去 explore。我觉得如果即系话 North America 嚟讲咧，都系温哥华系最好嘅选择，对于我哋嚟讲，屋企人啊 friend 喺呢边大啦，喺呢边出世啦，有好多屋企人喺度啦，咁我哋都系住 Richmond 啦，咁变咗大家都系同声同气啊，要买个餸啊都方便
2: 噶，
1: 系啊，同香港基本上都冇乜分别咯。
0: 想了解何雁诗嘅近况，认识佢多啲，星期五中午12点，记住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3: 晨光天气，
4: 欢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全日都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噶，日出时间咧会喺今早嘅6:1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7:24，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呢几日咧就和暖翻好多，而去到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5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德里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5度。
5: 好声，好听，
6: 961。

Morning， 早晨，九月十六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耀文哥话。今早咧就有少少攰，因为寻晚咧就夜咗瞓，因为咧相识30年嘅一位咧系老朋友啊。寻日咧就系80大寿，咁啊邀请咗一班佢嘅好朋友，包括我在内啦，咁啊一齐咧系食晚饭啦，又倾偈啦，一路食一路倾啦，哇，倾唔觉已经去到10点钟啦吓。咁啊之后我仲要接一啲嘅朋友咧系翻屋企。我翻到嚟咧，喺屋企咧都已經係非常之夜啦。咁好彩，尋日咧天氣唔錯啊，出邊咧就係有呢一個月亮添啊，見到咁啊。而今日咧，頭先咧聽到我哋嘅天氣預測啦，都會咧係繼續有陽光好天氣，延續咧起碼去到下個週末嘅。不過喺度咧，我都要特別咧同我嘅好朋友 Peter 講聲咧，係生日快樂，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健康。

0: Rubber Band 歌曲阿波罗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美好的人生不是指完全没有一点的缺点，而是指大家一起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2: 你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那个关于浪子的故事啊？有一天儿子要求爸爸提早将身家分给他，因为他想离开屋企，尽情见识一下这个花花世界。纵使爸爸劝他不好，但儿子却一意孤行，大摇大摆地离开屋企。却不知道原来身后有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一直望住他这个渐渐消失的背影。

走地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令到这个儿子没晒啲钱。他饥寒交迫，就连猪衫都要拿来吃。就在最绝望的时候，

0: 子终于回家，爸爸就激动到飞跑上前，用力咁抱住呢个心爱嘅儿子。喺呢个时候，儿子谂咗好耐嘅对白，一句都讲唔到啦。
1: 歌曲名字叫做《回家》，将节目上带嚟星期三嘅早上咧，6:21啦。早前同大家提及过啦，我哋温哥华嘅 Science World 嘅屋顶嗰个大波波咧，因为今年暑假呢个 FIFA 世界杯咧，就将佢咧系布置成为一个咧系官方嘅足球啦，非常之咧系抢眼嚟，都咧被咧全球咧系报道嘅。咁啊过咗呢一个 Labor Day 长周末之后咧，已经咧开始慢慢咧系拆卸，将佢咧系还原啦。拆落嚟嘅系版面咧，而家咧系制成咧纪念品啦，由$50嘅 shopping bag 去到$800嘅太阳伞不等，都可以俾大家嚟叫做购买嘅。咁所有嘅收益咧，都系用于翻喺温哥华科学馆嘅 STEAM。專案嘅商品咧，已經喺佢哋網上開始咧發售，有興趣的話不妨可以咧上到 Science World 嘅網站嚟到咧係睇睇啦。

周瑞强、张德兰合唱的《爱是不保留》，你收听紧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焕然温哥华。今日早上咧，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会有晨光约会咧，车叔嘅出现嘅。冇错，寻晚因为佢睇谭咏麟演唱会咧，唔能够喺空气中咧同大家咧系倾偈啦。咁啊，应承咗咧系今日晏啲七点半新闻之后咧，佢会出现喺咧系晨光约会嘅时间噶。而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都同大家讲下嚟紧咧周末好节目啦，冇谂住开咗学之后咧，周末冇节目啩。不过咧，应该咧天气咧开始慢慢咧系转凉咧，好多嘅活动都会系减少咗嘅。周末同埋都会系室内，但系嚟紧嘅周末咧，仍然有啲活动系室外嘅咧。一阵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我都会咧同大家咧系一一介绍。希望你继续留低，接紧住我哋嘉丽中文电台 FM 961啦。

0: 新聞。Harbour Air 航空公司正在收购 Pacific Coast 航空公司，以便成为加拿大西部领先的区域航空公司集团。上述收购活动昨日宣布， Harbour Air 40架水上飞机会同 Pacific Coast 的19架轮式飞机合并，每日营运大约300班航班。收购的条件细节仍未公布。两间公司都在上世纪80年代在 BC 省成立。Harbour Air 说，合并后会保留两间航空公司的品牌，同时保留加拿大所有权。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列席欧盟会议，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关键之处，他说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打开大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议定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而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单只是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的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和哪个合作。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
0: 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多项主要指标，当中在房屋方面，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落成量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11000个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 6.4 倍。土地方面，北都属地五年产出量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120公顷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李家超说，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同时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
3: 在未来五年，

0: 产出效能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的土地，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
1: 在提升民生福祉的篇章，李家超进一步展述如何完善多元安居体系，包括有序取替劣质劏房，又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
0: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从供应主导，在2027年度达至提供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供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1: 李家超话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协助青年置业，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入面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话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预计未来10年熟地产量大约2500公顷，当中约1400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让物业市场平稳和健康发展。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给市建局提供全新楼换楼安排，市建局将会检视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而市建局未来5年将会投放不少于大约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喂，你做咩咁赶啊？去边啊？
4: 边同你咁熟，偷偷地话你知一个内幕消息啊！今个星期四上昼11:30，张雨晨会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录音访问啦、
3: 啊。呢啲算咩内幕啫？电台广告都出晒嚟啦。
4: 吓、啊，系咩？咁我都要早啲去电台嘅玻璃直播室霸翻个靓位先。要穿咩衫好呢？我部相机摆咗去边呢？
5: 星期四上昼11:30，阿海开心大本营，张雨晨约定你。

0: 早晨，星期三早上，温哥华时间6:36，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全日咧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咧都会系天清，最低气温12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噶。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50，日落嘅时间我喺今晚嘅7:24，听日星期四星期四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听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噶，而且阳光好天气咧，起码延续咧系去到嚟紧嘅周末。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4度。
1: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2: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1: 咁方便，点整啊？
2: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全球值得关注的城市名单呢，昨天公布了，但我们加拿大呢唯一上榜的城市呢，不是多伦多，不是我们温哥华，亦都不是加加利，而是阿伯达省的首府 Edmonton 爱文顿。根据金融邮报 Financial Post 报道，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的全球城市指数 Global Cities Index 是将 Edmonton

咧列为北美新兴之星 Emerging Star， 同美国嘅Boys 啦、Durham 啦，同埋 Jacksonville， 另外仲有 San Antonio 咧系并列榜。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啦。

報告呢就指出呢啲嘅城市呢各有呢係優勢啦，但係共同嘅特徵呢就係以生產力帶動呢經濟嘅增長，逐步呢向最高更高價值嘅產業鏈係攀升，同時係越嚟越能夠吸引呢係創新嘅企業同埋高技能嘅人才嘅。咁而牛津嘅經濟研究院咧，每年咧都會評比咧全球1000個主要嘅城市啦，從經濟、人力資本、生活質素、環境同埋咧係治理五大面向嚟到評分。2026年嘅榜首咧，依次就係紐約、倫敦、巴黎，其後就係西雅圖、三藩市、都柏林、波士頓、聖何西、東京同埋係蘇黎世嘅。今年亦都新增咗叫做值得關注城市嘅項目啦，亦都鎖定咗嗰啲咧正係走出自身發展。

成为咧系加美第二快，咁而商业嘅服务啊，同埋石油业嘅高薪职位咧，将会持续咧吸引年轻嘅劳动人口啦。而第一名嘅咧就系美国嘅 Austin 嘅 Edmonton 嘅根基仍然都系深植喺呢个石油天然气嘅产业，但报告亦都认为呢一座嘅城市正系努力咧，使个经济更多元化，以支撑更具持续性嘅长期增长嘅。咁啊，作为咧 Alberta 嘅省府。Edmonton 加上擁有咧 University of Alberta 啦，咁啊呢個嘅研究重鎮咧 ，Edmonton 咧同時亦都享有強大嘅公共部門同埋咧係科研嘅基礎嘅，咁啊更加重要嘅就係咧冇啊完全複製加拿大其他大城市嘅住房嘅困境嘅。喺呢一個世紀初人口咧係快速增長啦，加拿大嘅係房價飆升之際咧 ，Edmonton 仍然係維持相對可以负担的住房成本。整体来说 Edmonton 在全球1000个城市之中排名是第125位，并未进入加拿大前四强之外的顶尖行列。加拿大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城市只有4个，多伦多排第20，我们 Vancouver 排第24，满地可排第62，卡加里是排第69的。换言之 ,Edmonton 今天的排名就不是很耀眼，但是牛津经济研究院就说这个是一定要看未来的。咁啊，城市的竞争从来都不是看哪一个今天最高，是要看哪一个听日是升得是最快的。当人口、就业、收入、科研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开始形成合力， Edmonton 就是或许只是从我们的加拿大能源福地走向下一个北美经济增长故事的前摆。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薛凯琪嘅《慕容雪》，歌词呢一首系陈洁仪《早去早回》。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 Linda 钟嘉欣嘅歌曲《一颗不变的心》。

0: 日先。
1: 林盛斌昨晚就去到红馆咧捧场欣赏谭咏麟嘅《谭咏麟愿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站，期间更加获得咧谭咏麟亲自递咪，合唱咗一小段嘅《爱情陷阱》。阿 Bob 今日喺社交平台转发当时嘅合唱片段啦，亦都感叹呢个可能系佢自己人生其中一个最高光嘅时刻嘅。他就話自己從幾歲開始就聽譚詠麟的歌曲，至到依家經歷了幾十年，從未想過能夠有機會跟對方在紅館合唱，整件事是夢幻之極，完全是沒辦法想像的。對於譚詠麟以76歲的年紀在台上連唱三個鐘頭， Bob 就讚76歲唱足三個鐘，九成的歌我都不用看歌詞都識唱。他在文中特别向对方致谢，感谢对方为所有的歌迷系带嚟众多感动人心的作品，更加坦然话欣赏呢一次演唱会期间咧系数度落泪的，因为每当听见熟悉的歌声，都会勾起很多童年的回忆。亦都形容呢一个系100分嘅演唱会，并且祝愿谭咏麟呢两日好好休息，预祝跟住嗰五场嘅演出系继续唱爆红馆，顺利系演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的会长古天乐早前就现身大馆，同早前由大馆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举办的古天乐陪你拍住上有奖摄影活动得奖者同游夏季展览拍住上光影里并肩持平的我们。当晚古天乐同粉丝在复刻沉浸式的电影场景之中互动合照，化身荧幕拍档，为得奖者带来难忘的光影体验。古天乐就连同策展人陈永生带领得奖者穿梭在各个经典的场面，并且同现场的观众互动合照。古天乐就说，香港电影一直都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亦都是几代电影人和幕后团队拍住上打拼出来的成果。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在大馆和观众一起走进光影世界，重温经典场面的诞生。看到参加者发挥创意演绎经典的场面，证明港产片一直是给予大家很多的灵感。电影从来都不是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支持香港的电影，也鼓励大家带同身边的朋友前来展览，一起感受港产片的魅力，将这一份香港的电影精神一直是传承下去的。这次的活动得奖者由大馆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代表，包括了古天乐在8月中旬是挑选的。其中一组的得奖者凭着创意十足的兵马俑 Crossplay 这个装扮是参赛亦都胜出。活动当日更加亲手送上着住兵马俑装扮的 Kulu 是给古天乐。古天乐接获礼物之后笑逐颜开，即场同大班人合照是留念的。得奖者亦都特别是带备经典的白虎相片，是请古天乐亲笔签名。新的东张女神金永宁是今日出席第27届国际狮子会青年营和交流计划的启动仪式，和到场的学生分享他们曾经在海外留学的经验。早前陈廷恩生日，好朋友就为他庆祝，最终是由金主谢东敏为生日饭局埋单找数博，随即就传出他两人秘密挞着。谢东敏就解释，当晚的饭局有很多人出席的，他身为男士为表现风度所以负责埋单，他就说不时有朋友请我吃饭的，大家都有互请的。追问是不是借请吃饭有追求女方

0: 方嘅議員咧，謝東敏咧就話同阿陳廷欣咧認識咗好多年啦，若果要追佢嘅話，都好早開始啦，唔使等到現在。佢亦都否認兩個人擦出火花，佢向來咧都會咧請好多人咧係食飯嘅，每年都請十多個女生，豈不是？不過咧，亦都有女生咧係請佢咧係食飯。佢同阿廷欣都會有一啲嘅合作，成為生意嘅夥伴，稍後就會經常見面。謝東敏咧自嘲本身嘅性格咧唔知醜，即使傳出绯闻咧，日后见到陈廷欣亦都唔会咧系尴尬咁话。好啦，而嗱，今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新民主党在卡加里 Shaw 选区补选爆冷胜出，从联合保守党手上夺得议席，距离亚省10月19日公投只有约5星期，反分离支持加拿大统一成为了今次选战的焦点。Shaw 选区在2023年省选由联合保守党24%优势胜出，但今次由新民主党的候选人Carl Campbell 反而接近4%的百分点击败了亚省的联合保守党候选人 Mike Derry。 新民主党党领蓝斯表示，竞选期间发现挂有加拿大国旗或者是 Forever Canadian 标语的住户大多支持新民主党， Campbell 胜选之后支持者更高唱加拿大国歌。省长戴斯敏及 Derry 的竞选期间均表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是新民主党集中批评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及安排公投，并指出联合保守党的内部分高层组织者支持亚省独立。戴斯敏一直都表示自己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政府举行公投是回应请愿的要求。今次补选结果未必能够预示明年省选的走势，但是在公投的前夕 Shaw 选区由联合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反映亚省统一及独立的议题已经成为了当地选民的重要政治议题。多名驾驶者在星期二驶经前往班扶方向正在施工的一段横加公路的时候爆胎，有司机批评工程路面存在安全的问题。有司机表示，在当日上午驾车经过 Jumping Pond Road 前往卑斯省的 Golden 上班，驶过施工路段一处路面高低接驳位置之后，司机一侧两个轮胎同时爆裂，他勉强将车停在路肩的时候，已经有三辆车因为车辆受损而停低，其后约20分钟再有4架车停靠，同样大部分都是司机的一侧轮胎爆裂。另外一名每日由 Cochrane 揸车往班扶的司机表示，前一日路面仍然没问题，施工之后的接驳位置非常之尖锐，低扁平的轮胎尤其容易爆裂，他因此无法上班，损失了一日的工资，并批评现场缺乏足够的警告。负责工程公司证实正在该路段施工，并将查询转交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省政府表示正与承建商检视事件，任何在省级公路因为道路状况导致车辆受损的人士可以向运输及经济走廊厅卡加里办事处提出索偿，资料其后会转交承建商处理。卡加里

0: 东南区的堆填区火灾持续。阿省政府表示，大部分地区受浓烟影响的健康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但是部分的地区空气质素曾经间歇达到高风险的水平。阿省环境及保护区厅长 Grant Hunter 表示，省政府已经派出流动空气质素监测实验室，数据显示火灾产生的 PM2.5 微细悬浮粒子是主要的污染物，亦都是唯一超出阿省环境空气质素指引的污染物。部分时段录得的浓度相当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的高风险水平，主要是集中在火场下风的位置，并随风向改变。火灾在9月6日在 Eco Recycling and Energy Cooperation 位于卡加里东南部的旧堆填区发生，第二日一度受控，但是到9月9日再次复燃，至今仍然未完全扑灭。 Eco 表示，场内只有木材及石膏板等干燥的建筑物料，自2024年起已经再没有接收新的废物。省政府已经将空气样本送往实验室加快化验，以进一步确定浓烟的成分，并与卡加里市政府调查场内是否存放未获得批准的物料。该处只是获准接收惰性的废物，不得接收危险的物料。卡加里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37岁的男子 Charles Damien Paul LaFalle，他涉及一宗儿童性干扰的案件，目前正被警方通缉。警方表示， LaFalle 又名 Cage La Liberty， 涉嫌对一名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性干扰，警方已经向他发出了拘捕令。LaFalle 身高约5尺10寸，体重约有215磅，啡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警方相信他可能是乘搭的士或者是网约车在卡加里或者是 Airdrie 一带活动。任何人如果发现疑犯的下落及案件相关的资料，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鸣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日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3: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4: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好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超前学习，变得更加优秀。放学之后，不论是否需要，都要补习，同埋参与其他嘅兴趣班，例如音乐、画画、游泳。父母真接住孩子学习都觉得攰，但就忽略咗孩子嘅感受。有啲儿童大脑嘅前额叶仲未发育成熟，唔能够处理太多嘅信息，有出现超载嘅情况，就可能引发防御性的抗拒，不能够专注学习，精神散漫发呆，如果被责骂更会感觉到自己太过笨学不懂。长期的被动性学习，孩子会感觉到学习是为了完成任务，满足父母的要求，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和探索。 日后可能失去咗自

0: 发嘅学习同兴趣。儿童嘅学习并唔系直线增长，通常都系平台期同埋爆发期交替。喺平台休止期，大脑喺度整合知识，产生创造力之后再慢进。每孩子必须有充足嘅睡眠，同埋用开三个小时嘅自由舞束搏玩嘅时间，但要整体活动而唔系电玩游戏。有儿童玩有助于身心嘅快乐同埋成长，如果有其他嘅儿童作伴，更加可以帮助适应群体生活。六岁以下嘅儿童有可以学习安排，专注能力可以用年龄乘以五分钟嘅专注力方程式嚟到计算。六岁就系最多30分钟。如果每次学习或者锻炼超过呢段时间，就变得负荷太重。有啲父母担心孩子输喺起跑线，但学习系永久嘅长跑。学识点样学习，维持好奇同探索嘅兴趣，比喺短时间之内学得快、学得多更加有用。创作力比模仿更加重要。我是施明医生。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owfoot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4: 大家好，我是香港乐坛的新晋男歌手徐凌峰。如果想听到我最新的派台歌曲《卡山王》，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要听实星期三由 Amanda 主持的《试一二三》。到时见啦！
5: 那些需要加倍力气，别流泪，这一下要这过程。
6: 徐凌峰以前是男模特之外，而家仲系滑雪高手嚟噶。9月16号下昼2-3点，试一二三，约定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3: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foot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9: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10: 刷牙洗面啦，
11: 食早餐啦，
10: 出门口啦。
12: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9: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9: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0: 刷牙洗面啦，
11: 食早餐啦，
10: 出门口啦。
12: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

0: 一新，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2: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9月16号星期三阳光进发的时间。听开我们做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天是我们的大 show 时间。因为有明月星辰贺中秋，亦都是我们 FM947, 28周年的歌舞贺台庆的日子。所以各位同事 ,full time 的同事都很忙碌地准备今晚的一些个活动。康桥比较没那么忙碌。所以我就做替工啦，喺度做节目啊，而今晚我都会去现场咧，同大家打个招呼啊，见下面啊，睇演唱会啊咁样嘅。其实张雨晨咧，琴日咧已经嚟咗我哋 Calgary 噶啦，有好多歌迷咧就系去咗现场啊，喺机场度接机。咁啊，雨晨咧亦都嚟咗我哋中文电台啦，三点钟嘅时候咧就接受咗 Rita 嘅访问。咁啊，大家已经好开心系咪？有一种咧睇演唱会之前咧嗰种嘅心情。今晚咧买咗飞嘅朋友就可以去到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咧，直情啊，亲身咧就系睇阿张雨晨嘅演出。不过若然你咧之前咧买唔到飞嘅话，唔紧要，而家即刻播翻首歌俾大家听。

心啊！我睇到天气预测咧，嗰啲太阳啊，大大个咁挂晒喺度咧，哇！终于可以脱离呢个好寒嘅日子。咁啊，始终啱啱咧，呢两日咧就系落雨啦、大雾啦、天阴阴啦，好寒好冻啊！咁好彩唔算大风啦，如果唔系咧，仲冻啲吓，好容易涉亲噶嘛。咁啊，叫做咧今日开始咧，一连几日咧都会系比较好天啊。咁今日上翻去咧十几度嘅气温，只不过因为始终都落完雨啦。咁啊比较大雾一啲，咁啊一路咧揸住嘅车周围行咧，呢几日就睇到啲嘅树叶嘅变化啦，由绿色开始变下橙色啊、黄色啊咁样，咁呢个时间咧确实系最靓嘅。唔知你有冇睇过出韩剧咧《爱情怎么翻译》？咁佢嘅第四、第五、第六集咧就全部喺 Calgary 啦，喺我哋 Camel 啦、Banff 啦、Drumheller 啦，咁嗰啲去拍摄嘅。咁佢嘅拍嘅时候当然系几年前啦，咁只不过旧年就播放，咁就系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啦，就系啱啱啲树咧开始由呢个绿色转橙橙地、黄黄地嘅时间。咁如果你要影翻一辑相啦，即系同翻呢一出嘅剧集咧，系吻合翻啲景嘅话咧，呢几日好天，你可以咧跟住翻出嘅电视剧集可以咧就系同你中意嘅朋友啊，你中意嘅人啦，就跟住佢嘅路线去玩一下，影一下相啦。

名字就是叫表妹 Mona， 有这首晴天预报。咁啊，我哋平时呢当这个日照的时间越来越短，我哋就会面对这个教宗的时间。

过呢，我哋今年呢亚省政府已经决定咗㗎啦，11月呢开始系唔需要再调整我哋嘅时钟，咁永远都继续呢保留而家呢个时间嘅。咁但是你都要记得啊，今年的11月1号凌晨开始呢，大部分在美国啊加拿大其他地区呢都会好像以前咁样拨慢返个钟一个钟㗎。只不过我哋亚省啦同埋附近两个省呢都系呢唔会再调校时间。咁改为全年都采用而家呢个下令时间，即所谓呢个 Alberta Time 啊，以后叫做亚省时间啊。如果你已经喺 Alberta 住咗几十年嘅话，你将会喺今个冬天咧，因为唔使教钟，嗰、那个时间可能真系有啲混乱。以前会咁咁咁，而家又会变成点点点咧。咁我哋拭目以待，睇下今年啦吓，唔使教钟之后，大家个健康状况系咪好啲啊？到呢个日照时间最短嘅时间，大家又适唔适应咧？唔知会系点样咧吓。

0: 荣记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记村第一期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师傅，做人的王道是什么？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条路不通就用双手打通它啦。
1: 我明白了，双手加上王道益活络油就通了。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

0: 2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3: 好啦，嚟到阳光新闻财经，最近成日都听到啲朋友仔咧就话啊，系咪加息啊？咁我谂咧，佢哋都讲紧美国方面啦，系咪加息？因为其实美国加唔加息好似唔关我哋加拿大事，系咪啊？但系关个股票市场事啊嘛，啊，因为佢嘅加息与否咧，都会咧喐动到我哋嘅股票嘅市场。咁至于我哋加拿大自己啦，吓 Bank of Canada 啦，最近一次议息咧已经系9月2号完咗噶啦，结果咧系维持嗰个嘅政策利率咧喺 2.25%。连续咧第七次咧系冻结咗个利息，咁下一次咧我哋加拿大咧要议息嘅日期咧系10月28号，咁啊到时咧就会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嗰个情况点样啦。咁啊只不过我哋正话讲啦，好多人都讲，喂系咪加息咧？会影响股票市场嗰个咧就系美国方面啦吓。咁啊今日咧吓美国嘅联储局咧就系会公布利率嘅决定，咁啊佢哋会有两日嘅会议噶。咁至于喺今日星期三咧，东岸时间2点钟，即系我哋 Calgary 咧中午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系讲下呢个经济嘅预测啦。仲有就係大家好关心嘅利率嘅决定㗎啦。咁现时呢喺佢哋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呢目标嘅区间呢就係 3.5% 至到 3.75%。而市场同埋经济学家呢近期对会唔会加息呢係有分歧嘅。有部分人呢预测可能加 0.25%, 亦都有人呢预测继续系冻息啊吓。咁啊但係呢点都好啦，估下估下系咪啊？到12点钟嘅时候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咁啊，当佢公布完之后咧，我相信嗰个股市咧，亦都会因应咧啊，佢哋所公布嘅嘢而有所反应。咁如果你都系持有呢一啲嘅美国股票嘅话咧，自己留意住咯噃。

嚟自周恩廷有呢一首《逆风之翼》。美国联储局加息与否，几乎每次咧都会即时影响咗美股嘅升跌。原因好直接嘅，加息咧通常对股市咧系有压力，利息升高啦，企业借钱成本咪上升咗咯，咁盈利就会受到压力啦。咁至于未来嘅现金流咧，自然嘅价值下降，咁估值咧公式咧就会令到股票睇起嚟咧好似更加贵啊。至于债券啊，一啲定期存款回报咧变得高咗，资金可能就会由一个股市咧就流向一个比较安全嘅资产，因为我买债券啊或者定期啊回报都咁高利息咯，咁我做咩要咁紧张咧？系咪啊？唔使望住个股市升升跌跌啦，咁我啲资金咧咪会去咗第二啲嘅地方，即系债券同定期咯。咁结果如果加息嘅决定出嚟之后咧，股市咧好多时嘅机会咧就会下跌或者波动比较大。好啦，如果嗰个嘅利息咧系冻结咗，维持不变啦，或者减息咧，通常对于股市咧系有利。如果市场咧原本预期系会加息，结果咧唔加，市场就会松一口气啦。咁股市咧多数就会上升，但系如果预期咧系唔会加噶，结果又真系唔加，咁股市咧反应通常就比较温和。要睇埋咧嗰个前瞻嘅指引同埋咧点阵图。咁如果减息咧，就会更明显地咧利好股市。咁而家究竟系预测冻结个利息啊，定系预期会加息咧？咁、那个 percentage 嚟讲咧，而家系大家咧比较预期系会加息嘅。咁到时加唔加咧？如果加咪即系预咗噶啦咁样。但系如果佢唔加嘅话咧，好似松一口气。但系而家唔加嘅话，又会唔会下个月加咧？咁究竟会唔会始终都要加咧？我哋作为小市民嘅都唔使估估下啦，一阵间12点啊，转头咪会知囉。

0: Omicr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係好有特色，係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係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4: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7: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9: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0: 你真系好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子综合症患者来源嘅一啲嘅细胞里边，成功选择性咁样移除咗其中一条多咗出嚟嘅第21号染色体，咁令到部分细胞咧由原本嘅三条恢复翻去到两条。正常嘅人啦，人体细胞通常系有46条嘅染色体噶，咁共有23对啦，而第21号嘅染色体咧，正常系有两条，咁大部分唐氏综合症嘅患者咧，就系有三条呢个第21号嘅染色体，咁所以咧又叫做21-3体，咁多出嚟嘅嗰一成条嘅染色体咧，会影响好多个基因啦正常嘅运作，咁从而咧就影响咗身体啦，同埋大脑嘅发育。咁今次嘅研究就好似咧，要由三条非常之相似嘅第21号染色体里边咧，准确锁定其中嘅一条，再移除佢。部分实验嘅染色体移除率咧最高去到成 37.5%， 成功咧由三条恢复翻去到两条嘅细胞。咁部分基因活动同埋呢个细胞功能咧都系有所改善噶。不过今次嘅成果咧仍然只系限于咧体外培养嘅细胞实验。未来咧如果要真正走向临床咧，仍然需要进一步嘅研究安全性啦、编辑嘅效率啦、非目标基因嘅改变啦，以及咧点样将基因嘅编辑工具咧有效送翻去人体唔同嘅细胞。咁但系研究咧第一次证明咗喺人体来源嘅细胞里边多出嚟嘅一条第21号染色体，咦，真系有机会透过基因编辑被移除，咁都系一个进步啦，同埋好消息嚟嘅。

喂，你有冇做下生意咁样啊？有冇諗过呢即係投资下机场呢？哎，係啊，加拿大四大机场呢准备引入呢啲私人投资啊。咁啊啱啱呢喺9月15号呢就公布咗呢一个消息嘅。咁啊总理呢就喺多伦多举行咗一个会议啦。咁联邦政府呢会开放加拿大四大机场呢就俾私人投资。

之，包括埋我哋 Calgary 嘅机场，咁仲有咧就系 Toronto 啦、Vancouver 啦、Montreal 嘅机场，就系呢四个啦。咁具体点做咧，就唔系话卖个机场，政府咧会继续拥有土地同埋资产嘅，咁但系咧就会用一个长期嗰个嘅特许经营权嘅方式，等一啲私人嘅投资者，包括加拿大嘅退休基金啊、外国投资者啊，负责机场嘅营运同埋发展。咁政府形容呢一个咧就系特许经营，而唔系咧私有化，目标咧就系引入几十亿啦新资本同埋一啲专业嘅管理经验。政府咧讲到有啲咩好处咧，咁佢就话可以改善一啲乘客嘅体验啦，加快一啲机场嘅扩建同埋现代化啦，咁将筹到嘅资金咧再投资去到一啲地区嘅小型机场同埋其他嘅基建，咁减轻咧一啲大型机场对于联邦政府咧嗰个财政嘅依赖，咁腾出一啲资源咧去支援一啲偏远地区咧嘅机场，咁现实嘅情况同埋反应系点咧？目前加拿大大型机场是由非牟利的机场管理局以长期租约的形式营运联邦拥有的土地的。譬如 WestJet 亦都表示支持政府检讨不同营运的模式，希望参与下讨论，亦都强调任何新的模式都对乘客、社区和经济有实质的好处。至于工会他们就反对，他们觉得会担心影响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说未来几个星期咧会展开一啲咨询嘅，咁细节啦，譬如一啲特许嘅年期啊、监管嘅方式、外国投资嘅审批等等咧，佢系未公布嘅。咁运输部长咧预期加拿大退休基金咧会有兴趣参与。咁呢个消息咧就系啱啱琴日星期二啦先正式宣布。喺而家呢个阶段，你满唔满意我哋Calgary 咧嘅机场咧吓？我哋呢个 YYC 机场咧系加拿大第四繁忙嘅机场。2025年咧个客流量系创纪录，去到1940万嘅人次，连续第四年增长噶啦。咁而家咧系由这个非牟利嘅组织啦，以长期嘅租约啦去营运，租约其实咧系去到2072年噶。如果真係引入一啲私人嘅投资营运，会唔会搞乱档，夹唔夹得到㗎？

0: 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新民主党在卡加里 Shaw 选区补选爆冷胜出，从联合保守党手上夺得议席，距离亚省10月19日公投只有约5星期，反分离支持加拿大统一成为了今次选战的焦点。Shaw 选区在2023年省选由联合保守党24%优势胜出，但是今次由新民主党的候选人靠 Campbell 反而接近4%的%击败了亚省的联合保守党候选人 Mike Derry。 新民主党党领蓝斯表示，竞选期间发现挂有加拿大国旗或者是 Forever Canadian 标语的住户大多支持新民主党， Campbell 胜选之后支持者更高唱加拿大国歌。省长戴斯敏及 Derry 的竞选期间均表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新民主党集中批评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及安排公投，并指出联合保守党的内部分高层组织者支持亚省独立。大市民一直都表示自己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政府举行公投是回应请愿的要求。今次补选结果未必能够预示明年省选的走势，但是在公投的前夕 Shaw 选区由联合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反映亚省统一及独立的议题已经成为了当地选民的重要政治议题。多名驾驶者在星期二驶经前往班扶方向正在施工的一段横加公路的时候爆胎，有司机批评工程路面存在安全的问题。有司机表示，在当日上午驾车经过 Jumping Pond Road 前往卑斯省的 Golden 上班，驶过施工路段一处路面高低接驳位置之后，司机一侧两个轮胎同时爆裂，他勉强将车停在路肩的时候，已经有3辆车因为车辆受损而停低，其后约20分钟再有4架车停靠，同样大部分都是司机的一侧轮胎爆裂。另外一名每日由 Cochran 揸车往班扶的司机表示，前一日路面仍然没问题，施工之后的接驳位置非常之尖锐，低扁平的轮胎尤其容易爆裂，他因此无法上班，损失了一日的工资，并批评现场缺乏足够的警告。负责工程公司证实正在该路段施工，并将查询转交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省政府表示正与承建商检视事件，任何在省级公路因为道路状况导致车辆受损的人士可以向运输及经济走廊厅卡加里办事处提出索偿，资料其后会转交承建商处理。卡加里东南区的堆填区火灾持续，亚省政府表示大部分地区受浓烟影响的健康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但是部分的地区空气质素曾经间歇达到高风险的水平。亚省环境及保护区厅长 Grant Hunter 表示，省政府已经派出流动空气质素监测实验室，数据显示火灾产生的 PM2.5 微细悬浮粒子是主要的污染物，亦都是唯一超出亚省环境空气质素指引的污染物，部分时段录得的浓度相当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的高风险水平，主要是集中在火场。

0: 下风的位置并随风向改变。火灾在9月6日在 Eco Recycling and Energy Cooperation 位于卡加里东南部的旧堆填区发生，第二日一度受控，但是到9月9日再次复燃，至今仍然未完全扑灭。 Eco 表示场内只有木材及石膏板等干燥的建筑物料，自2024年起已经再没有接收新的废物。省政府已经将空气样本送往实验室加快化验，以进一步确定浓烟的成分，并与卡加里市政府调查场内是否存放未获得批准的物料。该处只是获准接收惰性的废物，不得接收危险的物料。卡加里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37岁的男子 Charles Damien Paul Lafali， 他涉及一宗儿童性干扰的案件，目前正被警方通缉。警方表示 Lafali 又名 Cage La Liberty， 涉嫌对一名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性干扰，警方已经向他发出了拘捕令。拉弗尼身高約5尺10寸，体重約有215磅，啡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警方相信他可能是乘搭的士或者是网约车在卡加里或者是 Airdrie 一带活动。任何人如果发现疑犯的下落及案件相关的资料，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关键之处，他说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打开大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而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单只是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的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和哪个合作。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预期再跳升。 Ampro International 的首席石油分析师麦克奈特预测，区内多数油站每公升普通无缘汽油零售价今晚午夜过后升6仙，去到 189.9 仙。他又预测柴油价格跳升11仙，去到每公升 264.9 仙。安省有研究发现，在省府于2022年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而出现问题要到急症室的个案增加了接近1倍。这一项由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在2012年1月至2025年6月进行的研究，用了在这14年内年龄介乎10至105岁因为赌博失调成瘾而入安省医院急症室病人的资料，而分析在省府批准准私人企业网上赌博之前和之后的情况。研究所在今日发表报告，指出在2024年有83个在安省运作的赌博网站，合共有260万个用户，总投注额827亿元。报告的高级撰写员北约克全科医院的麦兰医生说，参与网上赌博的人数不是突然飙升，而是逐步增加，每3个月升7%。研究人员发现，在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失调或成瘾而到急症室的个案比之前高出99%。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

0: 开展对话，促请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唔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越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委内瑞拉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瓜伊多的临时政府，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到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去美国。美国政府之后就放宽和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相关的制裁措施。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是好靓。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5: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8: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9: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未来五年提供超

0: 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施政报告公布，房委会在2031至到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由现时 20% 增加至 25%， 令到市民可以住大啲。北都三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至到2028年度率先进驻。政府力争2035年港深两地同步开通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到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下份施政报告提出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大推动人工智能。政府推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另外，政府壮大香港文艺创意产业规模，宣布西九文化区演艺中心明年启用。首先由陈乐谦报道五年规划有关加快北都建设的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等。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等等。其中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在北部都会区建设方面，目标五年之内产出900公顷熟地，累计增长 7.5 倍，住宅落成量达到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当局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集中开发、集中进驻，尽快达到创科产业增量。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
2: 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沙岭数据园区将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元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在打官岭建设供应链配套设施，支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新型工业的发展，包括现代物流、食品产业、鲜活食品供应以及绿色环境产业、先进建造业等。
1: 规划文件又提到，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和公共设施，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在八纵八横的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另外，会完善区内的公共服务、社区配套和文化及体育设施规划，统筹北部都会区内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和绿化等设施的分布，包括在2027年起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款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

0: 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李家超表示，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 5% 或者半税优惠。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定位为大学城起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前沿科研力量，并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而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
2: 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以学为本，研为纲，科技为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拨备30亿港元，支持兴建另一座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建设揭开序幕。
1: 李家超又说，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 5% 或者半税的优惠。
2: 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落户，财富局将提交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的个别企业提供税务优惠。
1: 李家超又说，北都已经进入全速建设阶段，2026至2027年度和2027至2028年度致力产出合共不少于200公顷熟地。北都9个新发展区4个已经开始动工，涉及土地大约800公顷。第5个位处牛潭尾的新发展区土地平整和基础建设工程将会在下年上半年启动，2028年年底起陆续产出熟地。至于其余4个新发展区，就会在今年启动流浮山新发展区的法定规划和相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1个5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表示，当局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且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卢子清报道。
3: 本港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1个5年规划提出以城区概念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5个元素，实现一体化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话，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
2: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
3: 在财政安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会通过多元方式全力支持，并鼓励专上院校动用储备或者以发债等灵活集资模式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
2: 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3: 五年规划亦为北都3个大学城确立不同发展定位，其中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为定位，成为未来创科发展的心脏地带；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

0: 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至于打鼓岭大学城就融入艺术和南绿元素，并预留战略空间，由2030年起陆续产出用地，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建造业等新型工业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年规划内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李依琴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中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说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3: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与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
2: 他其后在施政报告当中提到，当局会探讨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另外，李家超说以黄金作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作用，又会全方位支援更多金商和金融机构落户香港，全面提升香港黄金储存量和精炼能力。他在施政报告中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
3: 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广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至今香港仓库面积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储存超过20000公吨金属。
2: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而推进航运业绿色升级转型方面，预2030年香港注册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的比例达到 7%， 葵青货柜码头碳排放比2021年降低30%，至2030年建立5条的绿色能源走廊。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投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6: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7: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9: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8: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9: 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0: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 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

0: 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0,000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鸣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静

三啊，咁当然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带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冇错，头先听嘅呢首歌呢把声音，你期待吗？琴日咧，如果咧大家咧有听我哋嘅特别节目啦，由呢一个嘅即系三点钟嘅时候啦，我哋咧就即系 Rita 咧就访问咗咧，就系啱啱新鲜滚热辣咧就落机嘅啊张雨晨啦吓，咁啊雨晨咧就同我哋咧就喺节目当中咧都讲咗好多佢嘅嘢，我哋都已经咧就系清楚知道咗佢好多嘢，但系就未听到咧就系佢嘅声音，即系佢嘅唱歌嗰版。现场嘅声音，咁啊，大家买咗飞嘅朋友咧，可能都已经好期待住啦，系咪啦？咁我知道佢咧就准备就绪噶啦，我哋今日好快脆啦，就系、是、今晚嘅六点钟啦，咁我哋咧就会咧就系、是、举行我哋呢一个明月星辰。何中秋我哋呢个嘅947嘅晚宴嘅，咁啊，如果你买咗飞，记得准时啊，因为咧我哋好准时就会开 show 噶啦吓。咁啊，除咗咧就可以见到阿雨神之外啦，咁啊就系同听到佢嘅美丽嘅歌声之外啦，咁当然啦，我哋咧亦都会好多嘅游戏嘅，呢啲游戏同埋奖品咧就系喺当中咧都会送俾大家，咁所以去到嘅朋友咧，唔单止可以睇嚟好 show 啦吓，咁啊亦都会有好嘢食啦，咁啊亦都会有机会攞到，唔系有机会系每一个人去到咧已经有奖品攞到噶啦吓，所以记得准时入场啦吓，今晚见啦。好，咁啊，帮过啦，成日呢个时间啦，先同大家咧就系要讲翻啦，就系、是、我哋今日嘅节目先嘅。咁啊，当然啦，继续咧系会有啦，就系、是、我哋嘅即系嘅环节啦，都会出现噶。咁所以咧喺十点半钟，我哋继续咧都会咧有 Amanda 嚟到啦，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咧就系讲讲究竟啦，我哋今日排位倾偈又会讲啲乜嘢嘅咧，都几好笑嘅话题嚟嘅。咁头唔记得咗介绍翻头先首歌先噶嘛？头先嗰首歌咧叫 Lovara， 咁啊亦都系咧就系、是、张雨晨啦，咁啊一首咧就好即节奏好轻快嘅歌。咁其实咧就系、是、呢首歌咧好特别吓，睇下今晚你会唔会听到首先啦吓。咁同埋咧呢一首歌嘅制作呢首歌嘅人啦，咁啊包括咗作曲嘅雨晨啦，咁同埋咧作词嘅 T-Rex 今晚都会喺度噶吓，咁啊。咁啊，听下佢哋究竟会有啲咩嘢，即系吓倾偈嘅时候会有啲咩火花啊，等等啦吓，咁啊，记得留意咯噃。好，咁啊，望望出边嘅天气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就好翻好多啦。咁啊，之前嗰几日咧就好冻，系咪啊？哇，落雨咧，琴日咧嗰个气温好低啊！突然之间，我听到好多人讲咧，佢话：哇，我咧就谂住收晒啲夏天嘢啦，算啦，咁啊。都冬天嚟嘅啦，应该有个咁嘅感觉系咪啊？咁啊，好彩咁啊，琴日咧就即系落雨，所以咧就气温真系降咗好多吓，得个十度八度咁样。咁但系今日咧就会上升翻啦。咁而呢几日咧亦都会咧就去翻天晴嘅。咁嘅气温咧亦都去翻双位嘅数字。虽然今日咧暂时好似睇最高气温未去到二字头下面啊，咁啊18度。咁但系咧嚟紧几日咧将会去到21度至到23度嘅。咁同埋最紧要系乜嘢啊？每一日都系天晴咁啊，迎接住嘅咧都系美丽嘅天气啊。咁可以大家咧就系、是、唔需要咁惊啦，就觉得喂惨啦，我哋个系咪咁快脆喺个9月16号我哋就已经冇咗个。夏天咁啊，冇咗个秋季，我哋要迎接呢个冬天咧，美住。好彩咧，即系冻咗一阵间啦，我见到啲即系树咧都仲系绿色嘅，啲草都仲系绿色嘅，即系唔会话咧有时好快脆啦，一冻一冻个死啦，即系好似嗰、那个即系成个环境已经唔同咗啦吓，开始落紧叶嘅时候，你都会知啦吓。不过当然啦，我哋咧都已经进入咗。真系进入秋季嘅，我自己就成日都话啦，好中意呢一个时段嘅嗰、那个，即系其实一年四季，我自己最中意系 Calgary 嘅秋天嘅，因为我觉得系最舒服嘅，又唔会太热啦，啊，又嗰个嘅气温方面好啱啦，阳光好靓啦，咁啊加上就系啱啱就嚟落黄叶嘅时候咧，嗰、那个风景系非常之优美嘅，咁啊所以呢一个时间咧系我自己最喜爱，咁同埋最紧要系乜嘢？少咗啲昆虫啊！系冇咁多蚊啦，冇咁多乌蝇啦，咁我自己都系唔中意啲，即系唔系太中意，即系昆虫呢啲嘢，咁所以就去到秋季咧就好咗好多，即系就算行去户外咧都唔使惊，哇，好惊好多蚊，好多嘢飞嚟飞去啊！中秋节咧就会将会系下个星期五嘅时候啦，咁啊今年就好好啊，中秋节我哋星期五啦，礼拜六咧就真系放假嘅，咁啊变咗大家真可以去赏月啦，咁啊同埋咧就是。

系可能真系去食饭都冇所谓啦吓，或者玩嘢啲都 OK， 可以咧同小朋友真系试下去玩灯笼系咪啊？咁讲到灯笼咧，而家嗰个嘅款式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咧系中秋节咧，真系最喜欢嘅一样嘢咧就系灯笼，好记得。咁啊，其实嗰阵时就好得意，你会即系好新颖啦，有好多电灯笼咧，即系电子灯笼嘅时候咧，一有灯啊等等嗰啲啦，你已经好兴奋，咁就每一年都。记得细个都真系会买一个，咁但系到越大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哇！你会翻转头开始，你最中意嘅灯笼咧就系越旧式啦，即系越系有色彩啊，历史色彩嘅嘢啦，吓越系原始嘅嘢咧，你会翻转头咧去睇嘅，咁啊，所以。所有紙製嘅燈籠咯，或者係就用嗰啲玻璃紙整嗰啲咯，我會覺得真係好靚。我如果翻去香港嘅時候，如果有時間咧，我都會去真係會睇下，好想要一個點蠟燭嘅燈籠。即係話到去到原來去到最盡頭，當你好多嘢擁有嘅時候，你會翻轉頭，唉，我想去翻啲最原始嘅嘢。我唔想要有燈，我唔想要有 LED， 我想要係最原始嘅蠟燭啦。因为而家嗰啲嘅 LED 做得好似噶嘛，好神似嘅啲蜡烛咧，即系你摆落去个灯笼度咧，嗰、那个闪啊或者嗰个光度啊，都好似真系摆嗰个真正嘅蜡烛咁样嘅。咁但系咧就冇咗嗰种蜡烛味，冇咗蜡烛嘅味道，即系点蜡烛会有味道噶嘛，系咪啊？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有啲香薰蜡烛，更加即系好闻啦吓。咁但系本身蜡烛都嗰种嘅，同埋有个热量系咪啊？你会揸住嘅时候，觉得感觉到嗰种嘅热能嘅。咁啊，呢啲好 organic、好原始嘅嘢嘅时候咧，好多时我哋而家好想咧就系翻去转头，而家就唔中意嗰啲哇，全部都系灯啊，系好靓啊，会转啊咁样，同埋安全咁样咯，好似咁感觉上系咪唔会烧着啊？首先我哋以前唔系咁啊，成日都烧晒灯笼，细个嘅时候啲纸灯笼成日都烧咗佢，一唔小心一跌咗就哎呀烧咗啦咁样。有好有唔好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时代越转变越新颖吓 ，LED 闪晒吓，乜都有嘅灯笼咧，反而而家会觉得唉，都系中意最原始最原始嗰啲。咁我知道喺 Calgary 咧都会有即系好似文化中心等等啦，啲地方咧都会有时教大家去整灯笼嘅，咁呢个都几好，都系啲手艺啦、手工啦，咁我都系可以去学翻嘅话咧，就系非常唔错嘅。咁普通嘅纸灯笼咧，有时咧喺一啲网站上面咧都会教你嘅。咁啊，如果你话要最古老啲，即系要用竹去扎嗰啲咧，就真系要去问一问人点样整啦，因为惊整得唔好啊，即系嗰啲羊肚啊，哇，好得意系咪啊？仲有就系可以拖住嘅白兔仔。啲袖子剪整咗出嚟，可以即系以前我觉得嗰只白兔仔好劲噶嘛，系咪啊？喂，有白兔仔喎，呢个系好高级嘅人先至有嘅。如果唔系，我哋买嗰啲灯笼，通常就系攞啲竹撑住嗰啲羊肚仔嗰啲类型噶嘛，系咪啊？又或者系袖子风琴型嗰一只啦，系咪？如果你话靓嘅灯笼咧，我哋话就系走马灯吓，咁我都有见过咧，原来自己都可以喺屋企整，唔系咁难度高嘅啫。就算你话诶系咪要用啲有机械化嘅咧，其实唔系嘅，走马灯嗰个嘅作，即系佢嗰个运作咧，基本上系唔需要有任何电同埋有任何嘅机件嘅，最原始嗰一只吓，咁啊，因为系一个。科学嘅功能，嗰种嘅气流系令佢转噶吓。如果你话讲紧即系最原始嗰只嘅话，咁如果你话诶乜都冇吓，冇纸冇剩噶啦，唔知大家谂起嘅嗰种最去到最原始嘅灯笼系咩咧？柚皮灯笼，唔知你有冇整过啦吓？咁我哋喺中秋就会食。西柚啊，好多时碌柚啊，应该系咁讲。咁啲碌柚，嗰啲碌柚皮搣咗之后咧，就系攞嚟整灯笼噶。以前好兴吓，咁啊，当然啦，你搣嘅时候要有技巧啦，唔系搣烂咗就整唔到灯笼啦，系嘛？咁啊，我哋都系切开四边啊嘛，咁啊搣咗之后好似朵花咁噶嘛，你个碌柚会咁啊搣咗个底，个底嗰个位置咧就剩翻，唔好搣烂佢啦，咁就可以摆蜡烛啦。咁将住喺四个柚皮搣烂咗个四个，即系搣咗个四个柚皮嘅笃个窿，咁啊你穿条绳吉入去咧，咁呢个咪一个嘅最即系 organic， 真系 organic 啦嘅灯笼咯，系咪？所以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有冇整过一啲嘅柚皮灯笼咧？柚皮灯笼我觉得好处系因为好香，有冇嗰啲碌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1: 卡格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还有少量沃交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号，亦都是橙衫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除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5: 今天一家人有 KK
6: Good job.

时间翻翻嚟啦，咁啊9:52，我哋咧今日咧就系吓呢一个嘅9月16日吓，咁啊可以话咧去到啦呢一个嘅啱啱正中间啊，咁啊九月份嘅中，咁啊已经咧过咗咧就系一段时间啦，咁我哋所讲啦，哇翻学咧好似翻咗2星期啦，咁啊所有嘢啦，我感觉上咧就开始稳定翻啦，即系嗰个学校生活，咁啊今个礼拜咧我都同大家讲咧就话会好多嘅。家长日啦，或者系嗰啲欢迎会啊，就会咧喺呢2星期咧就会举行嘅。咁啊，好多都系等你呢个时间啱啱开学啦，佢哋稳定落嚟嘅时候咧，老师咧就会首先啦，即系唔系家长会，即系未必唔系 parent teacher 咁，但系咧就会俾你可以睇睇学校啦，睇下佢嘅环境啦。呢个都好紧要嘅，即系作为家长，我自己都系冇乜机会即系细个嘅时候啊，佢哋咁啊幼稚园啦，你都仲有机会入去睇下咁啊，或者会 close 啲啦，咁啊特别大个啦，你系哇，即系唔知佢做紧啲咩噶，入到间高中系嘛 high school， 咁又话哇，究竟佢系点噶？我都好似冇入过去嘅，咁啊趁住呢啲机会啦，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啦。我自己咧，即系到呢、這个即系佢哋去到呢个年纪咧，我会好有呢个嘅。感触啊，因为我即系移民嘅时候就差唔多啦，开始咧就系发觉啊，原来佢已经去到我啱啱嚟加拿大嘅时候嗰个年龄差唔多啦，咁啊自己都会回想翻，见到佢而家去即系入啊 high school 嘅时候，自己嘅 high school 又系点咧？所以我谂我会去到佢哋学校嘅时候，我都会好想睇下我嘅年代嘅 high school， 虽然唔系同一间啊，咁啊如果去翻自己同一间，我谂仲犀利，因为我听讲。嗰啲相片仲喺度噶，即系每一届嘅，佢真系只不过周围去掉咁多墙，系咪冇所谓咯？咁我可能会自己翻去揾到自己张毕业相都仲得，咁啊，学校唔同啦，就揾唔到啦。咁但系就睇下即新嘅时代吓，同一间学校或者而家嘅高中究竟又会系点咧？即系 technology 好犀利啊！而家我都知佢好似书本都冇乜咁啊！我好记得自己以前翻。高中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印象都仲喺度，因为啱啱移民啦，我都话啦，即系同佢哋讲嘅时候，我都话，诶，你都好好噶啦，而家你有朋友喺度，哇，我嗰时冇咧，真系好惨噶嚟到，嗰个要适应啦，英文又唔好啦，系咪啊，又惊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都系一个移民潮，我哋嗰段时间咁啊，好多我自己间学校都好多嘅香港人喺度，咁好彩啦，一去到就识咗好多新，大家都系新嚟嘅人，咁啊都好有得倾偈啦，咁啊就冇咁惊，咁啊好彩自己识朋友嘅能力都几强，好快脆啦，都都其好短嘅时间，其实都适应咗开始，咁啊。呢度嘅高中嘅生活啦，咁啊就同香港咧，如果你 compare 咧，真系好唔同啊！咁啊，亦都其实会，如果你系香港。

港嚟嘅朋友咧，你会觉得系真系会舒服咗好多，因为起码个读书嘅环境啊，冇压迫感啦，啲考试冇咁 crazy， 应该咁讲系嘛？哇，即系除到你爆噶嘛，香港嘅时候，咁啊，同埋一年就读八科咁样咧，成个学期即系成年读晒咁啊，觉得哇好辛苦啊！咁啊嚟到发觉，咦唔系喎，呢度分开都几好啊，净系即系 focusing 喺某啲嘅科目度一个 semester， 咁啊可以即系。比较上轻松翻嘅，唔使话真系翻学放学就要好癫咁样去到，哇！要做功课，要温书咁样。呢度 compare 翻，即系我哋对比翻嘅时候咧，始终都系一个舒服啲读书嘅环境嚟嘅。咁啊，所以咧高中嘅生活又好唔同啦。其实都开心嘅。我有同小朋友讲嘅时候咧，我话啊，呢、这个年纪嘅你咧，你应该要好好去感受一下，因为咧我发觉咧，哇！妈妈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最好嘅朋友或者系到而家吓，我都会同佢哋联络啦。每一次翻香港嘅时候，都会一齐食饭，一齐好开心倾偈噶啦。就系、是、呢个时间食嘅朋友啦。咁所以我话你呢个时间好好去享受下你嘅友谊啦，因为咧系比较好纯正啦吓。有好多时候又可以做好多嘢嘅，因为年纪大少少啦，咁可以整一啲学会啊，你可以去参与啊，咁大家一齐合作做一啲嘢。到而家啦，我都。好深刻嘅个印象咯，谂翻起细个，哇，系啊，嗰阵时咧同啲同学一齐做咗个咩嘅朗读比赛，又整咗个音乐比赛，啲即系由唔识到完成咁样嘅时候咧，就嗰个嘅满足感好强啊吓，咁啊，所以可以咧，即系去到呢个 teenager 呢个年纪嘅时候，开始系感受嘅嘢咧，可以去做嘅嘢咧，又更加之多嘅。咁所以大家好好享受，叫小朋友咧都系嘅，享受下校园嘅生活。其实呢度小学嘅学生就更加开心啦，更加轻松啦。所以其实翻学真系冇乜压力嘅呢度吓。咁啊，时间咧嚟到咧呢一个嘅9:57吓，咁啊冇错。咁今日嘅节目咧，依然咧系非常之丰富嘅。稍后啦，翻嚟嘅时候啦，我哋会有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啦，同大家啦讲下健康资讯啦，咁之后翻嚟咧先至啦，会有呢一个嘅埋位倾偈嘅。再送上多一首歌曲俾大家，头先咧我哋听过咧嗰首咧就系有 Jeffy 嘅歌曲吓，佢嘅新歌叫做《已出之物》，接住落嚟都系另外一首嘅全新派台歌，歌曲名字叫做《再见妈》，主唱嘅系吴若希。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一架小型飞机降落行车路。王家琪警话，事发在今日16号清晨，一架 Cessna 172型小型飞机因为紧急事故需要紧急降落在 Strathcona County 的21号公路，介乎16号公路和 Baseline Road 之间的南行线上。王家琪警到场指挥交通和等候应变人员到场线后，奇警话小型飞机上面再有两名机组人员，他们都安全无恙。亚省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知悉事件。涉事的小型飞机属于单引擎飞机，通常用作训练飞行学员。亚省技能培训资助计划接受申请。亚省行业技能资助计划在2024年试行后，今年再度接受申请。今次计划获得省府资助550万元，较试行阶段增加50万，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30号。亚省就业、经济、贸易及移民厅长 Joseph Scow 说，计划希望与各行业与及相关组织合作，协助应对省内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他指出2024年的试行计划已经证明成效，计划涵盖航空、隔热安装和超声波检测等的行业，亦都包括新兴科技企业所需的金融、管理和市场营销等范畴。其中亚省航空委员会 Alberta Aviation Council 获批150万元推行一项为266名工人提供认证的计划。省政府说，资助计划支持由业界主导的合作培训项目，以应对不同转变的人力需求。计划旨在透过支持实务和由业界主导的方案，补充现有的人力资源发展计划。省府说，有意申请者依家仲有时间构思项目和提交申请，而获资助的计划预计最快要到明年才开始提供实际培训。班扶公路施工路段至少8架车爆胎。多个驾驶者在昨日星期二驶经前往班扶方向正是施工的一段横加公路时爆胎，有司机就批评工程路面存在安全问题。有司机说，当日

0: 经 Jumping Pound Road 前往卑诗省高顿翻工。驶过施工路段一处路面高低接驳位嗰阵，司机一边嘅两个车胎同时爆胎。佢勉强将架车停喺路肩嗰阵，已经有三架车因为架车受损而停低。其后大约20分钟再有四架车停低，大部分都是一边的车胎爆胎。另一位每一日由 Cobran 揸车去班扶的司机就说，前一日路面都仲是没问题，施工后的接驳位置非常尖锐，低扁平的轮胎尤其容易爆裂，他因为这样回不到工，损失了一日工资，又批评现场缺乏足够的警告。负责工程的公司证实在那个路段施工，并且将查询转交给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省府就说正是同承建商检视事件，任何在省级公路因为路况导致车辆受损的人，可以向运输及经济走廊厅卡加里办事处提出索偿，资料其后会转交给承建商处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祈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4: 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公布了一项永久性税收减免政策，相关政策将会容许公司立即注销收购或者建造各种新业务资产的全部成本。这个是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且代价高昂的改革，旨在提高生产力并吸引全球投资者。加拿大公司历来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收入中逐步扣除某些新投资的成本。现在他们可以在这些投资投入使用当年全额扣除相关费用，符合资格的费用包括新设备、基础设施和软件等。卡尼政府将这一项举措称为生产力巨额扣除，力度远超渥太华近期宣布的商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卡尼本人在2025年推出的生产力超级扣除。这一项的政策是杜鲁多时代政策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只是容许对特定类别的投资在有限时间内进行立即的抵免。卡尼是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了最新措施，该峰会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政府在会上向全球商业高层推介投资重大项目，其中包括渥太华大力宣传的一些港口、管道和矿山。这些项目被认为是推进更大经济主权的关键。这些资本密集型项目将会直接受益于今次的最新税收减免，而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资本投资亦都将会受益。在昨日，企业普遍对最新的政府举措表示赞赏。这一项新的扣除措施预计将会在前五年令政府损失360亿元税收。政府说新措施将会大幅扩大符合立即注销条件的投资范围，并将边际有效税率从 13% 降至 6.4%， 不够美国的一半。卡尼在峰会上形容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的动力是美国的两倍。荷兰退休基金 APG 的行政总裁在昨日表

0: 示，渥太华今个星期宣布的税收改革体现了总理卡尼的理念，即是旨在令加拿大在本国投资更便宜、更快捷和更好。他认为这样确实会产生影响。代表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的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表示，这项税收的税收抵免是刺激投资的重要一步，但该协会亦都指出，加拿大仍需要进行更广泛的税制改革，以克服本国长期存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挑战。缅省省长基纽就表示，新的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他的省份意义重大，包括有助于他推动丘吉尔港的大规模扩建。游说团体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的行政总裁就在声明入面说，今次的税收减免政策加上最近对影响评估法的修订，代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方面的重大进步。根据政府估计，透过这一项的新措施，大约 65% 的新资本投资，包括光纤电缆、软件研发和道路桥梁，将会合资格获得全额或者立即注销，高于目前的 15%。 有卡加里大学经济师就形容，今次可能是几十年来联邦政府最大的一次性税收变革。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6: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7: 你真是好靓。
8: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9: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8: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0: 这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0: 继续冲冲冲，好耐都好似冇听过啊郭富城嘅新歌，尤其是啦就系广东话歌系咪啊？咁啊呢一首佢系全新派台歌啊，冲冲冲咁啊，非常之有即系一听咧，其实咧郭富城嘅声音又系啦，你好就要认得出噶啦，冇乜人咧可以代替佢把声嘅。咁同埋咧，即系讲到跳唱天王嚟讲啦，哇，真系喺呢一个即系。亚洲区啊，都系数一数二，尤其是即系香港，即系我哋话，即系跳咗咁耐啊，咁多年，有时咧会觉得真系好犀利，即系你估唔到啊！见到阿郭富城，佢几多岁咧？佢系已经去咗六字头，跟住但系话六张即系六登六噶咯，但系你点可能估到郭富城系嗰个年纪啦？佢嘅身形啦 ，keep 得自己嘅 fit 啦，或者你见佢跳唱嘅技能啦，所以年龄咧绝对而家唔系一个界限，你只不过咧睇下你肯唔肯去努力啦，即系做运动啦，肯唔肯去努力去 keep 自己身体好啦，即系咁讲啊。咁啊，即系只有咧就系懒惰啫，其实都冇即系女士都系一样啦，我哋又唔会有丑样噶，因为而家咧嗰啲嘅所有。化妆技巧啊，咁啊都系可以帮到你好多嘅。咁啊，如果你肯努力嘅话咧，即系唔会有丑样嘅人，真系。嗯，好，而家睇睇出边嘅天气先。咁啊，阳光普照啦。咁啊，气温方面咧，但系唔系升咗好多啫，今日暂时都系得七度嘅啫吓。咁啊，稍后时间咧要去到四点钟左右啦，我哋会上升翻去呢一个嘅十七度。不过咧，今日嘅阳光咧就好好啊吓，咁啊。非常之美丽，咁可以啦，就系等大家嚟紧嘅呢个星期咧，都好好去享受一下嘅。接住落嚟啦，咁啊十点十九分，我哋咧先为大家咧就系送上咧就系同我哋呢个健康息息相关嘅环节，我哋有呢一个一站阳光。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早上嘅10:20啊吓，咁啊，啱啱咧上个礼拜同埋其实星期一嘅时候咧，都有同大家咧去讲咧，就是、有关啲器皿，咁屋企嗰啲装有啲乜嘢可以即系预热啊，就 OK 啊，有啲系唔可以啦，咁同埋咧不锈钢咧都系记住吓，有 number 噶，304。我记得啦，已经我唔睇都记得啦，316呢两个 number， 三尤其是316嘅不锈钢啦，就系、是、最好嘅 number 嚟嘅。咁啊要知道啦，有啲咩嘢嘅器皿系可以攞嚟摆啲乜嘢啦，尤其是啦啲酸性嘅嘢。跟住我哋知道啲水壶咧，而家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装其他嘢饮入去嘅咧？咁啊，譬如我哋会唔会装咖啡啊、茶啊？咁啊小朋友你会唔会装啲 juice 入去嘅咧？咁其实小朋友嘅水壶都要留意住咧，唔好立乱去装好多啲腐蚀性嘅。因为他们的啲胶啊等等啊水壶胶啊未必可以抵受一啲好酸性嘅嘢嘅，尤其是你话装、啊、我装果汁啊咁嗰啲嘅话咧，或者有时咧有一样嘢咧大家唔知啊，如果你啲茶包啊都唔好讲啊汽水啊，即系汽水更加唔可以，就千祈唔好装落嗰啲嘅保暖杯入边，因为咧会发生咧一啲嘅爆炸事件，唔知大家知唔知？又或者你都会试过，如果咧你摆咗个茶包或者系。谂住饮茶啦，都未必系茶包添。如果你话而家我觉得茶包，我哋话浸得耐唔好啊嘛，会有塑化剂走出嚟，塑化胶。咁啊，我哋会用茶叶啦，我当我茶叶有个格嗰啲啦，咁啊，喂，咁好安全啦。咁但系如果你唔记得咗咧，唔知你有冇试过摆咗个茶杯，跟住咧即系摆咗保暖杯度，唔记得咗，咁冇洗啦，咁梗系啦。咁摆咗超过几日之后咧，跟住发觉，哎死啦，原来个杯未洗噶，咁咧跟住你。打开佢嘅时候咧，系有一种爆炸嘅能力噶，即系会卜一下嘅。咁当然啦，你安全嘅时候都系卜嘴一下啫，你就知道哇，喺点解会咁样嘅咧？或者你一打开就卜嗰下，都几犀利嘅嗰个力度。咁呢个咧就系因为佢入边咧喺个茶杯，我哋呢啲嘅保暖杯入边咧，真空差唔多好似真空咁，喺入边保住咗，冇真系透空气啊嘛。咁佢入面会发酵咯，咁你发酵嘅时候呢就会释出好多嘅氧气，咁气体就係会喺个杯入面不停咁样产生，咁所以呢就会有呢一个嘅气体就令到呢啲个啲保暖杯呢有呢个爆炸嘅能力，咁我原来我听过呢最犀利嘅时候呢係真係会爆破，真係会受伤㗎，即係当佢去到一个发酵到一个点谷度㗎，即係好过分嘅时候啦，真係可能会爆开，你谂下啦，爆开嘅时候系会即系你自己又唔知道啦，咁个杯弹上嚟嘅时候咧，哇，真系可以造成好大嘅伤害。呢、这个系谂住一啲好普通嘅事系咪啊？咁但系原来真系会造成一啲嘅危机，咁啊，所以小心呢啲嘅保暖杯入边咧，唔好摆就算你系攞嚟饮其他嘢，记得咧就快啲洗咗佢啦吓。如果唔系咧，真系唔知点样入边发酵咗嘅时候咧，就好麻烦啦。即系有时，即系我哋话好多嘅食品入边咧，其实都有少少嘅腐蚀嘅情况出现嘅。即系新鲜嘅生果都会有嘅，尤其是系柠檬啦、橙啦，因为佢系酸性啊嘛，咁所以咧都唔小心去摆放咧，就系话摆得耐喺一啲嘅地方咧，都系唔系咁好嘅。咁你话一阵间摆喺嗰啲餐盒嘅冇所谓啦。咁但系如果长期嚟讲咧，我自己都会用玻璃嘅碗啦去装一啲生果嘅。咁讲翻啦，咁啊讲到生果啦，咁啊撇除唔讲器皿啦，我哋讲翻生果嘅功效啦。咁啊又想同大家再提及翻一个生果嘅，咁佢就系奇异果。咁啊我成日都介绍咧就话奇异果真系好正嘅，因为奇异果咧细细粒。但系佢嗰个嘅能力好强，佢有好多嘅营养剂。咁啊，喺挪威方面咧，即系知道咗，即系知道，但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咁但系佢再咧，将奇异果咧再深入去研究一下。咁佢哋咧就发觉啦，原来咧每日咧食3粒嘅奇异果，3粒吓，咁系会有帮助啦，就系降血压啦，同埋。

改善心血管健康嘅。咁奇异果咧系含有好丰富嘅钾啦、膳食纤维啦，同埋抗氧化剂，咁可以咧就系促进呢个钠离子排出，同埋放轻松咧我哋嗰个血管，令到血管咧系平滑嘅，即系嗰个平滑肌。咁仲有啦，光圈眼咧就系采用咧，如果我哋合适嘅方法嘅话咧，配合舒适嘅饮食嘅原则啦，良好嘅生活习惯啦，咁当然啦就唔好滥用药物啦等等啦吓。咁所以啦，我哋话高血压饮食、降血压嘅食物当中咧，系包括咗咧呢一个嘅奇异果吓。咁我之前都知啦，已经话哇好高维他命 C， 一个奇异果咧已经系比一个嘅苹果高出40倍啊！系啊，唔系讲笑啊，系40倍吓。咁同埋咧，即系佢好多嘅效用，我哋会知道啦，即系抗氧化等等啦，维他命 C 就唔使讲啦。咁但系头先讲啦，一个嘅降血压嘅说法咧，亦都多咗一个嘅认证啦。咁之前咧，好似坊间咧，德路咧都系喺度讲嘅啫，就话诶呢一个嘅奇异果有降血压嘅作用。咁但系而家咧喺呢一个嘅挪威嘅奥斯陆大学医院咧，呢一位嘅注册营养师，咁啊，其中佢嘅团队咧，亦都真系咧就系做咗一个嘅试验噶，咁啊，将118名平均年龄系55岁、血压轻微偏高嘅一啲朋友咧，就作一个测试，咁啊，基标准嘅血压大约系基本标准啦，128/85嘅。咁随机分咗两组，咁一组咧就系每日即系同样地差唔多嘅生活习惯啦。咁但系咧就系佢哋每一日咧就会食3个绿色嘅奇异果。咁另一组咧就系咧食用一粒即系一个苹果。咁啊为期咧就系8个星期，咁就想试下呢一样嘢有冇影响嗰个嘅即系血压方面嘅。咁而佢哋平时嘅即系个饮食习惯咧就冇改变嘅，即系保持翻我哋一般嘅饮食习惯，只不过咧就系加咗苹果同埋奇异果啫。咁研究个结果咧就系发觉咧呢118名嘅朋友啦，咁啊喺24小时嘅动态收缩压啦等等啊吓，咁啊奇异果咧原来发觉咧系比苹果啦系嗰个嘅素食啊，即系个令嗰个嘅舒适度，即系将嗰个血压啦，又或者系嗰个血管方面嘅帮助啦，都有好明显嘅改善嘅。咁同埋咧，嗰个对比方面啦，对比系3个奇异果同1个苹果去对比啦吓，咁系有好大嘅分别喺度嘅。降幅度咧去到3.6啊吓，咁啊虽然啦系有呢一个嘅根据咗啦，系咪啊？做咗8个星期嘅试验，咁但系咧呢一个都系一个辅助嘅性质嚟嘅啫，只不过咧就系希望俾大家咧就系留意一下，咁啊原来奇异果咧仲有更加多嘅好处，就好似呢个嘅降血压啦。记得啦吓，我哋奇异果有好多种款式嘅，咁啊前排咧我哋有红宝石红啊，而家就少啦，而家见唔到宝石红啦，我谂系要个季节啱先有。咁喺 Calgary 嚟讲，近排多咗好多黄金奇异果出翻嚟啊，咁大家快啲买啦，因为黄金奇异果嘅维他命 C 系比绿色嘅高出2倍嘅，仲劲啲，即系唔使食3粒绿色啊，你食一粒半嘅黄金奇异果已经够比啦，应该同嗰个嘅。即系嗰个嘅份量方面吓，咁所以咧，同埋黄金奇异果都好食啲。见到嘅话记得入手啦，因为咧奇异果咧真系，即系尤其是减价嘅时候啊，记得买啦吓，因为真系一个大人细路普遍嚟讲啊吓，咁啊都系真系好好嘅一个生果嚟嘅。时间嚟到10:29啦吓，咁啊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当然咧就会进入我哋嘅另外一个环节，系啊，唔系鬼倾偈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0: 0243-291-4945。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时间嚟到我哋早上嘅10:31啦吓，某位倾偈啦，早晨 Amanda，
1: 早晨啊琪琪，
0: 系啦，又嚟到咧，我哋星期三啦，咁啊，今日好好彩，个天气好好啊，觉得
1: 超好啊，因为咧、早几日系咁落雨，系咁阴天，跟住觉得，咦，系咪就嚟冬天啊？有呢个错觉
0: 啊！但系跟住吓，而家好好啊，去翻今日就仲而家仲凉凉地，
1: 系啊，
0: 但之后去翻20几度啦，
1: 系啊，
0: 我觉得哇爽啊，真系终于都，
1: 所以今日特登着翻件短袖衫，
0: 系我都有着短袖。其实呢度着衫，我哋基本上都同大家讲嘅，即系几浸嘅，即系一定系 T 恤或者你最薄嘅一件，咁喺出边再加加加，好似人哋嗰啲。啊！着嗰啲加啲皮喺上面，包多几浸。
1: 我帮我啲小朋友咧准备翻学嗰啲衫咧，佢系短袖啦，出边系一件薄嘅
0: 长袖，
1: 着长袖啦，然之后风褛
0: 系啦，
1: 风褛啦，跟住我喺学校仲摆低咗一件
0: 羽绒仔咯，
1: 冇错。当佢最好冻好冻嘅时候，佢都可以
0: 系啊
1: 着嚟出去玩。
0: 系咁呢度啲好得意嘅，即系我可能我哋真系华人家长啦。依度啲小朋友咧，我哋喺学校咧好多背心仔咯。
1: 系啊，我都觉得背心仔呢样嘢咧，系好似唐人咧系特别喜欢嘅。
0: 唔好冻亲个背脊，
1: 同护腩啊，同埋手臂 OK。
0: 系都唔知手臂 OK 啊。我个人就唔系好中意买背心噶，
1: 讲
0: 真，
1: 系啊，
0: 即系我唔
1: 系
0: 好中意买羽绒背心噶。
1: 哦，
0: 因为我唔知点解咧，
1: 你自己系嘛，自己着就唔中意啊。
0: 我觉得好似用途唔系好大咁咯，因为我觉得只手露出嚟咁
1: 都冻噶嘛，
0: 都冻啊！我又唔系好需要加个身，因为我成日觉得人唔系最冻系个，其实我哋都知噶嘛，
1: 手指
0: 脚趾，你冻系譬如最紧要系咩啊？颈啊！我哋条颈，我想我而家成日教个女，我话你真系好重要，你点都好，你乜鬼都冇，你夹翻条颈巾，你勾住个喉咙嗰位，因为其实你都估到啦，系咪啊？好薄嘅咋，我哋呢个位，
1: 系啊，
0: 即系细个唔觉啦，而家梗系知啦，系咪？即系你要好好护住呢啲位置咯，因为叫见风噶嘛，
1: 系
0: 嗰啲位其实你系要遮咯，反而个人咧你唔会散热，我哋话散热冇咁快嘅，基本上咧个人系可以即系耐热啲啊，
1: 系
0: 咁唔会咁冻咯，咁但系你翻嚟个颈啊。手脚啊，一冰冷就惨啦，跟住成个人都好似雪条咁好冻啊！咁啊就啲脚趾啊，好冻
1: 啊，系啊，冇错，
0: 冻到入心啊，
1: 系啊，冇错，
0: 所以都系嗰个保暖啦，我会觉得，咁当然啦，即系有嗰个根据嘅，我哋话真冇冻亲个背脊啊嗰啲，所以我哋好中意背心呢个文化嘅，
1: 系冇错，
0: 背心仔文化咧就系好似华裔人士
1: 好用
0: 穿你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喺度。加拿大覺得嗱，著衫咧最緊要好似我哋叫做洋葱啊，嗰啲
1: 係洋葱式嘅穿法，
0: 穿法啊，即係要俾翻幾陣
1: 剝到嘅，最緊要剝到。我都覺得著幾多都唔緊要，最緊要剝到。
0: 哇！我嗰日試過，我諗住凍咧，真係著咗件厚少少嗰啲長袖衫咧，哇！跟住死啦，跟住我哇死，我真係
1: 剝唔到，
0: 真係出汗啊，大佬，跟住又摸唔到，我就嗱嗱嗱嘢咁似，
1: 系啊，
0: 千祈唔好着冷衫，嗰啲羊毛冷衫咧，
1: 真系要好。

0: 好冻嗰阵你先至好着。
1: 羊毛冷衫嗰啲系要系得好冻啦，
0: 真系好冻。
1: 咁同埋系你又。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去嘅地方个暖气
0: 唔好咁大，
1: 真系都系唔搞唔掂嘅。如果唔系，
0: 如果唔系咧，室内室外温差可以系40度，
1: 即系嗰啲嘢系你出到去街外先会着咯。我试过一次着得最多衫就系因为是去户外睇波，嗰阵时系超级冻噶嘛。同埋你会知道自己会将会喺嗰个地方咧系要停留好鬼耐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真系出冻翻晒以前香港嗰啲羊毛底衫啊乜嘢。着几件喺入边啦，再加几一浸咁
0: 样，因为仔衫着三件，
1: 但系今日都发觉个唔系个人嘅问题咯，都系手指同脚趾，所以唯独是就系最紧要咧，而家就好咗好多，而家有暖包嘛，即系嗰啲
0: 揸住嘅，
1: 电子
0: 式嘅，
1: 电子式嗰啲，咁我以前买嗰啲系拍噶。即系一拍佢就变成硬咗之后咧，嗰啲都好暖嘅，但系佢就会过一个钟头咁样咯，咁要好多包先掂咯。咁但系嗰啲好掂咯，跟住我话试过就系教过啦，就要将嗰个暖包塞喺个脚趾头啊，因为脚趾头系会入风得好紧要噶，即系鞋中嗰个位啊。咁嗰啲风冻风谷住咗喺个脚趾头度咧，你永远就系走唔到啦。跟住就会个人就好似成个人都好硬化咁样。但系跟住发觉个脚趾头一暖翻之后咧就 OK 啦。跟住发觉原来最紧要只脚趾暖
0: 暖
1: 系啊，最紧要脚趾暖。
0: 咁对鞋要防水，我记得。
1: 咁唔会嘅，唔会嗰啲暖都唔会漏水嘅嗰啲包。
0: 唔系啊，冬天咧啲雪啊，黐咗只鞋嘅话，你点样暖你都入边都湿噶嘛。
1: 系啊，所以系好紧要嘅鞋头咧。点解话你个人个冻咧好紧要？脚趾、手指、耳仔。
0: 跟住我都有挣扎过，系咪要买羊毛袜？但系咧，
1: 哇臭喎只脚，
0: 好热嘅时候咧，你又除唔到啊，冇错。
1: 你出去嘅时候着咯，
0: 系啦，即系
1: 加咯
0: 喺户外。但系你入到户内，你冇嚟除物噶嘛？
1: 除啊，
0: 即系就会好尴尬啊！系羊毛嘛，即系又想暖，但系咧，
1: 但系真系流汗，
0: 又暖得滞，又会流汗热，
1: 所以嗰种尴尬就系咁啊。
0: 系啊，
1: 都冇办法，你厕所除咗佢。
0: 喺加拿大都真系生活，真系要啲智慧。
1: 唔系除咗身，
0: 摸索紧。
1: 除咗塞落个袋咯，
0: 塞落，即系随身携带有两对袜，
1: 唔系着多对，跟住除咗个面嗰度咪有入边。你对鞋要够大对咯，唔系塞唔到。
0: 冇错。
1: 好，咁其实咧，我哋讲完即系讲翻天气啦，咁啊，即系讲翻我哋今日咧，其实佢讲一个好特别嘅话题嘅，
0: 就系俾父母恐吓啊。
1: 系啊，咁我因为最近咧睇咗一条请咗个channel 啦，好好笑咁啱，即系你知啦，咁啱 loot 到啦。咁跟住我就不停去睇佢哋嗰两个嘅即系表演者啦，即系好好笑，因为佢哋好神似啦。首先，即系佢哋应该唔系好大年纪嘅啫，其实
0: 系佢扮到
1: 好大年纪，
0: 但系其实就应该唔系三十
1: 头到嘅啫，应该系佢哋两位，因为唔系好大，佢扮，但系佢扮得好神似，同埋嗰个语气我听到都有啲惊，我系感受到嗰种香港式或者系我哋以前
0: 广东人
1: 嘅嗰种色彩去闹细，
0: 我觉得有广东人色彩喺度，
1: 系啊，因为你喺总之系广东啦，唔止香港，
0: 系啦，因为唔止香港嘅，系啦，
1: 同埋最主要系咩？要咩？广东话喎，
0: 系啦，一定要用广东话，唔夹杂英文噶，
1: 唔要英文，唔要国语，
0: 系啦，唔要英文，唔要国语，净系广东话
1: 嗰种嘅即系我哋由细到大被即系恐吓大，我哋
0: 系啊系啊。
1: 咁我睇完之后咧，就 send 翻俾童年即系嗰啲嘅朋友啦，个个都笑到抽筋，因为个个都觉得喂系、哦，你有冇受过啊？梗系有啦，
0: 个个都系咁大噶啦，
1: 系啊，嗰啲说话咧，
0: 系啊，
1: 好好笑吓。咁我哋之前有讲过啊，就系嗰啲俾人呃嘅，即系嗰啲另外啦，即系话呃你个头生树啊嗰啲，即系又系广东，即系我哋嗰啲特色嚟啊，
0: 都系
1: 臭细路长大就系被骗嗰啲啦。咁呢个唔系被骗，系被恐吓，
0: 就系恐吓你，逼你做一啲嘢，
1: 逼你做或者系。即系当你被训话嘅时候，会用到嘅一个语气。咁而呢种语气，你真系个个家长好似都千篇一律噶。
0: 系啊，
1: 真系千篇一律。
0: 就算我而家大咗，做咗人阿妈咧，
1: 都有时会用。
0: 我都会用噶，其实即系有时发觉自己用咗之后，
1: 咦，我用咗啊，
0: 系啊，冇错。点解似曾相识嘅感觉嘅？
1: 嗱，呢啲嘢咧，我哋话咧，唔好将啲唔好嘅嘢传去下一代。但有时你真系唔觉意啦。
0: 系啊，
1: 就将呢啲好耐嘅嘢就潜移默化就攞出嚟嘅。
0: 坦白讲，我系好刻意
1: 唔去做，
0: 系啦，唔去做以前爸爸妈妈做对自己做嘅嘢嚟。我已经好刻意，
1: 系刻意唔做，
0: 系啦。但系原来系避免唔到，
1: 潜意识会有时会做咗，尤其是佢曳嘅时候。
0: 系啊，冇错，佢曳嘅时候你好似。

0: 就会用翻嗰套语言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唔知点解
1: 吓。当然啦，发生喺你身上会多啲，因为嗰个嘅细路个年纪、通常都会系喺讲紧儿童啊，
0: 系啊，
1: 即系可能十岁留下啦，
0: 十岁留下可以被恐吓嘅时间、
1: 十岁留下啦，由佢啱啱懂事啊，可能四岁到啦，系咪？由四岁到，因为
0: 两岁啊，
1: 你两岁，
0: 因为佢唔需要懂事，你都可以恐吓佢啊，你知唔知道？系啦，而家 feel 到我女咧、就真系两岁啦，系要恐吓，真的有时候睇性格嘅 ，OK， 有啲乖啲嘅话你就
1: 唔需要嘅，
0: 系啦，阿哥就乖啲嘅两岁嗰阵，但系而家个女咧就曳到爆，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反而好得意系你讲乜得，调转个性格，
0: 好刁蛮，
1: 系啦，即系嗰个性格咧，你唔好以为男仔同女仔，因为好多时候，女仔一定好窝心嘅，
0: 太年轻啦你。
1: 你听到我呢句说话冇感觉谂过嗱，但系咁即系因人嘅性格，
0: 系性格。
1: 其实我自己小朋友就窝心啲嘅，
0: 系
1: 即系都系比较斯文类型。
0: O、okay. K，
1: 即系我自己嘅女嘅性格属于斯文类型嘅。
0: That's good
1: 啊，嗰种咁当然都会有扭计嘅时间啦，但系大部分时间都系属于比较斯文里边嘅。咁所以佢喺学校系我自己而家教书一样。佢肯定系属于嗰种老师偏爱嘅类型，
0: 系啦，因为乖，
1: 因为系嗰种类型，
0: 听教听话，
1: 系唔会点出声啊，即系都会乖嘅嗰啲啦，咁啊，但系通常咧有几款噶嘛吓，咁有时我又觉得唔关事嘅，我哋有时话细路仔，喂佢咁曳系咪，即系哇点解佢咁曳？但我又觉得有时即系你话比较顽皮啦，或者跳脱啲啦，咁讲咧讲得好听啲，
0: 哇跳脱啊，好好听，活泼，
1: 冲稳啲。你知唔知老师要识讲嗰啲字眼？好动活泼跳脱，
0: 系冇错。
1: 家长明唔明白？
0: 明晒，你真系厚道啦。
1: 即系用嗰啲字眼啊，我哋唔可以咁直接去同啲我哋讲。
0: 系啊，真系活泼嘅小朋友。
1: 咁啊，即系但系佢哋可能系比较我哋话将聪明嘅，因为佢会用一啲方法去挑战你嘛。
0: 系啊，
1: 佢挑战你，其实真系证明佢个脑袋里边。好有富有呢一种挑战性啦，有时咁当然你要知道啦，有个限制，我都有喺节目讲，有啲人话系咪由佢自己去错误去学咧？我有次嗰日有讲，跟住朋友都问系咪应该由佢即系唔去调整，即系唔调节翻咧？有时譬如话佢唔礼貌，我话唔礼貌小朋友嘅时候，我哋就会即刻阻止啊嘛，系咪？咁但我觉得呢样嘢系要阻止嘅，因为系一种唔应该即系打人啦、啊，呢啲系即时要阻止嘅。咁但系某啲嘢，我话等佢自己去学习，就系佢做嘅嘢，譬如佢跌咗嘢，跌到湿晒，要佢自己学习，佢自己去抹，呢个系可以等待同埋系唔紧要嘅错咯。即系我哋有分别嘅，
0: 系有嘅。
1: 我所讲嘅就系话佢写错嘢，有时候唔应该即刻同佢改，等佢去
0: 自己发现啦，
1: 发现。呢个都系我哋教嘅一个部分吓，即系等佢去发言，你可以提醒，但系等佢自己发言，因为呢一个方法，但系唔系样样嘢你唔可以嗰啲情况，我话咁就唔得啦，打人我得，等佢发现俾人打翻就痛啦咁。
0: 而家我女好中意打阿哥噶，
1: 哦系，
0: 下下抽佢啦，跟住阿哥又会投诉，佢真系忍唔住啦，真系投诉啦，跟住我话咁啊，你打翻佢手仔啦，我谂啊，我都唔知可以点系咪先。你打翻佢手仔啦，
1: 因为咁系嘅，细个小朋友有时真系好难去即系佢未必明白啦，有时要捉住，有时话俾佢听咁样，你睇下摸系点样，系咁样，跟住嗰个动作要做俾佢睇咯，因为佢哋年纪未至于去可以咁多思考嘅能力嘅，
0: 系啊，其实佢哋思考唔到，
1: 系啊，因为佢哋太细个啦，
0: 所以可以恐吓佢咯，
1: 系啦，我哋讲翻就系恐吓，有啲乜嘢恐吓？首先一个好紧要嘅一样嘢，我哋系即系呢度少啲啊，呢度少啲，但系咧你发觉用呢一个嘅方法咧，系先至有最有嗰个威严咯，
0: 系
1: 同埋最有力度嘅，
0: 系讲啊，
1: 三个字嘅中文，
0: 一二三，
1: 唔系啊，即系你个名啊，姓氏同埋个全名要响到，
0: 要响到，哦，系啊，全名系代讲叫全名
1: 系啊
0: 嗰啲嘢噶啦，
1: 但系你唔会即系我自己中文名啦，即系你唔会叫，譬如我叫Angela Way 咁样，有啲人叫 Angela， 咁都有力量嘅，
0: 都有力量嘅，
1: 但系都唔够
0: 中文
1: 自己全名，韦文琪，即系咁样，你明唔明啊？
0: 一听到三个字就
1: 即刻懂唔懂？
0: 哇，咩事啊？
1: 你讲即系我哋华人系咁噶喎，系咪？所有嘅字都唔够三个字，即系你嘅全名啊，嗰种震撼力，
0: 两个字都得，四个字都得。

0: 到呢个全名嘅时候咧，佢就即系嗌啦，系乜嘢事咁样？我老公就行过嚟做和事咯，咩事咩事咩事咁，
1: 即系好神奇系咪啊？
0: 即系好似一个警号，
1: 系啊，
0: 全家人都有啲叫 alert 嘅警号。
1: 呢个就系我哋由细到大都由学校啦、屋企啦，都灌输咗一个嘅感受嚟嘅。首先首要条件是吧，咁跟住呢就係、是、嗰、那个我哋睇嗰条片啦、嗯、其中又包括咗啦，即係喺条街度扭计嘅时候、啊、你会经常听到嗰啲字眼啦，
0: 係
1: 呀，即係话我而家数三声啊，
0: 係啦，
1: 三二一，你过嚟啊，你去打我已经讲咗俾你听啦，我走㗎啦，
0: 係呀係呀，冇错，即係第
1: 走嘛，
0: 第二步就係三二一囉，係啦。
1: 是啦，
0: 第二个程度就是三二一，
1: 跟住就话，跟住就会嗱，你喺度啦，我走啦，系啊，嗰个
0: 系啊系啊，咁当然我走啦，
1: 系啊，但嗰个语气系劲啲嘅，我哋睇嗰条片，嗰、那个系好正嘅，
0: 系真愤，嗰、那个愤怒系模仿唔到嘅愤怒，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模仿唔到嘅，
0: 模仿唔到，因为嗰个情绪系根本好真实嘅情绪，系、啊、一个情绪嚟噶，你讲连埋嗰啲恐吓字眼，
1: 系啊，
0: 所以我哋斋讲咧，其实系冇乜力度嘅。
1: 系啊，一定要连埋嗰个粉啊，所以佢做得好好，因为佢连埋咗粉咯。
0: 喂，佢有音效，有后面有啲嗰啲音效，
1: 但系要就系、是、嗰种愤怒加埋嗰啲字眼，先至会 work 到嗰、那个嗰种嘅情景出嚟啦。
0: 同埋有时候真系好睇个关系，即系你知道妈咪或者爸爸嗰个情绪就系爆啦。咁、嗯、可能另外一个妈咪做讲同一样嘢，佢都系有情绪噶，但你未必 get 到。
1: 嗯、
0: 即系有时候家人嘅关系就系咁微妙，你会知道佢个情绪、语气、态度系点样样。
1: 系啊，
0: 你会。即系相处落你就会知咯，
1: 系啊，
0: 系啊。
1: 咁有啲嘅，其实呢一样嘢都系，其实同样地嗰、那个，我哋叫做我哋用咗呢个方法啦。咁但系其实教小朋友有时候某程度上你都需要，因为个小朋友系真系要知道佢个底线咯。
0: 嗯，系啊，
1: 呢个系真嘅，
0: 因为佢哋好中意挑战你嘅底线，
1: 系啊，
0: 呢个系佢哋天性。
1: 我哋话而家新嘅教育方法，我哋头先讲嗰啲威吓啊。你再唔走啊！有人嚟捉你噶啦，
0: 系啊！
1: 你再唔走，我而家走，系咪啊？你即系留喺度啦，即系嗰啲咁嘅嘢，
0: 就等低你啊，嗰啲啊，唔要你啊，咁嗰啲啦，系啦。
1: 我知你再出街，
0: 系啊，
1: 出街，
0: 你走啊，你
1: 出瞓噶，
0: 你出街瞓，
1: 你出街瞓啦，
0: 你出街瞓啊！
1: 系咁样，即系嗰啲嘅字眼系一度由细到大都会听噶，
0: 系啊。
1: 咁但系用一种嘅方法就系嗰种语气啊嘛，
0: 嗯。
1: 因为小朋友唔知道你底线嘅时候咧，佢就会 over 咗啦。我而家睇咗好多啲即系幼儿教育或者一啲好极端嘅，即系哇！你有时睇嗰啲有一个系韩国嘅节目啦，一个就系叫 Super Nanny， 就而家你喺网上都见，嗰个比较旧少少。Super Nanny 系一个即系嗰啲心理学家去一啲屋企度好 extreme 嘅小朋友，有时你睇到嗰啲、哇！你真系发觉自己都唔系好差啫咁。哇！你有见到嗰啲父母真系好痛苦啊！即系我点算啊？
0: 明啊，明啊！
1: 当你个小朋友系咁嘅时候，好伤心，即系唔知点教，唔知点做，即系嗰种有啲系好 extreme 嘅小朋友，有啲
0: 有特别需要啦，
1: 系咁有啲就系
0: 自己照顾啦，
1: 吓、啊、或者唔系佢哋，其实好多时不过调翻转头啦，讲到尾啦，我睇翻好多戏，其实父母好大关
0: 系
1: 嘅，系你父母嘅关系啦，咁同埋你哋嘅对待小朋友嘅嗰、那个嘅做法啦，
0: 系、
1: 令到个小朋友其实系因为咁而去做某啲嘢。
0: 讲真，你嘅一言一行
1: 系真系，
0: 真系俾个关系睇住晒噶。
1: 即系有啲小朋友，诶、哎，点解会成日赖尿啊？佢系突然之间咁样噶，会做一啲好奇怪嘅嘢啊！咁其实原来即系佢 find out 咗成个过程，即系当人哋去留，即系做翻成个特辑嘅时候话，其实你系冇留意佢，佢好想你，因为你成日净系顾住个细佬，系咪？佢好想得到你嘅 attention 啊，系啦，咁其实佢会做一啲嘢，而令到佢不停咁去反复做嘅某啲，咁所以系息息相关，
0: 系
1: 唔系真系话一个人好曳？咁当然有啲就系好似头先讲嗰啲 case 啊，
0: 小朋友曳，我觉得全部都系原因嘅，
1: 系咯，
0: 即系对于我嚟讲啊，
1: 即系咯，
0: 系啊，所有小朋友佢唔会天生曳嘅，佢曳得一定系有啲原因。咁所以就我唔相信呢个世界有天生曳嘅小朋友咯，
1: 系啦，
0: 除非佢有特别需要，
1: 特别需要，
0: 除非佢天生脑部发展系有特别需要，
1: 因为佢哋系感受唔到有啲嘢，有啲小朋友系可能佢点解要打，因为佢个touching 啊，佢哋叫佢接触感唔够。即系佢要好大力，原来佢想摸你嘅啫喎。
0: 系啊，
1: 但系佢系要扯你个头发，佢先感觉到佢摸你个感觉。咁呢啲就
0: 系
1: 唔同需要
0: 嘅。系啦，
1: 小朋友你又要去即系了解，
0: 要了解咯，系啦，
1: 去理解翻呢一样嘢咯。
0: 系啊，
1: 咁我哋话，但系咧最基本啦，讲翻以前嘅
0: 以前就唔系啦，以前唔理一三七廿一
1: 就恐吓咗先。咁其中除咗恐吓嗰啲之外啦，即系话抌你出街啊，即系你
0: 叫差人捉你咯，
1: 翻你啦，系咪？

0: 即系嗰啲咁嘅嘢啦，
1: 系啦。
0: 咁仲有就系、是、佢有一集系讲到一啲规矩，我又觉得好好笑。
1: 我有冇睇？我有睇到个规矩嗰、那个
0: 规矩。你有冇
1: 嗌人食饭
0: 咯？有冇咁嘅规矩
1: 嘅？我爸妈曾几何时系好想我做到，但系咧后嚟佢哋都放弃咗，
0: 后来都放弃咗。
1: 系啦，因为佢都觉得有少少累赘咗。因为你知道新年嘅时候食饭
0: 系啊，
1: 哇一大堆人，因为逐个叫完食饭都饭餸都冻晒啦，系咪？
0: 好似嗰日佢讲嗰个时啦，食完嗰餐饭都完咗啦，
1: 系啊，嗌完啦，餐饭都食完啦，系咪先？
0: 咁唔系咁夸张嘅，佢话佢太发娘食饭，大舅母食饭，姨妈食饭，爷爷食饭，嫲嫲食饭，
1: 系啊，新年嘅时候你
0: 慢慢食，食多啲，
1: 系啊，
0: 跟住佢喺度笑自己。
1: 新年嘅时候，哇，唔系一围啊，系三围噶嘛，系咪先？都我三围逐围去嗌咩？
0: 要咁晒所有，
1: 仲要咩？我哋啲小朋友又多喎，啲表兄弟姊妹咧又多喎。如果我要做
0: 食饭，
1: 其他人唔使做又唔得噶嘛，系咪先？咁你个个表兄弟姊妹都嗌一次，咁咪吓嗰餐饭就
0: 冻晒啲菜都未食得啦。
1: 冇错、啊，
0: 即系第一个系有听翻有以前有情况嘅，即系有啲人系好着重嘅。咁我自己就未至于嘅，咁、啊啊
1: 啊、我都未至于嘅。
0: 我哋会我哋而家唔会讲呢啲咯，我会叫人就得咯，即系
1: 系系。
0: say hello to 即系长辈啊，
1: 系呢度基本啦、啊，基本啦、啊，
0: 即系呢啲就得噶啦，即系够就够啦，我就觉得，
1: 啊、
0: 我又唔使话真系每一个人叫佢食饭嘅，我觉得真系好累赘嘅呢样嘢，即系你嚟到叫咗就得啦，
1: 系系系，
0: 系咪你去食饭见到系咪爷嫲嫲叫啦，系咪啊？跟住爷爷嫲嫲咁啊，公公婆婆咁
1: 啊，
0: 系啊，姨姨咁啊，系咪啊？咁样你叫咗就 OK 啦，系咪？咁又或者其实而家真係喺外国，我哋真係身处喺西方呢，就真係少咗添。
1: 再少啲呢啲嘅礼仪啦。
0: 係呀、啊、少啲，但係我哋都会教嘅。就好似我喺、学校，我哋都会教佢握手啦，即係见到老师系点样㗎、我哋会即係 shake hand， 即係嗰个礼仪囉。咁、由细到大係会即係见到嘅时候。
1: 我会每朝早都要个女
0: 早晨
1: 叫早晨囉。係啦係啦。Good morning。
0: 係啦咁係啦。咁握手咁，所以佢哋其实反而调翻转咯，喺学校佢哋就会更加规矩嘅、即系佢哋嗰阵会见到我哋会叫咯，系、啦，即系嗰种嘅。咁但系你翻到屋企可能阿妈就冇啦，
1: 冇噶啦，系啦。我翻到屋企我都会同佢讲，我会同佢解释咯。喺屋企你唔需要咁拘谨，因为爸爸妈妈都系一个 family， 但系出到去咧你就要对人哋有礼貌啲咁样咯。
0: 系啦，咁我哋嗰啲系礼貌，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人哋先会觉得有礼貌，我哋要做个有礼貌嘅人，
1: 系
0: 咪？即系个呢个就系我哋叫家，我哋自己家长都系好紧要，同埋要识分咯。
1: 系啦系啦系啦，要俾佢睇个分别。屋企同埋出面嘅分别咁样，
0: 同埋我哋都会分返以前好咪夸张咗嘅唔做，但係都要保留返啲
1: 係
0: 应该要做嘅
1: 基本嘢都要做嘅
0: 基本嘢嘅部分。咁但係你话系咪好似要咁样呢，即係食饭嗌到咁样呢，我又觉得真係好夸张嘅。
1: 又唔使。
0: 咁唔使啦，係咪
1: 係呀。我会觉得用功快系一样嘢囉。
0: 係啦，仲有食饭。
1: 食饭呢你好多嘢㗎嘛，你唔可以飞上过河啊，舐完嘅筷子唔好插返落去啊，嗰啲呢。
0: 唔好挑餸食。
1: 係啦，唔好係啦。
0: 唔好挑餸食，
1: 唔好揀囉。
0: 咁佢其中一個嘢都有講嘅，唔好挑餸，加前邊嗰啲咧，
1: 加前邊，
0: 食筷子揸近啲，唔好揸咁遠嗰啲啦，嗰啲啊，
1: 呀
0: 挑餸啦，其中一個啦，我哋都係嘅，咁我覺得個禮儀嚟。
1: 我挑餸，我人生咁大個女好似未見過，
0: 係咪啊？
1: 因為挑餸真係好冇禮貌，我都
0: 即係喺度咁樣揀
1: 啊，喺度撥
0: 人哋啲餸好冇禮貌。
1: 係我，
0: 但係我會睇中咗。咁我当然啦，唔一定我睇中咗嗰嚿，可能我会夹嗰嚿好快一下咁样咯。咁我就唔会挑，但我都可能会一定
1: 都会系啦。
0: 咁但系正常嚟讲，你话夹面嗰啲先啊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但系譬如你啲龙虾得嚿骨，咁我都要夹下低噶。
1: 系啊，冇错冇错，都会嘅，都会。
0: 咁喺某程度上，好似啲鱼咧。你有冇听过啲鱼唔可以反啊？
1: 哦，呢个系水上人嘅习惯咯。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咁而家喺酒楼咧，佢都会同你隔。如果你蒸鱼咧，佢会帮你解开噶嘛。
1: 嗯嗯。
0: 咁嗰条鱼骨佢帮你起咯，
1: 咁起。
0: 咁但系屋企冇咁夸张，咁
1: 样唔会啦，系咯，
0: 咁都会反咯，
1: 系
0: 咯。咁都 OK 嘅，就系即系除咗呢个唔好反条鱼，就我谂喺街外食其实就唔系咁好睇咯。我觉得屋企冇乜问题，但系你都会见到喺酒楼佢都唔使你反噶嘛，
1: 系
0: 因为佢起咗条骨，咁佢就会。將面嗰啲肉解開咗，
1: 解開係啦，跟住攞起條骨，其實都攞到嘅。
0: 係啦係啦，咁跟住就可以夾到下低。
1: 只不過冇豉油啫嘛，即係點解對我嚟講啲要反？因為佢反嘅話，佢啲豉油可以揩埋另外一邊。
0: 因為嗰、那個咁啊，唔係話一個好冇規矩動作，但係你會睇到，你諗下嗰個想像嗰個環境都係嘅，
1: 係
0: 咁樣係會食得乾淨，
1: 係嘅係嘅。
0: 你咩反嚟反去？
1: 同埋唔知道人哋嘅習俗係咩啊？
0: 係
1: 啦，可能人哋係水上人，真係好唔中意見到你個情節
0: 係啦。

0: 情景咁樣。
1: 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啲嘅規矩啦，食嘢啦，唔好飛象過河啦。係
0: 啊，
1: 咁或者你會唔會話要夾餸俾人咧？
0: 誒嗱，呢個夾餸俾人咧，我真係大過咗先至諗緊係咪要學，因為我細個係冇噶。
1: 係嘅，你睇戲成日都係咁睇。
0: 但系我发觉原来夹餸俾人系一个好好嘅礼貌嚟噶，但系我阿爸阿妈系冇教夹餸俾人。我细个系唔兴夹餸俾人呢样嘢嘅，系啦，咁佢哋都冇特别教。咁但系咧，我见到我老公咧，即系大家拍拖结婚嘅时候，就会留意到我老公系会好主动夹餸俾人先咯。
1: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好 gentleman 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当然唔系攞自己选过嘅筷子啦。
0: 冇错啦，
1: 我哋系攞公筷
0: 嘅。系啦，因为我细个咧系唔兴用公筷，咁所以咧我亦都觉得
1: 细个屋企冇人用公筷嘅。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咦，我食完个筷之后帮人夹餸，好似好怪咁样样。
1: 但系细个咧真系唔觉噶，即系如果你睇翻以前啲戏咧，佢真系用自己一只筷子啫嘛，以前冇咁卫生。
0: 可以食饭之前要夹一夹先咯。
1: O K， 系啦，未食噶嘛，
0: 系啦，未用过咁样去夹一下咧，咁我老公就会咁做嘅，即系佢喺自己未食之前就夹咗啲餸俾人食，啊食饭啦咁样样。
1: 呢、這个咧我就普通其实我最用做得多咧，反而就系同一啲。即系同人去食出去出面食饭啊，即系我哋食一围菜咧，即系去饮嗰啲咧嘅时候，会坐隔篱嗰个人咧，我都会因为都会滗埋俾佢啊，攞埋俾佢，即系呢个情况会多咯，即系譬如夹咗俾人，即系我滗埋俾你，即系我攞个匙羹，譬如滗紧啲豆腐啊嘛，帮你滗埋，系啊，帮佢滗埋，或者你会攞汤嘅时候都会俾咗人先，咁呢个都一个礼貌嚟嘅，即系好难，即系我觉得系啱要学嘅，即系。俾咗人先，
0: 先
1: 跟住自己系啦，跟住自己去攞咁样咯。咁呢个都系一个我觉得都几好嘅，
0: 系一个做法。
1: 咁但系某啲嘢你又唔需要乜都，即系你嗰个人唔系好熟嘅时候，就唔好谂夹俾人。佢有时如果人唔系好尴尬，
0: 人哋唔中意食嗰样，系我都唔食豆腐噶，你唔好夹俾我啊，
1: 系嘛？即系攞汤 OK 嘅，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即系围台，譬如有时唔识噶嘛，一齐坐嘅时候系咪会帮人攞埋汤，或者将个盘。推去人哋度俾人攞先，系咪？就唔使特登去夹俾人，嗰个礼貌上面系咪？但你可以推俾人先，你俾人攞先，自己先攞。呢个系一个礼貌，我会觉得系要做嘅。
0: 斟茶又要斟茶，斟人哋先，
1: 斟人哋先，系斟茶就 OK 啦，就斟人哋先，
0: 系啦，
1: 帮人哋斟茶系一个礼仪。
0: 系啊，
1: 要呢啲就可以做啦。
0: 要学咯，但呢啲真系。
1: 咁你话要唔要焗咧？焗嗰个下就你中意啦。你有冇有呢个
0: 焗？焗我反而一定焗噶，
1: 系咪？你都
0: 我斟茶未必帮人。但人哋执俾我的时候，我一定唔会焗咯。
1: 我谂好大部分人都知咩叫焗噶啦，即系
0: 系咯，敲两下啊嘛，敲两下台面就代表唔该嘅意思。
1: 系啦，敲两下台面即系咁样就系我哋一个几特别啊。
0: 系啊，
1: 即系有时有啲外国人问我哋，
0: 你知唔知佢典故噶？
1: 我知。
0: 哎，咁你讲
1: 呢个典故就系以前咧，即系啲皇上未服出巡 ，OK， 皇上未服出巡，咁大臣就唔可以喺佢敬礼，
0: 系
1: 即佢哋犀利啊！三其实呢个动作好劲啊，三跪九叩啊，真系
0: 系
1: 跪拜嘅形式嚟嘅。咁佢哋就唔可以喺个平民嘅地方做呢个动作。咁佢呢个动作就代表佢系即系一个跪拜嘅情况嚟。
0: 因为皇帝帮佢哋斟茶嘅时候咧，哇，仲马上跪啊，敲几下啦，
1: 敲爆，打烂张台，
0: 系啊，系咁敲，系咁敲，系啦，就用手指去代替佢哋嘅膝头，
1: 系啦。咁呢个都系好特别嘅，
0: 系好得意
1: 嘅一个习俗嚟，我都觉得。咁我哋其实今日就讲咗少少啦，即系部分嘅，即系呢啲我哋被恐吓啦，或者其实有时被恐吓都系一啲想教你啫，又或者想整一啲嘅 boundary 啫。因为我哋有时都咁讲嘅，我哋细个其实会唔会话造成伤害咧？有时就而家就系咁讲啦。哇，你咁样会造成伤害，其实系一个完美嘅，即系其实一个完整家庭，你系会明白到嘅。有时有啲嘢讲咗，其实唔系即系最重要嗰个语气，而系你知唔知道佢爱你。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你知道佢个用意嘅时候，你系会
0: 接受嘅，
1: 接受嘅。
0: 长大之后，
1: 长大之后，咁但系你小心咯，有啲真系会造成真系伤害嘅就唔得啦。
0: 唔好过火，
1: 唔好过火，同埋你唔系诋毁，有啲就冇咗嗰种爱咯。咁佢由细到大就觉得你系净系贬低佢啊，净系睇唔起佢啊，佢自己冇自信啊，咁呢啲就唔得咯。咁但系我哋话由细到大，我哋知听惯嘅，知啦，
0: 明
1: 白，即系阿妈闹。即刻停啦，唔好做啦，嗰啲啊嘛，系咪？咁其实我哋又觉得系有两个方面同咯，唔系话即系限死就话，诶唔可以讲咁。有啲嘢你总之其实同小朋友嘅关系好嘅时候咧，系知道嘅。你自己都有个 boundary 去到边个位嘅，系。好，时间嚟到十一点啦。
0: 好，哇，时间都系过得好快，
1: 好快啊，系啊。咁系时候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嗱，买咗飞嘅朋友，我今晚就见。

0: 家啦吓，咁啊准时6点钟开钟，到时见，嗯，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3: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漏，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系啊，时间报道新闻。一项新嘅民意调查显示，加美贸易战升级，安省省长福特以及BC 省省长尹大卫的支持率自六月以来一直上升，情况对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就影响不大。 Angus Reid 今日发表的最新调查显示，安省及 BC 省省长的支持率都上升 10%， 福特支持率升至 31%，尹大卫41%。不过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最低。问题的关键或者是由于福特政府省员开支丑闻持续影响。而尹大卫的支持率自去年三月贸易战升级以来就一直上升。另外在民意调查中显示，缅省省长的支持率最高，支持率 63%， 纽芬兰拉布拉波省省长和沙省省长支持率 48% 并列第二，亚省省长戴斯敏的支持率 38% 跌了 1%。 上述网上调查在今年9月8号至15号期间对4310名加拿大成年人进行，各省的误差范围是正负 3% 至正负 7%。 安省有调查显示，由于赌博要前去急症室的个案增加一倍。蔡慧娴报道。
2: 安省有研究发现，在省府于2022年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而出现问题要到急症室的个案增加了接近一倍。这一项由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在2012年1月至2025年6月进行的研究，用了在这14年内年龄介乎10至105岁因为赌博失调成瘾而入安省医院急症室病人的资料，而分析在省府批准私人企业网上赌博之前和之后的情况。研究所在今日发表报告，指出在2024年有83个在安省运作的赌博网站，合共有260万个用户，总投注额827亿元。报告的高级撰写员北约克全科医院的麦兰医生说，参与网上赌博的人数不是突然飙升，而是逐步增加，每三个月升 7%。 研究人员发现，在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失调或成瘾而到急症室的个案比之前高出 99%。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香港电台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

0: 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000元。
1: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除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也都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2: 我们检视过环球咁多嘅城市啦，当然钱咧系会有一个刺激嘅作用，但系好多时咧都只系较为短性嘅。我哋希望系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嘅环境咧，系要逐步做嘅。咁呢个我哋会不时检讨啦。
0: 政府消息人士话，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其后逐步递增，到第26年同埋之后增至到2亿，到时会有106000人受惠。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
3: 新闻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的拍档，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6: Hey, 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我们首先继续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在我们多伦多那边举办的加拿大投资峰会的情况。咁啊，总理卡尼咧就喺峰会期间就表示啊，佢希望咧可以见到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嘅四大机场啊，咁啊当中包括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蒙地可机场、卡加里机场同埋温哥华国际机场。咁啊，卡尼话咧，联邦政府会保留土地同资产所有权，但系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咁啊，目标系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成本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以及是其他的地方基础设施项目。咁啊，卡尼又话，加大对于呢一个嘅小型机场嘅投入咧，就可望改善偏远地区嘅航空服务，同埋有望降低区域以及系偏远地区嘅航空票价。咁啊，而对此咧，就有一啲嘅声音咧，就表示对卡尼嘅呢一项计划咧系反对嘅。咁啊，就包括呢一个联邦新民主党党领呢一个嘅路易士啦。咁啊，佢就喺寻日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批评相关的计划呢可能会影响这个的工人就业，乃至是这个的交通票价。那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怎么看卡尼的这个的提议呢？那本国四大机场去到交由私人的投资者营运又可不可行呢？
6: 其实你做不做得到呢？政府有心做做得到的。咁啊，將呢四大機場嗰個營運價值套現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其實你而家嗰個營運而家係由呢個機場管理局去負責嘅，咁係一個政府部門。而家咧，阿卡尼咁樣提議嘅話咧，就話將呢個營運呢一方面嘅嘢咧，就交由啲

私營企業去做。咁咧，當然啦，佢唔係話免費交俾佢哋噶，咁而咧佢咧係要買呢一個咁嘅營運權啦。咁買營運權咧，咁啊對加拿大政府嚟講咧，佢咧就可以收到，可以即係講話套現到幾百億嘅巨額資金。咁而根據卡嚟講嘅話咧，呢啲資金咧就可以用嚟喺呢個其他嘅重要嘅公共基建項目啦，好似你頭先講啲偏遠地區個機場啊咁樣。或者改善公共交通啊，嗰啲建設高速嘅互聯網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對加拿大經濟有影響嘅大項目啦、啊、咁樣另外一個好處咧，即係話交俾私營基嘅企業去做嘅話咧，就呢啲咁樣嘅私營企業咧，有更加強嘅商業推動力嘅，可以去提升機場嗰個營運效率，同埋咧設施。擴建嗰個速度咧，亦都可以提升。譬如話，好似話增加嗰啲啲航機拍埋站嗰啲咁嘅大樓啦，咁啊登機嗰啲設施啊，登機口啊咁啦，亦都咧，因為咧增加咗嘅話咧，就變咗可以減少航班抵達嘅航班嗰啲滯留喺跑道嘅時間啦。因為好多時咧，有陣時咧，如果最繁忙時間咧，架機雖然降落咗啦，咁大家喺跑道嗰度等嗰啲登机口有空档，然之后先可以拍埋去那个航站嘅大楼。咁嘅情况咧，即系咧，你有私人企业咧，佢增加咗呢啲咁样嘅设施嘅话咧，咁变咗滞留喺跑道嘅时间咧就会短啲啦。咁总括嚟讲咧，即系增加咗嗰、那个系帮助咗嗰、那个运作效率嘅。同时咧，呢啲咁嘅私营机构，因为佢系牟利机构啊嘛，咁佢哋咧。亦都有資源咧，可以去提升呢個航站樓入邊嗰啲商業啊、娛樂啊嗰啲咁樣嘅設施啊，咁咧就增加嗰啲喺到場嗰啲人嗰啲咁樣嘅體驗啦。咁呢幾方面嚟睇咧，都係好事嚟嘅。咁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咩？就係咧，若果經由私營嘅營運商去營運個機場咧，就可以減少咗政府。同埋機場嗰個債務嘅負擔，嗱，因為咧機場咧由政府嗰個機場管理局去做噶，咁機場嘅擴建咧，其實只能夠係依賴發行，即係政府去發行債券啦，或者直接向旅客加收呢、這個費用啦。咁樣，若果你話咧係由投資者去做嘅話咧，佢哋總言之計個數有利可圖嘅，咁佢哋咧可以好靈活咁樣直接去。引入呢个私人嘅资本，咁佢哋引入私人资本，当然系佢哋去孭飞啦，咁唔关政府事啦，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对政府嗰个债务嘅负担要求咧，就会不再存在啦。喺机场方面嚟讲，因为呢啲佢私人负责去营运，私人负责去搞嗰啲增加设施啊，各方面嘅嘢，咁政府咧就唔使出钱啦，咁变咗咪即系嗰个债务负担唔会继续增加咯，所以呢啲咧就系即系好处嚟。咁當然啦，好處有，亦都有壞處嘅。壞處就好似而家反對嗰啲人提出嚟咁啦。一部分咧就話擔心咧就機場嗰個費用咧，同埋個機票價格咧會上升啦。私人企業係牟利機構，咁啊佢哋當然要收取呢、這個投資嘅回報啦，咁同埋嗰個要收翻嗰個投資嘅成本啦。咁仲有咧，因為佢係牟利機構咧，佢除咗話要收翻成本之外咧，亦都係希望獲取最大嘅利潤嘅。咁營運商咧，可能咧就會提高航班嗰個升降費啊、航站樓嗰個使用費啊，或者佢嗰啲喺機場停泊飛機嗰啲費用啊咁樣。仲有咧，機場入邊嗰啲商户嘅租金啊，同埋譬如好似我哋去接機送機咁泊喺停車場嗰啲收費啊咁。咁呢啲咁嘅。私营企业去做营运嘅话咧，佢哋可能喺呢咁多方面都会加价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坏处。另外一个坏处咧，就系我哋四个国际机场咧，而家提出嚟呢四个国际机场咧，都系佢所在嘅省份嘅主要嘅核心经济交通枢纽嚟嘅。嗱，咁因为佢哋咧系机场嘅话咧，所以就属于系叫做点啊，天然嘅垄断资产嚟嘅。旅客同埋啲航空公司咧，系冇其他嘅替代選擇嘅，一定咧要用佢噶啦。咁變咗咧，喺私人營運商嚟講嘅話咧，佢哋可以任意去追求超高嘅利潤嘅喎。

0: 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好处啦。仲有一个唔好处咧，就系话咧服务嘅质量同埋安全咧可能会下降。点解咧？因为私营营运商咧为咗压缩成本咧，可能会对机场嗰员工嘅薪酬啊、福利啊，或者系工作保障啊等等咧，就施加压力。咁结果咧就会影响咗，即系间接咧可以影响到服务嘅质量。其实真正嚟讲话咧，机场私营化咧嗰个模式咧嘅成败咧，其实咧极度啊依赖喺我哋联邦政府后续制定嗰啲监管框架同埋呢个价格控制嘅机制。其实咧，阿嘉尼今次咁提出呢个话将机场嘅营运私营化咧，唔系新嘅事嚟。英国好早就喺1980年代嗰阵时已经开始，澳洲亦都有实际嘅例子俾我哋睇嘅。咁喺英国同澳洲方面嚟讲咧，我谂阿卡尼亦都学得到，得到啲经验啦，同埋得到教训啦，睇下佢哋运作上边咧，究竟系有咩问题出现过啦。咁嗱，好似佢而家提议话，净系将个经营权交俾私营机构去做啫。咁佢唔系话土地同资产所有权咧都加埋出去。点解咁咧？咁原来咧，英国嘅模式咧，就是叫彻底私有化，佢咧将个机场嘅土地彻底咧卖断咗俾私人财团。嗱，咁佢咁嘅做法咧，同澳洲分别咧，就是、澳洲咧就保留政府保留土地嘅所有权，仅仅系出让嗰个经营权啫。咁嗱，咁呢个模呢两个唔同嘅模式啊，个分别系咩咧？咁长期租赁特许经营权咧，就比直接买断咧更加能够保障国家战略控制力啦，即系你唔会冇咗嗰个控制权啦。咁卡尼而家咪两者取其优咯。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咧喺融资嘅效率方面嚟讲咧，真正嚟讲咧，英国模式咧就系、是、个效率非常之高嘅，因为咧佢买断晒噶嘛，所以咧佢可以引入全球嘅资本，而咧即系商业化嘅一个系情况咧极。支持仔嘅，即系佢完全，总之系唯利是图都得噶，总言之。而咧澳洲嗰方面嚟讲咧，佢主要咧就加有啲控制喺入边，边个可以买呢个经营权咁，所以咧佢咧就吸引咗佢自己澳洲嗰啲养老金啊，嗰啲咁嘅长期投资嗰啲咁样嘅基础设施啊、升级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全部咧主要嘅话事权咧喺翻澳洲入边，咁变咗咧。民間嗰個資本咧，就能夠有效咁樣即係運用啦。咁私有化咧，其實咧確實咧係可以提升到機場嗰個商業營運嘅效率同埋建設嘅速度嘅。咁所以咧，私營嚟講咧，同公營嚟講嘅話咧，喺資本嘅填補方面嚟講嘅話咧，因為佢更加有彈性。咁所以咧，真正嚟讲咧，系可以话即系对机场嘅运作咧系有好处嘅。至于你话收费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咧，咁喺英国嗰个模式入边咧，佢买断晒啦，变咗个利润咧就即系当然系要提升啦嗰个营运嗰个公司，咁嗰个股东吓、啊，所以咧喺英国嗰方面嚟讲，机场嗰啲股东嘅分红咧系非常之高嘅。而咧，旅客同埋航空公司个负担咧，亦都系增加咗好多嘅私营化之后。咁澳洲方面嚟讲嘅话咧，机场咧系佢系可以抬高收费，但系咧佢抬高收费咧，而呢嗰啲因为个地咧系政府拥有嘅，咁政府咧亦都系可以干预，同时咧佢呢个营运呢一个嗰个大多数咧系由佢自己本地嗰啲。退休基金啊，剩下嗰啲做大股东，所以各方各面嚟讲咧，都比英国嗰个方法嚟讲嘅话咧，系个利润方面嚟讲咧，就变咗有少少监管啊限制啊咁样。
1: 嗯，
0: 好喺仲有其他咧，就呢、是、个股本嗰个结构同埋国家安全嚟讲咧，当然澳洲嗰个系好啲啦，因为咧澳洲咧佢。嚴格咧限制咧外資喺機場嘅投資咧唔可以超過49%，即係話咧51% 係本地嗰啲資本嚟控制嘅，所以呢啲嘢就係佢哋控住。我睇嚟咧，似乎卡尼咧就已經即係見到呢兩。

0: 个模式，而咧两者选其优，仲有咧就加以改进嘅。所以咧，我哋而家要睇嘅就睇下而家联邦政府后续制定嗰啲监管框架同埋呢个价格控制个机制。我谂咧，如果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佢而家呢个模式咧，对乘客啊，对呢个政府啊，各方面同埋对我哋其他嗰啲联邦政府可以运用嚟投资喺其他基建项目嗰啲钱方面嚟讲咧，在座咧都系有好处。
1: 嗯，咁啊，联邦政府目前系拥有全国大约20多个大型机场，咁啊，政府咧一向系会以出租土地嘅方式咧，系给予非盈利嘅机管局嘅嚟到营运呢啲机场啊。咁啊，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嘅数据显示咧，每年联邦政府可以透过机场嘅租赁费咧，带嚟5亿2500万元嘅收入。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卡尼方面嘅计划咧，咁啊，卡尼就认为咧，呢啲嘅计划咧系可以令到有联邦政府有可以加大对小型机场嘅投入，咁啊可以改善偏远地区嘅航空服务。咁啊，但系联合工会航空理事会就认为咧，机场私有化可能会调翻转头导致乘客同埋企业嘅费用上升，并且系威胁到服务乡郊地区嘅航线同埋接驳航班。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一啲后续嘅讨论，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5: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4: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6: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提到刚刚过去嘅呢一场投资峰会啦，咁啊喺峰会举行嘅期间咧，亦都系引起咗多个嘅团体去到示威抗议。咁啊，包括一啲嘅原住民领袖、环保组织同埋工会领袖，以及系其他团体咧，喺星期一咧就举行游行啦，就反对卡尼政府嘅经济议程。咁啊，一啲嘅团体咧嘅示威者就表示咧，就希望咧可以政府系将佢哋嘅精力咧系集中喺提供优质嘅工作同埋宜居嘅未来俾年轻嘅工人。咁啊，但系形容而家政府嘅资金咧就投放咗喺人工智能、军事同埋化石燃料产业等等。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场峰会引嚟嘅长边嘅抗议咧？对于卡尼政府嚟讲咧，对于佢政府目前的執政来讲，有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为什么会 有一些的民众反对卡尼的经济议程呢？那这个背后呢又牵涉到什么的一些的意见不同呢？
0: 那站出来反对示威抗议那班人呢，他们自己都有自己 的原因的。那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通常来讲跟他自己本身的利益方面来讲呢，卡尼现在这样做呢是有了冲突了。所以他们就要上街示威，即是等卡尼政府知道有人是反对的。那在示威这班人来讲呢，那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有。那主要类别呢，就譬如住民那些团体啦，那环保和反转那些团体啦，工会啊，和那些叫做什么住房供应那些，即是倡议住房供应那些组织啦。咁呢啲唔同嘅團體咧，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咧做咗一幅橫額咧，就話叫咩 ？The many versus the money， 即係人民對金錢啊嘅選擇。咁嗰啲回顧得都幾準確嘅，可以講。

0: 原住民咧，即係嗰個擔心咧，就擔心話咧，你咁樣呢種大型項目咁樣去推進法嘅話咧，好快脆咧，就即係會影響佢哋嘅日常生活啦，咁樣。咁佢哋傳統式嘅生活咧受影響嘅話咧，咁對佢哋嚟講，佢哋當然唔高興啦。咁佢哋咧就要出嚟即係反對啦。咁有部分嘅原住民咧嘅嗰啲領導人咧，就出嚟講咧，就講話咧，原住民嘅要求咧，係喺任何嘅項目呢啲咁嘅大項目入邊咧，各個環節啊之中啊，都要擁有所有權同埋呢個主導權，唔能夠咧就好似以前咁樣被邊緣化啦咁樣。嗱，咁呢個要求係好大喎。咁啊，究竟會唔會出現咧？咁樣樣，因為佢要求嘅係每一個環節啊，呢啲項目進展每一個環節啊，都要有佢哋嘅參與。有佢哋有主導權嘅咁呢一樣嘢，我諗啊，當然要日後即係拭目以待，睇下究竟會發展成點啦。咁而喺好似喺工會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哋擔心咧公共服務啊、私油管道啊，同埋呢個軍工嗰啲製造業啊嗰啲咁嘅嘢嘅未來咧，會受到資本過度滲透影響到啊。咁影響到會有咩情況發生啊？咁樣佢哋擔心嘅，工會擔心嘅咧，就係話由呢個企業主導嘅經濟模式咧，會加劇咗呢個損害勞工嘅利益啊！咁樣，因為咧，始終呢啲都係牟利機構咁樣，佢哋會為咗壓縮佢哋嘅成本咧，佢哋就會做呢啲嘢啦。咁對工人嚟講咧係不利嘅，咁所以佢哋要反對咁。咁咧，而譬如好似話呢個軍工製造業咁反呢、這個嗰、那個反對即係戰爭嗰啲組織咧，就出嚟講話，而家你仲喺度講話製造多啲軍事武器啊，各方面嘅嘢咁，根本上呢樣嘢咧唔可以接受嘅。咁佢哋都出嚟發表佢哋自己嘅意見。咁咧喺呢個有亦都咧喺環保方面嚟講咧，嗰啲團體亦都企出嚟就指責咧。呢啲大企業咧，而家咧已經係加劇緊全球嘅氣候危機啦。咁而家再俾佢哋入嚟利用我哋嘅投資喺我哋加拿大呢啲咁樣嘅資源項目嘅話咧，開採更加多嘅資源同埋化石能源，咁變咗係進一步咧係點樣啊？係去危害氣候，更加咧令氣候轉變咧係影響更加大啦。咁所以咧係唔應該做嘅。咁各個團體咧出嚟咁樣講嘢話咧，佢哋個目的咧就係表達佢哋自己嗰、那個自己嘅諗法，而家覺得卡尼咁樣做咧係唔啱嘅咁。嗱，咁有一個加拿大嘅基層社會行動組織咧，個名咧叫做 Council of Canadians， 即係叫做咩啊？直譯咧叫做加拿大人理事會啦。咁佢嘅發言人咧，為咗今次呢個峰會咧出嚟講過咧，就話咩啊？佢話今次呢個咁嘅投資峰會咧，實際上咧係一個將加拿大私有化嘅峰會嚟嘅，唔係投資峰會，係私有化峰會。佢認為啊，呢、這個峰會出嚟嘅結果咧，對加拿大民眾咧係不利嘅，亦都對原住民嗰啲社群嚟講咧，亦都係不利嘅。所以咧，加尼做嘅嘢咧，喺反對嗰方面咧，啲人咧就出嚟示威，咁表達佢哋嘅意見。咁我哋都可以睇到民調嗰度嚟講嘅話咧，其實大部分加拿大人咧，都是支持卡尼的政策的。如果这样讲的话，这样看法的话，就似乎呢这一班呢是叫做喧哗的少数，而沉默的大多数呢就在民调方面呢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卡尼会不会受到这班人出来示威的影响呢？这样影响他自己的政策，影响他的方向呢？我觉得那个机会就不大了。
1: 咁啊，都可以見到呢一個嘅本國目前面對一啲嘅經濟壓力之際咧，對於點樣可以尋找到一條嘅出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啊，當然政府咧都應該要聽取唔同嘅意見之餘咧，去到確定一條咧可以長遠為加拿大帶嚟繁榮穩定嘅道路。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

0: 4惠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1: 本言会之音，施竹全情意。本言施竹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2: 管弦丝竹系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加拿大投资峰会咧，总理卡尼寻日亦都喺峰会上表示，加拿大将会继续作为美国喺关键领域嘅重要合作伙伴。咁啊，卡尼喺峰会上话咧，作为北美邻国咧，两国始终保持密切嘅联系。咁啊，即使存在分歧嘅时候都系咁。咁啊，当机遇重现嘅时候咧，加拿大将会成为一个更优秀嘅伙伴，亦都会更强大、更具人性同埋更加独立。咁啊，而讲起呢一个嘅同美国方面嘅争端咧，咁啊，近期加美贸易战亦都系升级咗啦。咁啊，但系系较早前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表示佢嘅政府可能相当快就会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咁啊，卡尼喺星期一受访嘅时候咧，就话对重启谈判表示欢迎啊，但系强调协议就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文化机构同埋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的权利。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目前呢一个嘅加美双方会唔会可以走向喺贸易方面、贸易战方面可以走向和解咧？咁啊，卡尼话呢一个嘅关键领域咧，加拿大将会继续同美国去到进行一个重大合作咧。咁啊，呢啲嘅关键领域又系啲咩嘅领域咧？
5: 咁因为咧，美国同加拿大咧，是邻国啦，咁变咗咧喺地理上面嚟讲嘅话咧，大家系好接近嘅。而咧商品贸易嗰啲运送嘅成本咧，如果比出口去其他市场系低好多嘅。咁仲有咧，即系民间之间嘅互帮容易啦，咁近吓，咁旅游都容易啦。咁咧长久以嚟咧，两国嘅国民通婚啊、移居啊，两国好多个国民咧，其实都有亲属喺住喺对方嘅国家嘅。而咧，由於加拿大同美國嘅文化相近，民主價值觀亦都相近，同埋其他價值觀咧亦都相近，咁變咗兩國之間嘅交往咧，其實咧係好順暢嘅，可以講比較其他嘅國家嚟講，就因為有啲咁嘅原因啦。咁而家就因為特朗普坐咗上去做總統，咁所以而家就搞到關係咧咁惡劣。咁喺關鍵領域嘅方面嚟講，因為地理原因咧，好多時咧就，即系系大家即系共享嘅嗰样嘢，就其中之一就系讲经济贸易同埋呢个产业链嘅供应啦。咁嗱，因为两个大家黐住嘅，咁变咗咧，两个嘅经济咧高度交融咧，呢个系即系好前嘅事嚟嘅。咁呢一样嘢咧，其实而家亦都系特朗普针对嘅嘢啦吓。咁啊，我哋两个国家嘅贸易额咧，即系就算你关系点样差都好啦，都有翻咁多嘅贸易额。其实我哋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咧，嗰、那个经济体化嗰个方向咧，嗰条路咧已经行咗好耐噶。咁所以变咗，好似喺好多工业咧，好多行业入边咧，都已经系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样。譬如好似喺汽车啊，喺钢铁啊，喺农业啊各方面嗰啲咁嘅嘢。而家咧，即系嗰个另外一个这个叫做关键领域呢，就是在能源和战略矿产方面。咁即是美国和加拿大既然是邻国呢，咁变咗呢，美国需要嗰啲矿产呢我哋都有。而呢亦都係好方便可以运得到落去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呢，又係好自然嘅一个合作关系嚟讲呢，亦都应该呢係好顺畅嘅。咁所以喺能源和战略矿产方面嚟讲呢，供应去美国，美国同我哋买，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顺理成章嘅嘢嚟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算点样讲都好啦，呢个咧都系一个关键领域咧，我哋咧都会系重要嘅合作伙伴。因为美国就算同第啲地方买咧。

0: 佢都三條路遠啲要拎到嚟。仲有一樣嘢咧，隨時可以切斷。加拿大供應落美國咧，冇嗰個供應鏈咧就唔會斷嘅。再一個關鍵領域咧，就係喺北美嘅防務入邊啦，即係國家安全方面嚟講啦。咁呢個北極圈嗰度，咁美國、阿拉斯加州同埋我哋加拿大，大家都喺嗰邊都係有呢個管轄權嘅。咁樣嘅話咧，兩個國家夾埋一齊嚟到合作，嚟到防衛呢個北美洲嘅話咧，根本上亦都係好自然而然嘅事嚟嘅。所以咧，我哋有個北美防空司令部，咁大家都係兩個國家緊密合作。喺各方面嚟講咧，就算我哋同美國而家個關稅戰打成點樣都好啦，大家唔再傾都好啦。但喺呢方面咧，喺國防，喺呢、這個呢、這個國家北邊嘅即係北極嗰方面嗰啲咁樣防守啊，嗰啲國防嘅嘢咧，都仍然咧係需要緊密合作嘅。所以咧，亦都係一重要嘅合作夥伴嚟嘅。咁再之後，加拿大同美國嘅咧，就係、是、嗰個跨境安全同埋邊境管理啦。咁大家，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差唔多有近9000公里嘅邊界嘅。咁好多咧都係不設防嘅邊界嚟嘅。所以咧，每日咧都有講。
1: 咁啊，卡尼組織今次嘅多倫多峰會咧，就旨在減少加拿大對美國嘅依賴。咁啊，卡尼較早前咧就曾經警告話，美國表現出嘅貿易敵意咧，應該被視為一種新常態。咁啊，加拿大需要實現貿易多元化。咁啊，喺峰會嘅開幕致辭入面咧，卡尼亦都係重申咗自己喺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出嘅一個觀點。咁啊，就係、是、美國目前係引發咗全球秩序嘅斷裂。咁啊，佢話主權同開放如今處於緊張嘅關係之中。咁啊，經濟一體化咧，正係被武器化，關税亦都係被用作籌碼。咁啊，卡尼亦都話供應鏈咧，如今係被視為可被利用嘅弱點。咁啊，不過卡尼亦都係承認美國經濟對加拿大嘅重要性。咁啊，加拿大大約2/3嘅出口產品銷往美國市場。咁啊，呢個市場咧就冇辦法去到輕易取代。咁啊，而與此同時咧，喺呢一個嘅貿易戰方面咧，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就宣布咧，從9月22日開始咧，會對價值大約200億元嘅加拿大電器設備、塑料等等係加徵50%嘅關税。咁啊，剛才Joseph 你都提到加拿大喺一啲重大領域方面同美國嘅合作係咪啊？
0: 係啊，咁啊，好似頭先即係就講到話呢、這個喺北極嗰方面嘅防衛啦，咁北美洲嘅防衛啦，咁我哋有北美空防司令部啊，大家喺度合作啦，咁亦都有咧跨境嘅安全同埋邊境嘅管理啦。咁咧我哋加拿大同美國有成近9000公里嘅邊界，所以變咗咧喺邊界過境嘅執法同埋反走私方面嚟講咧，大家合作咧亦都係順理成章啊。應該咧呢啲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合作嘅領域嚟嘅。而咧喺呢個新興科技同埋 AI 基礎建設方面嚟講咧，因為我哋加拿大咧係因為我哋氣候比較冷啊，所以咧我哋都有好多地方嘅，好多土地嘅，可以咧充分咁樣嚟到發展呢、這個人工智能方面嘅數據中心啊嗰啲咁。仲有咧，我哋咧亦都有好多清潔能源，即係水力發電啦。咁樣嘅話咧，變咗咧我哋嗰、那個同美國嗰方面咧，即係佢嗰邊嘅合作咧。其實咧係好有前途嘅，而咧呢一方面嚟講咧，因為 AI 咧就嚟緊嘅工業革命嚟嘅，所以咧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咧，嗰、那個合作咧亦都係一定啦。咁變咗咧，而家咧因為特朗普喺上邊咧搞到關係咁僵咧，呢、這、一個咧好多人睇嚟咧都係話咧係暫時性嘅啫咁樣。始終咧喺呢啲頭先講嗰啲咁嘅關鍵領域入邊咧，就不論點樣都好啦，雙方合作咧係雙方都有利益，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呢、這個喺呢啲領域入邊合作咧，係唔會話因為而家同美國搞僵咗個關係咧，第日咧呢啲領域嗰度合作咧就會停止嘅。
1: 咁啊，的而且

0: 目前来讲呢，是加美两地呢在民间的层面呢都是保持了一个很深厚的交流在这一里。咁啊，而在政治层面或者在贸易层面的一些的摩擦呢，咁啊似乎亦都未对于这个的加美两地的在民間層面令到有一個所謂的敵意的存在，咁啊，除了是可能在加拿大的層面咧，咁啊更加多的是在民間提倡呢一個購買國貨，去到支持本國經濟等等的一些倡議啦。咁啊，而今次講翻呢一個嘅投資峰會咧，咁啊，卡尼就話今次嘅活動咧係旨在喺未來五年吸引超過10,000亿元嘅投資。咁啊，呢一個嘅活動有冇達至到呢一個效果咧？未來五年加拿大又可唔可以順利吸引到更加多嘅外資咧？尤其是係聯邦政府亦都係因應所謂嘅吸引外資咧，宣布咗一系列嘅措施，咁當中亦都包括一啲嘅税收抵免。咁啊，呢啲嘅政策又可唔可以见效咧？都需要时间去到验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特朗普咧，美国最高法院就驳回咗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嘅请求。咁啊，特朗普咧就猛烈批评最高法院系糟糕透顶，并且系指责最高法院系屈服于民主党人嘅压力。咁啊，讲紧嘅系特朗普喺三月嘅时候签署一项旨在限制邮寄投票嘅行政命令。咁啊，佢话呢种嘅投票方式咧系容易滋生舞弊。咁啊，但系咧就未有提供证据支持呢个讲法。咁啊，呢一项嘅行政命令随即亦都系引起咗多宗嘅法律诉讼。咁啊，由民主党人主政嘅州份咧就对政府提出诉讼。咁啊，理由系根据美国宪法，选举管理的广泛控制权咧系归各州所有，而非系联邦政府。咁啊，而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咧，最后亦都系发表声明咧，系提出咗佢哋嘅观点。咁啊，九名嘅大法官当中咧，只有两名保守派大法官系提出异议。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呢一整场嘅所谓邮寄投票风波啦，以及系最高法院嘅呢个判决，又会有啲咩后续嘅政治影响咧？
4: 首先讲下即系特朗普点解咧咁坚持话，即系喺呢方面咧，即系要着力咧咁样。而家上到最高美国最高法院咧，咁佢签署呢个行政命令咧，其实咧个后边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喺选民嚟讲嘅话咧，使用邮寄投票嗰啲人咧，通常嚟讲咧支持民主党嘅人咧就多啲，支持共和党嘅人少啲。咁嘅话咧，若果你话咧喺呢个邮寄选票嗰方面嚟讲咧，若果你政府能够控制住嘅话咧，咁变咗个选情啊，就对呢个共和党比较有利啦。因为喺呢啲利用邮寄选票嗰啲选民之中咧，好多咧系啲少数族裔啊，或者喺住喺城市嗰度嗰啲年轻嗰啲群体啊，同埋或者行动不便嗰啲选民，好多咧都用邮寄选票嘅。而呢一班選民咧，大部分咧都係覺得民主黨比共和黨對佢哋嚟講嘅話咧係更加友善，所以咧佢哋咧好多咧都係支持呢、這個民主黨嘅。 特朗普呢就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呢，所以好早呢

影響嘅。首先就係頭先我講嗰、那個，變咗咧民主黨嗰方面咧，郵寄選票嗰班選民咧就唔會受到排擠啦，變咗咧嗰個選舉咧就更加即係公正啲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因為郵寄選舉咧仍然好似以前咁樣做法嘅話咧，就變咗冇人會話因為唔方便而唔去投票，所以變咗嗰個投票嗰個人數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喺呢、這個歷史數據嗰邊嚟到睇嘅話咧，民主黨嘅選民咧，即係咧傾向郵寄選票咧，其實已經係事實嚟嘅。咁佢最高法院維持呢個規則嘅話咧，就對民主黨嚟講咧，就消除咗潛在選民咧被技術性排斥嗰個擔憂啊。咁咧亦都有助於全面釋放股票嗰個功能啦，當然。咁咧，而眾議院嗰個爭奪戰咧，對民主黨嚟講話咧，亦都係即係更加有信心啦。咁眾議院嗰個選票領先咧，而家似乎咧經過呢個裁決之後咧，就進一步提升咗佢哋可以奪回眾議院嗰個主導權啦。而家咧嗰個預測嘅概率啊，有啲咧高到咧85% 嘅勝算，所以對民主黨嚟講嘅話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好消息。咁對共和黨嚟講啊，當然係即係令佢哋有受到打擊啦。咁而阿特朗普同埋共和黨嗰方面嚟講咧，因為法院咁嘅裁決咧，佢哋喺嚟緊嘅11月大選嗰度咧，其實咧係即係比較困難好多嘅。而咧，特朗普喺首個任期咧，佢提名嘅三位保守派嘅大法官咧，都未能喺少數異議中企喺特朗普呢一邊，而咧變咗特朗普咧知道咧之後咧就會覺得係非常之嬲啦。而家當然話呢啲咁嘅佢呢個提名嘅呢法官咧，就令人哋非常之失望啦。咁對佢嚟講，佢只能夠係用把口去咁噏嘅啫，實在嘅嘢，我諗佢哋都做唔到乜嘢嘢。而呢啲咁嘅情況咧，但係佢出嚟咁噏嘅話咧，變咗咧，由最高嘅政府行政首腦，即係作為一個總統咧，同司法制度，即係可以講話係公開決裂嘅，即係公開批評呢啲咁嘅最高法院嘅法官。而咧，即係令到，亦都可能咧，會令到部分比較溫和派嘅共和黨選民咧，同埋喺郊區嘅獨立選民咧，佢哋變咗即係有啲動搖啊！嗱，咁呢個搖擺選區又有咩分別咧？咁有咩影響咧？咁搖擺選區同埋中間選民嗰方面嚟講咧，政治兩極化嗰個博弈咧，亦都會加劇咗啊！選舉誠信同呢個投票權嗰、那個。问题呢，即係喺裁决公布咗之后呢，两个党呢都即刻转化成即係政治动员嘅工具喎。咁民主党呢就当然将呢个最高法院嘅裁决呢标榜为民主制度同呢个选举权嘅胜利啊。而特朗普嗰份共和党嗰份嘅激进派呢，就当然继续讲个咩呀，选举公正性呢受损啦。而家翻唔到轉頭啦，呢、這個最高法院咁樣定法咁變咗呢啲就增加咗喺美國國內嗰、那個兩極化呢、這個裁決呢，亦都起到咁樣嘅作用。而呢個選舉會係點樣樣呢？咁我覺得呢個裁決呢就會令到個選舉呢即係比較公正啲，起碼選民嘅參與方面嚟講咧，唔會受到阻攔，或者個可謂技術性嘅阻攔啦。因為特朗普嗰個行政命令咧係規定咗好多規則，若果呢啲咁嘅選票咧唔符合呢啲規則咧，就唔計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最高法院咧咁次裁決咧係正確嘅，因為咧其中佢最大嘅原因咧作咁嘅裁決咧，就係話咧而家時間咁短咧，係冇可能各個州份咧能够做到呢、这个行政命令要求嘅条件嘅。咁做唔到嘅话，变咗好多选民嘅选票呢就唔可以计在内啦。所以呢一样嘢呢对选举嘅公平性嚟讲呢係唔存在嘅。结果呢，所以呢啲咁嘅特朗普提名嘅法官呢都唔企喺特朗普呢一边。咁亦都係有

0: 佢嘅原因嘅。咁呢啲原因其實亦都明眼人都睇得到啦，呢個先係正確嘅裁決嚟噶嘛。
1: 嗯。咁啊，大法官喺星期一晚就发表声明啦，就话特朗普嘅计划从长远嚟睇可能或许合理，咁啊或许合法，咁啊但系州同地方选举官员咧系冇足够时间喺中期选举之前合理咁样实施呢一个规则。咁啊，讲紧目前嚟讲咧，围绕住邮寄选票嘅争议咧，加上12个州咧，正系进行党派重划选区之争啊。咁啊，喺中期选举前夕咧，呢一系列嘅事件都会带嚟一个重大嘅政治影响。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都关注翻一啲我哋 BC 省方面嘅相关消息啦。咁啊 ，BC 省府较早前咧就公布咗今年第一季嘅财政报告。咁啊，今个财年嘅预计赤字系138亿元啊。咁啊，比起今年二月嘅预测系高出4亿5千万。咁啊，预计未来三年咧赤字会继续系过100亿元。咁啊，省府就话今年夏季山火咧消防管理支出比原先嘅预算咧系较高。咁啊，可退税税收抵免支出咧亦都系增加咗。咁啊，预计今个财年咧由纳税人资助的资本支出将会达到129亿元。咁啊，早前省府亦都系高估咗呢个天然气嘅收入啦，咁啊，所以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亦都会减少5亿3100万。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咁啊，你又点睇今次省府公布嘅我哋 BC 省最新嘅财政状况嘅呢一份报告咧？咁啊，喺接住落嚟嘅情况来讲，我们 BC 省会不会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财政环境呢？
0: 看这样的走势似乎是会的，过百亿元的赤字每一年呢，我想都 有一轮时间会是这样的，有很多年会是这样的。这个今次呢他公布出来呢，那个赤字大家都讲过了，但是呢 有一个消息咧就係令人哋覺得拗頭嘅，就咧點解會佢做呢個預算嗰陣時啊，會高估咗天然氣收入嘅咧？咁樣佢而家高估咗3.06亿喎。咁我覺得咩原因咧？咁係咪財政部入邊冇專業嘅人士去做預算咧？點解還係有專業人員去做預算？不過係人為失誤啫咁。咁若果你话预算都系每一年做一次嘅，咁你都可以人为失误嘅，咁呢样嘢系咩原因咧？咁政府有冇去调查咧？有冇解释下咧？点解会呢个预算会咁失误咧？咁另外咧，嗰、那个制度方面嚟讲咧，咁系咪欠缺咗一个复核嘅制度咧？咁虽然话嗰啲做预算嗰啲团队入边有人讲出一个唔合理嘅数字出嚟，咁之后冇人去复核下究竟佢哋提出嚟呢个数字究竟啱唔啱嘅咩咁？咁当然啦，即系我而家就怀疑话，即系佢哋个表现方面嚟讲，佢在职嘅表现系出问题啦。咁另外一个当然可能系话，而家我哋天然气卖出去冇人同我哋买啊，咁所以变咗政府收入少咗啊。咁但系似乎客观环境嚟讲，又唔似系话我哋啲天然气滞销唔卖得到出去喎咁。咁呢一个嘢咧，我觉得应该淡化啫。我哋犯咗个错误啊，咁就算数咧。咁我觉得呢啲错误咧，今次发生喺天然气嗰个估算嗰度，下一次可能会发生喺第二啲地方咧，或者发生喺我哋嗰个医疗估算嗰度咧。即系再好多嘢咧，即系虽然话呢一个单单系讲话高估咗天然气收入嗰度咁，其实咧下边可能隐藏咗更大嘅问题。咁我亦都希望即係 BC 省財政廳亦都出嚟即係解釋下，睇下究竟 是乜嘢？

因令到呢個有咁大嘅出入啦，喺個天然氣嘅估算方面。啊，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講到，即係政府亦都話到，因為山火嘅超支啊，咁樣成六億幾咁，咁咧呢個亦都係講翻估算嗰方面嚟講啦。咁咁嗱，氣候轉變，我哋 BC 已經好幾年咧都係雨水不均，即係有干旱嘅情況出現啦。咁咁樣嘅話咧，呢啲天氣轉變啊，對林木大火嗰個機會上升咧，係咪大幅咁樣增加咗咧？咁咁我哋作為估算嗰陣時嘅政府財政廳嗰啲人做估算嗰陣時，冇諗到話啲大火會山林大火會年年都會有，而且咧嗰、那個情況咧只會越嚟越嚴重咧。咁唔通佢哋冇諗到會嚴重化咗嘅咩？咁咁即係呢啲嘢，我覺得亦都係要睇下佢哋嗰個估算嗰方面係咪真係出咗問題咧？咁使唔使即係要去檢討下究竟佢哋嗰個估算嗰個程序啊，或者嗰個機制方面嚟講，要認真睇下咧咁。咁我哋作為納税人嘅，咁我哋梗係最唔中意就係聽到政府估算。咧點解我哋會有個預算咧？就等所有人都知道政府大概使幾多錢，超支幾多，或者投或者呢個盈餘幾多，係有個作用喺度噶嘛？係穩定嗰啲民心，即係對啲投資者嚟講係有影響噶嘛？咁你呢啲估算咁在在都好似出出入入咧以億計嘅咁，咁係咪即係你啲估算係即係可以起到一個引導嘅作用咧？咁對經濟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就唔應該單單淨話我哋低估咗咁啊，我哋唔知道會燒得咁犀利嘅咁。而家氣候轉變已經係好多年好多年嘅議題啦，講咗咁亦都有好多數據喺度擺明喺度，就係話咧森林大火以後咧年年都會有噶啦咁。咁你個估算係咪即係有少少但係有少少離地呢可以講。咁啊根據我哋省嘅財政廳廳長呢就講話呢向前望呢省嘅經濟呢會繼續有增長嘅咁。咁睇返下原來呢我哋啱出口去美國即係非美國嘅市場呢其實係增加咗嘅 BC 省。咁呢增加咗 16% 嘅咁。咁主要韓國啊、中國啊、即係亞洲、印度啊嗰方面嚟講，咁呢個情況呢，若無特別事故發生呢，以阿卡尼喺外出嗰度即係做推銷員呢，咁我諗呢個咁樣嘅增加出口呢，係應該可以持續嘅。而呢，我自己覺得有一樣嘢，即係嗰啲批評今次預算數字赤字呢、這個呢啲人呢都有提出過嘅，就話 BC 省呢嗰、那個公務員嗰個崗位嘅增加，其實增加得好多。而家我哋睇翻下咧，喺2019年至到2024年咧呢幾年咧 ，BC 省全個省嚇、新增加嘅工作崗位啊，全省喎，唔係單單政府新增加嘅工作崗位入邊咧，有超過60% 都係嚟自公共部門啊。咁你可想而知，省政府佢嗰啲就業崗位增加多過私有企業嘅工作崗位增加，咁咧增加最多嘅地方係咩啊？係公共部門嗰啲管理層同埋高管嘅職位嘅嗰個增長啊，係最高嘅，仲大過我哋喺醫療界嗰啲醫生同埋護士嗰啲一線人員嘅增長。咁可想而知，即係咪伊斯坦政府即係佢掌權之後啊，嗰、那個？即是公務員嘅人數膨脹得太快呢，雖然喺2026年嗰、那個預算案入面呢政府已經有宣布係有瘦身計劃啊咁樣話呢喺未來三年呢就會減15,000人咁。咁呢佢哋點樣減法呢咁佢哋唔係話睇下而家手上嘅工作係咪有啲新嘅科技可以代替可以減省人手而去调整呢个员工嘅数目。佢哋只不过系话呢系根据自然退休或者系自愿离职或者系冻结招聘嚟到达到呢个瘦身嘅目的咁。咁样讲咗出嚟等于冇做啦。而家系咪其实我有好多工作啊系重叠咗嘅喺部门之间。咁有冇去做检讨呢？若果你系重叠咗咁系咪有啲工作岗位根本就唔需要嘅，你系需要裁员嘅呢？作為納稅人嘅嚟講話，你新民主黨政府喺呢方面做嘢嚟講，即係控制你個開支嚟講嘅話，政府自己本身

0: 开始嚟讲话，你似乎好似个能力非常之有限喎。咁而家系咪即系需要，即系我哋作为选民嘅需要开声，向我哋嗰啲省议员反映下，而家省政府做嘅功夫做得好定唔好咧？咁我自己觉得系有咁嘅必要，因为咧而家科技日新月异。你睇到我哋去超市买餸啊，都见到好多自动嘅柜员机啦。如果自己买咗嘢去嗰度，自己过磅，自己整，自己俾埋钱，自己行出去啦。咁呢啲咪就科技代替咗人手咯。咁喺政府方面嚟讲啊，系咪亦都有啲科技可以代替人手咧？咁因为而家我哋过往嗰几年嘅公务员嘅人数增长啊，系太快喎，太大喎。咁呢一样嘢唔系话你单单请一个工人翻嚟，你出咗粮俾佢。咁就係你嘅開支，唔係㗎喎，你要畀張辦公台佢，要畀啲佢哋要用嘅工具畀佢哋，咁你要多個人，多啲人去開會，多啲人嘅工作時間化咗喺開會嗰度，所以各種形式嚟講，唔係單單請一個人你就畀咗個人工就多咗咁多錢，而係得好多好多其他方面呢都膨脹咗佢嘅開支。而家呢我觉得政府方面来讲，财政厅方面来讲，亦都应该出嚟解下话，睇下究竟咧喺呢个话瘦身计划嗰方面嚟讲咧，佢哋系咪可以做更多？因为咧而家咁样嘅赤字咧，咁样增加落去咧，系即系你系冇办法支持得到嘅。我唔理你而家你话啊，我哋而家喺全球嚟比较，咁我哋对个 GDP 嗰方面嚟嘅比较嚟讲，我哋都唔系好衰啊咁。即系仲喺度自满自己拍自己背脊话自己做得好呢一方面，我觉得真系要改一改啊！即系喺省政府方面嚟讲，亦都希望佢听得到我哋咁讲咧，佢真系出嚟解释下俾我哋听，点解佢嘅瘦身计划咧，纯粹系用自然退休、自然离职或者冻结招聘呢三种方法嚟做，点解唔去真系审视下佢自己嘅工作岗位系咪有重叠，系咪可以减少啲工作岗位喺嗰方面嚟着手？
1: 咁啊，報告今次省府呢一份嘅第一季財政報告，同時亦都指出咧，儘管我哋省民嘅薪酬係有所增長啊，咁啊，但係消費者嘅支出咧就鋭減，咁啊，年初嘅銷零售額嘅增長亦都係乏力啊，咁啊，受美國關稅、中東衝突同埋移民政策收緊等嘅外部經濟波動影響咧，省府預計今年實際 GDP 只係會增長0.9%。咁啊，略低於預算案當中預測嘅1.3%。咁啊，但係預計出年 GDP 將會增長至1.9%。咁啊，去到2028至2030年間咧 ，GDP 年平均增長率將會達到2.1%。咁啊，另外咧喺今次如今呢一個嘅經濟環境方面咧。咁啊，財政廳長敖祖兒就強調 ，BC 省嘅經濟正係變好，只係受到外在因素影響，出現一啲嘅經濟波動。咁我哋都會持續去到關注我哋 BC 省嘅財政同埋經濟狀況。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 Joseph，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黎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年中秋，一齐到国家音乐中心庆祝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联同亚省华裔艺术家协会喺市中心

0: Jingle Bell 带嚟精彩中秋音乐夜，当晚有艺神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器乐 ，GCB 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同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共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 Bell 特使 A。
1: 老婆，最近我一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立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们讲一下人工智能，因为这个的议题相信都会是成为我们将来日常生活必须要讲的了。其实现在的发展呢在萌芽阶段，不过速度很快。 David 其实在全球的竞争里面，这个竞赛美国和中国都可以说是叮当码头，可以讲一下现在他们的状况是怎样。
5: 是啦，咁呢最近我搵到一份报告啦，係由淨係美国政府去发出嚟嘅，係讲呢个中美人工智能嘅竞争大家嘅优点同弱点。好奇怪，喺个报告里边呢係讲到呢中国用緊一个方法呢连美国都抄唔到嘅。咁亦都分析到呢喺个私人投资啊、政府投资啊各方面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有兴趣呢，想睇睇呢样嘢呢，究竟加拿大或者我哋甚至亚省呢，而家讲緊我哋想发展人工智能，究竟我哋有啲咩不足，或者我哋有啲咩优点呢？咁亦都会牵涉一样嘢呢，譬如人工智能嘅数据呢喺中国呢会列入一个工业，直接一个独特嘅工业。咁究竟加拿大会唔会可以参照到，对于国下嘅私隐啊各方面呢会唔会构成一个咩问题嘅呢？
4: 呢个大数据加上科技嘅年代呢，我哋都係要密切留意呢啲嘅新闻嘛，对于两大嘅国家佢哋嘅发展啦。今集呢我哋可以睇到啲端倪。另外一方面，究竟喺全球嘅竞赛里面加拿大又可以扮演啲咩角色，企喺边个位呢，我哋都会分析一下㗎。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6: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0: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6: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0: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0: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翻嚟第二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今日我哋讲下咧人工智能啊，我哋睇下即系有咁多嘅角度啦，不同嘅集数我哋都提过啦。今次我哋会聚焦少少咧，即系比较宏观啲，中国同美国喺呢个竞赛上边啊，究竟咧有啲乜嘢嘅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咁啊，大家咧两个强国啦，亦都会睇下究竟加拿大系身处喺咩位置？因为我哋有不少嘅engineer 一啲嘅技术，其实都是源自加拿大的科学家。究竟在未来的人工智能科技的领域上面，加拿大在这个世界舞台会摆在什么的位置呢？ David， 其实美中的AI 人工智能的争霸呢，其实都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中国也都在 DeepSeek 这个方面呢是破了天荒了。但其实有更加多的人工智能呢，可能不是在表面上面一些媒体呢就是看到的。先略略讲一下美国和这个中国现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域，大家的较量在哪个位置呢？
5: 咁啊，如果大家都留意新聞啦，其實美國已經好早呢就係一個科技禁運啦，係制止中國呢喺呢個AI 嗰個領域嘅發展啦。咁中國人有一句就係窮則變，變則通啊。咁即係中國呢真係用呢個咁嘅方法

0: 咧，系将佢哋嘅人工智能咧发展到一个地步咧，其实美国都追唔上嘅。咁我哋喺从一个好得意，一个系美国政府嘅机构吓，一个叫中美关系嘅委员会里边咧，佢哋自己都出咗一个报告咧。喺呢个报告里边，亦都提到咧，其实美国同中国之间咧，喺个人工智能个差别喺边度？咁我哋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样嘢。咁未开始之前咧，其实我哋睇下有一样嘢好得意，就系人工智能。你睇到，如果大家都知咧，而家嗰个目前咧，大家一窝蜂去投资投放个资源咧，哇，真系好犀利嘅。嗱，根据一啲数据咧，喺美国咧。如果私人去投放喺呢个人工智能呢，从呢个2013年到2024年呢，是4710亿。咁亦都呢喺里面呢，其中系2024年最犀利嘅里面系有1090亿嘅。而政府美国政府亦都唔少嘅，佢哋投放呢喺呢段期间呢系有3280亿嘅。相比之下呢，中国就因为冇资源，我认为唔使用钱买乜嘢呢，佢哋真係争好远，佢哋只係投放呢，私人投放係1190亿，其实最主要集中喺几间大嘅数据公司，大家都听到啦，阿里巴巴、百度啊、腾讯啊，即係佢哋自己去集资去做呢样嘢。咁而佢哋嘅政府呢，亦都呢就真係唔係好多，佢哋係1330亿。咁如果喺个资源配套里边，你会觉得哇，中国真係好落后嘅。咁但係其实相比之下嚟讲呢，原来喺近期中国呢，喺呢个报告里边呢，出咗一样嘢好得意，就话中国行个模式同美国行个模式呢係有差距，咁亦都呢唔係一定係钱可以做到呢样嘢㗎。
1: 咁其实喺呢一方面你话穷则变则通啦，中国喺过去呢几年佢哋追到啲乜嘢呢，就话有一啲嘅发展上面，尤其是我哋睇到佢哋嘅 ecosystem 嗰个嘅生态。David 你睇到啲咩端倪呢？
0: 係嗱，喺整个我哋所谓喺个工业里面有个 ecosystem 啦，喺每一样嘢每一个行业都有嘅。喺呢个智能AI 嘅发展里面呢，其实好简单，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有好嘅硬件啦。咁中国系缺少呢样嘢，咁有数据啦，跟住当然有一个软件啦。其实中国原来喺呢度呢会抢先好多，跟住当然啦，有人才啦，有用家啦。嗱，中国好得意，佢采取一个叫做双循环一个制度。咁嗱，佢全力呢主要集中喺呢个领域，是发展喺个软件，大家都听到啦，譬如 DeepSeek 啊、Kimi 啊，咁佢哋第一样嘢就是我哋呢啲系全部公开叫 open source 嘅。相比于美国呢，就好多时大家要用下要俾钱，就算话俾你免费，其实用一轮都系要收钱嘅。咁佢公开有咩好处呢？嗱，第一，佢唔单止公开俾用家去用，佢系公开俾大家呢，大家竞争对手呢都可以，大家可以分享我哋嘅开发成果。咁连呢个做法，连英达尔嘅总裁阿黄先生佢自己都话，佢话喺中国嚟讲，每一个机构你哋大家研发一样嘢，跟住呢佢嘅同学亦都知道我做緊呢样嘢，基本上系冇乜商业秘密。咁佢话呢个中国嗰个特点呢，佢系喺其他国家或者美国西方国家是参考唔到嘅。嗱，如果佢做到呢样嘢呢，有一个好处就係佢哋会收集到好多实质嘅数据，越多人用越快去改良，咁呢係要再更加多人用。咁喺其他西方国家呢，就係如果你係一个叫封闭式嘅，样嘢都要俾钱呢，我唔俾钱冇得用，冇得用嗰陣时呢你係冇乜改良嘅。咁呢个喺中国用行呢一套呢就好犀利。咁同埋中国呢係做一个叫实体实验。佢真係将一啲人工智能係落喺一啲譬如係实质嘅用途啊。如果大家都知道，其实好多而家中国嘅人工智能用途啊，机械人啊、送餐啊。咁喺呢个实验过程之中呢，佢哋得到好多嘅数据。其实中国呢就有一样嘢好得意啦。佢话呢呢啲数据呢其实係一个国家嘅资源。佢哋收集咗之后唔係话个人拥有，佢哋全部呢归纳于国家，佢哋甚至将叫数据呢样嘢咧纳入咗叫第五工业。咁我啱啱可以详细咩叫第五工业。咁嗱，呢个咧亦都系中国咧，当越拥有更多

0: 道具要各方面呢，佢係將可以推廣嘅人工智能呢係越快，同埋中國呢會重視一樣嘢呢，喺西方國家呢就話講我哋一啲咩大數據啊，一啲大型嘅數據中心啊去做呢樣嘢，而中國呢會重點發展一啲叫小型數據，叫 SLM。咁嗱，小型數據好得意嘅就係最主要佢唔需要呢個 AI 知道好多嘢，佢只要需要集中就係嗰兩一樣就係、是。如果你係生產嘅，我就係用啲小數據，只能夠咧係做生產。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喺中國真係實質將呢個人工智能擺落去實質嘅用途咧，係快過美國，亦都喺個報告裏邊講咧，其實美國係冇乜機會咧，係可以超前到呢樣嘢，或者係做到呢樣嘢嘅。咁對於有兩樣嘢咧，就係、是、嗰個晶片啊，各方面啊，實際應用啊，咁。佢睇到一樣嘢，就係當喺一個實際嘅環境之下咧，未必一定需要一啲好高級嘅軟硬件啊、晶片咧。咁呢個亦都係喺中國叫做變質通啦，因為我都唔需要一啲咁貴咁精嘅嘢咧。咁我哋係唔需要咧，係真係用到人哋雖然係禁運嗰啲咧，其實就算佢唔禁運佢啦，我都冇需要。咁同埋一個咧，我諗而家其實美國政府同中國都做緊一樣嘢咧，就係、是。佢哋咧係一定係國家支持噶啦，咁佢哋咧如果企業咧係有咩新嘅概念啊，可以發展呢個人工智能咧，咁亦都係國家會有支持，甚至某啲地區咧，如果佢知道譬如有咩數據中心要起嘅咧，佢甚至將電力咧可以減半，咁即係呢個我諗就其他國家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係一個問號啦。
1: 系咁啊，有少少时间，第二节或者我哋讲，即系有个生态嘅系统上面可能会大家见到中国与美国啦，咁但系其实邻近嘅国家可能都会面对下，即系一啲嘅担心。我知你揾到啲资料，关于咧7月28号啊，咪韩国嘅股市咧就系、是、有一个嘅下调嘅情况，喺个市场对于即系中国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出现咗一啲嘅反应啊。
0: 系嗱，咁呢个咧7月28号咧，呢个市场咧突然间个下调咧。其實係好得意嘅，就係其中咧有一間中國嘅晶片製造商，佢咧就宣布就話我哋已經可以成功咧做到呢樣嘢。咁嗱，呢個背後個故事咧就唔係話生產個晶片好簡單。咁呢個要推前少少，就係美國喺禁運嗰度咧有幾樣嘢。第一，禁運咧就係如果大家都知啦，英偉達所有嘅生產嘅 GPU 咧，係全部禁運去中國，就係、是、只能夠咧俾一啲舊型號嘅。咁結果中國都好有骨氣，就話我哋舊嘅嘢，我哋都唔需要。咁啊，中國自己一路研發。咁另外一樣嘢卡住中國咧，就係、是、佢想研發都做唔到咧，就係、是、光刻機。嗱喺生產晶片嘅過程之中咧，光刻機係少不免嘅。咁嗱，光刻機係一樣咩咧？其實好簡單。如果最去簡單就係、是、如果印刷技術咧。咁當然啦，你將啲嘢咧印落一塊晶片，然後跟住咧再可以成為一個真係嘅成本。咁呢個印刷可以印刷到咩咧？嗱，光刻機而家最犀利嘅咧就係、是、叫 Extreme Ultra Violet 嘅 EUV 嘅光刻機，佢哋可以咧刻到一啲線路嘅紋咧係7納米。7納米有幾細咧？人嘅頭髮咧差唔多咧係8萬到1萬嘅納米。8萬到10萬嘅納米吓，咁而一个我哋嘅 DNA 咧系2.5納米，即系你睇到个微细程度，基本上系肉眼睇唔到。咁但系中国咧系攞唔到呢啲光刻机，咁光刻机本身系呢、这个系喺菲利普喺欧洲嗰边系发明嘅，但系美国居然可以威到就话你喺嗰边你唔准运过去中国，咁而个即系连佢哋自己部国家都话有冇搞错，即系恶成咁嘅。咁当然啦，佢冇光刻机。冇一个叫EUV 呢个光刻机咧，但中国咧亦都系谂住变啦。佢哋仍然有一啲旧嘅叫 DUV，DUV 咧即系啲叫深紫外光嘅光刻机，佢可以嘅精细程度咧只能够去到28个纳米。咁但系亦都有一个情况咧，佢可以将佢做到咧由28可以精简到去5到7纳米嘅、那个做法咧，就系叫佢哋系。分叫 interlace 啦，即系分两次嘅时间去做。咁其实好简单讲，就系、是、如果假如你建一个系5条嘅行车道嘅路啦，你先咧打印咧系135，然后翻转头

0: 第二次打二四呢，咁佢中间交叠呢就唔会呢就係、是、将一啲嘢呢化咗去另外一条路。咁其实中国系用緊呢个方法去做嘅。咁呢间公司呢就自己开始有人估计啦，就係、是、其实中国系咪已经可以好成功去研发到呢个 DUV 呢啲机，而系可以令到呢佢哋有大量生产嘅晶片。咁呢样嘢呢其实好震惊成个晶片嘅市场。其实喺成个晶片嘅市场呢，韩国几间大公司同埋美国几间大公司已经垄断啦。咁而家系加入咗多一个呢由中国系可以呢真系生产而可以卖到外国嘅公司呢，系影响成个市场。咁尤其是喺韩国呢，韩国呢就系好多人呢就知道呢佢哋三星啊同埋有几间呢佢哋嗰啲呢好多人呢就拎钱去投资喺呢样嘢呢，甚至呢系炒孖钱嘅。咁结果呢韩国有一个好得意，就系如果当个股票呢个跌幅呢突然间大呢，佢会停板，咁令到好多人呢就损失好多钱嘅。
1: 好，咁喺呢度我哋除咗睇到中国、美国之外，亦都系邻近地区啦。不过整体嚟讲，呢个生态呢其实都相信会返返嚟我哋加拿大，或者加拿大呢个嘅产业点样去睇呢个全球嘅发展㗎。去到第三节，我继续同 David 呢就深入探讨呢一个嘅话题，亦都带出呢就係加拿大嘅角度。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2: 大家好，我是香港乐坛的新晋男歌手徐凌峰。如果想听到我最新的派台歌曲《卡山王》，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要听实星期三由 Amanda 主持的《试一二三》。到时见啦！
3: 难先需要加倍力气，别流泪，这一下叫这过程。离开的太沉重，运气尽全力，我话下来得放弃。
4: 徐凌峰以前是男魔道之外，而家仲是滑雪高手嚟噶。
3: 原路有新雪铺起，又似无人。
4: 9月16号下午2-3点，试一二三，约定你。
3: 无恋我，避回避，就算失足也算预期。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David 咁啊倾下咧，关于系晶片啦、生态啦、人工智能啦，我哋头先提过中国与美国咧咬手瓜，咁仲有咧这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加拿大又点睇咧？不过响睇加拿大嘅角度之前咧，亦都可以讲下呢一个叫做晶片啊，一个 process 吓，亦都系咧中国方面啦，或者系即系全球啊，都一个非常之。聚焦嘅一个地方，呢、这个 chiplet 啊，呢、这个 chiplet 咧好简单。我哋加拿大当然做唔到一个台积电啦，咁但其实呢一件事 chiplet 咧，阿 David 你睇到呢个人工智能嘅竞赛里面啊，扮演咩角色啦？
0: 嗱 ，chiplet 咧亦都系咧，因为喺禁运期间咧，其实 chiplet 咧就好紧要啦。因为头先我哋讲啦，中国冇一个光刻机可以做到咁精密嘅7纳米嘅线路图啦。咁但係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好亦都好多谢呢另外一位华裔吓，亦都系英伟达嘅主席呢。咁王毅芬先生佢呢就系、是、开始呢佢系将研究一样嘢，就系、是、既然我哋喺平面发展唔可以呢挤到咁多嘢，我哋可唔可以向高空发展？好简单，你就系一间工厂。如果你是一个单层嘅工厂，你系整个咧喺个平面图里边咧，你系挤满晒所有生产线嘅，咁会唔会有人谂下将间工厂向上起？咁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制造业咧，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啊。例如举个例啦，譬如我去参观过一啲洗洁精嘅呢个生产厂咧，佢原材料喺最高嗰层一路咧跟住流落去，利用地心吸力，中间嗰层咧系将佢合成。合成之下呢再流落最底嗰层呢就是、成品跟住出口嘅。咁喺个晶片嗰方面呢亦都有一个新嘅概念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喺同一个平面图呢挤晒咁多嘢。我哋可以将佢分层一路搭高搭高。中国呢就係、是、利用咗呢个方法，咁呢係用嚟呢係生产佢哋嘅人工智能嘅晶片。咁所以亦都喺个光刻机嗰个要求呢就唔需要咁精密。粗少少都得，只要呢我哋喺接合个位呢係可以答得准。但係都唔係咁容易，即係讲嘢容易，但係呢好多其他嘅问题啊，例如三楼同一楼啊，我哋係以点样为之最短嘅时间将资料去运送呢，或者中间个电荷啊会唔会有 太密嘅时候会唔会个电啊电子会跳线啊，即係呢啲各种。

0: 技術問題呢，其實中國已經是逐一去解決的了。咁所以呢，而家中國你睇到呢，佢係基本上解決咗呢兩大嘅問題，光刻機唔需要最精密，而呢個所有嘅晶片唔需要同一層樓，可以呢重疊咁樣去做。
1: 嗯，好，咁我哋亦都可以即係從加拿大嘅角度去睇啦，我哋加拿大面對住呢一個嘅世界嘅時候，我哋可能會興建一啲嘅數據中心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喺硬件方面呢，就好難呢一埋位呢就同中美呢就係競爭，咁會扮演啲咩角色呢 ,David, 你睇到咁多唔同嘅一啲軟件同埋硬件嘅配套啦，同埋現在嗰個科技嘅發展啦，加拿大其實企喺咩位置？
0: 先讲返啦，剛才我提过一样嘢呢，中国将数据变咗一个叫第五工业。其实咩叫第五工业呢？其实喺一个整个经济里面呢，第一工业就係只能够卖原材料啊，各方面等于我哋啲林木啊嗰啲搵到开咗就卖咗出去嘅。好难呢自己控制，因为冇人买呢你啲嘢就企咗喺度㗎啦，所有农产品啊。咁第二工业呢就係一个加工业啦。咁将原材料譬如一啲木材啊，如果冇人买嘅，我哋起屋囉，咁咪做木方，咁起码都有个市场啊。咁而第三呢，其实第三第四比较弹性，第三就一啲服务业。咁服务业通常就係最好本土嘅服务业一定有㗎啦，就算几穷嘅都要有人买个汉堡包。咁第四呢就係嗰个智能技术，就係我哋嘅科技去拎去外销，如果我哋呢啲技术好呢，可以卖俾其他国家。嗱，而家第五工业呢，呢样嘢呢就喺中国，即係佢哋首创嘅。所有人工智能嘅数据居然係变咗个工业。咁呢个工业呢其实喺个前景未可以睇到系乜嘢，但係我已经睇到实际嘅用途。如果大家成日都驚我嘅私隐俾人泄漏咗，你喺中国嘅所有全部有呢个监控嘅摄录机全部已经睇到你㗎啦。咁我哋日常譬如喺北美啊各方面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你入美国境你一定要俾人影相。咁甚至而家呢好多系人工智能人面识别嘅出机场入机场嗰啲全部已经系人工智能。即系你个样已经唔系一个叫私隐㗎啦，系人都拎到去睇。其实中国如果用呢个去睇呢样嘢呢，我觉得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加拿大都可以应该系参照。点解我哋唔可以喺本土去发展呢样嘢，因为我哋有技术有人才，唔系一个好难嘅嘢。咁当然啦，会讲喺法例各方面啦，其实我哋个私隐法会去到边度啊，即系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啊，即系好多呢啲各种问题，但我觉得系有嘢可以参照亦都可以睇嘅。返返嚟亚省，即系我觉得亚省当然啦，突然间攞到个数据中心啊，哇就好犀利啊，以为我哋可以发展一个人工智能。但如果你睇下喺个产业链嗰度，我只能够比喻一样嘢，唔好意思讲，亚省你等于租一块地俾人哋耕田，人哋种咗啲菜人哋蔬果呢，人哋去卖赚钱，你又只能够系收租，甚至呢分分钟仲要赔埋电赔埋水嘅。咁呢个系咪真系一个叫做整个人工智能嘅发展项目里边，你系可以攞到分到一杯羹呢？即系我諗应该系一个向一个好大比较远啲嘅环境去睇。既然中美之间已经有喺个资金资源人才各方面呢，人哋抌咁多，其实我哋加拿大呢应该系咪要比较下佢哋边啲成功，唔一定参照美国好或者中国好。美国有美国好，因为好多私人公司愿意喺股市集资，好多人去投资去。中国可能佢哋唔会用太多钱，但系咧佢哋一样做到嘅嘢，其实喺其他国家甚至喺加拿大或者欧盟各方面，系咪可以参照呢一类嘅方法呢，去做一样嘢，两个相合相成嘅？因为已经有好好嘅例子，人工智能发展呢样嘢系冇得退翻，一定系永远向前噶啦。咁而系每一个国家点能够将自己嘅资源配套、人才配套、资金配套去投入呢个工业，令到呢样嘢呢系可以呢得益，跟住呢可以成为一个我哋国家嘅一个可以主导自己用又好出口又好，系一个可以赚钱嘅工具啦。
1: 咁啊，听到咧，即系美国亦都以资本咧为重拳出击啦，中国亦都有变化，咁喺呢一方面咧，都可以话打咗个太极啦，又揾到一啲新嘅聚焦。加拿大方面咧，最近亚省省长戴思敏啊，就冇讲咗一句，就系话呢个叫 digital refinery，好多人都唔系好明究竟。

0: 点啊精炼下呢啲嘅数码咧，咁啊相信咧都要佢再交代，又或者喺呢一个科技领域行得咁快咧，有阵时咧真系大家要小心，同埋要留意咧就系呢啲嘅新闻。咁啊，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资料，多谢晒。咁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研究指亚省脱离加拿大需要付出庞大代价。亚省政府透过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进行的研究显示，一旦亚省透过公投决定脱离加拿大，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顺利脱离，而第二种是一场非常艰难的分手。研究指出，短期来讲，即是脱离后不够5年，亚省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将会比没有脱离加拿大低 2.2%。不过放长远看，在大约20年之后， GDP 反而较没有脱离的高 3.4%。研究指出，如果顺利脱离，长远来讲，亚省可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建立更强劲的经济，从而带来更多职位、税收和收入。不过即使一切顺利，亚省走向独立的过渡期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过一旦亚省不可以同加拿大和平分手，情况就截然不同。研究报告指出，亚省会出现职位减少、收入下降、财赤扩大。在脱离加拿大后头5年，亚省的 GDP 可能较没脱离前低 10%， 就业率可能下降 10%。 以一个典型工人的收入来计，可能较未脱离加拿大那时少了近5500元，而每个居民每年要交的税款就可能增加最多5500元。至于政府的赤字，更加可能一年接近260亿元，债务将会增加3270亿元。顾问小组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的长远结果究竟是正面定是负面，仍然涉及很多因素，包括能不能够谈判出具竞争力和公平的贸易关系。希望亚省居民都要明白会存在非常重大的不确定性。民意调查指大斯文的民望创新低。 Angus Reid Institute 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亚省省长大斯文的支持率是 38%，较6月份的调查下跌1%，亦是创上任以来的新低。民调显示，56%的亚省居民不认同他的施政表现，其中43%受访者更加表示强烈不满，比例是各省省长之中最高。民调机构说，执政的联合保守党在 Calgary Shaw 选区输给新民主党，进一步凸显了戴斯敏目前面对的挑战。这场败选意味着联合保守党相较2023年的选举流失了一半支持者，相反新民主党就成功动员上届选举中70%的支持者再次投票。今次民调亦都涵盖其他省长，当中以免省省长 Wap Kinew 支持率最高达到 63%，

0: 省省长杜格福特的支持率包尾只有 31%。机构在今个月8号至15号进行网上调查，有4310个受访者，其中403人来自亚省。学校禁手机政策执行渐见困难。全国各地的学校近年陆续实施禁止或者限制学生使用手机的政策，初步证明有助学生集中精神。不过有教师就说，随着政策推行一段时间，执行的难度亦都开始增加。大部分省份禁止小学生在上课日使用手机。至于高中生，就有8个省份或者地区容许他们在小息或者午膳时间使用手机，当中包括亚省。缅省教育厅长 Tracy Schmidt 表示，教师普遍欢迎禁令，认为见到学生变得更快乐和健康，在课堂上的专注力都有所改善。但有教师就认为政策怎样持续执行还有疑问。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chooling 表示，教师需要确保所有人都清楚政策究竟怎样执行，同时确保学生和家长都清楚知道一旦违反禁令会有乜嘢后果。Schooling 指出，各个教育局和学校之间缺乏一致，认为亚省教育局应该开始讨论现行规则和违规后果的处理，进一步改善限制手机使用的禁令。有心理学专家说，手机禁令的宣传和提醒应该由多方面着手，包括学校和家庭层面。教师不想成为手机警察，就要靠家长在家多些提醒，令青少年能够清楚知道几时才应该使用手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5个枪支管制倡导团体再次向王家骑警施压，要求披露 Temple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中使用的枪支资料。团体向骑警专员发信，指出公众有权获得相关信息，以便在再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前，协助解决枪支管制法律或者执法方面的不足。上述声明由加拿大医生反枪械协会、Danford 安全社区家庭协会以及灰巴克清真寺等5个团体的代表共同签署。声明指出，在短短几分钟内多名儿童被枪杀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有权了解枪支管制系统如何运作，甚或未能运作。Harbour Air 航空公司正在收购 Pacific Coastal 航空公司，以便成为加拿大西部领先的区域航空公司集团。上述收购消息在昨日宣布， Harbour Air 的40架水上飞机会同 Pacific Coastal 的19架轮式飞机合并，每日营运大约300班航班。收购条款细节仍未公布。两间公司都在上世纪80年代在 BC 成立。 Harbour Air 说，合并后会保留两间航空公司的品牌，同时保持由加拿大拥有。 BC Silicon 液化天然气公司已经同澳洲 Santos 公司签署合约。 Santos 是澳洲国内主要天然气供应商，同时亚洲主要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協議規定 Santos 會在20年內每年由 Silicus 購買100萬噸液化天然氣，相關計劃去年11月提交聯邦重大計劃辦公室，預計建成後每年會出口1200萬噸液化天然氣。今次是公司今年簽署的第3份國際協議，較早時公司已經同兩間

0: 德国公司签署类似的协议。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列席欧盟会议，蔡慧涵报道。
1: 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交合作的关键之处，他说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打开大门，令到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说，欧盟必须急切地重新构想伙伴关系，而他希望同加拿大合作共建美好未来。他说加拿大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单止是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和边个合作。冯德莱恩又说，扩大后的伙伴关系将会涵盖先进制造业、技术、国防生产、北极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他说这样不是要和任何其他国家对抗，而是为了建立共同的力量，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而面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他一再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是寻求和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本国有大约70%的出口是运往美国。卡尼日前指出，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到欧洲议会获在场人士站立致敬，而他定于星期四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首次会谈。
0: 国际新闻方面，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外套、白色恤衫。控方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面的法律代表陈述案件进展。杜特尔特在出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由境外返回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捕，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中国外长王毅说，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张子欣报道。
2: 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亦都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王毅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提出四点倡议，支持地区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王毅又表示，中国对伊朗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安理会和多边平台上始终主持公道，反对使用武力，维护国际关系准则。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伊方亦都愿意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同发展睦邻友好。

0: Emily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施政报告公布，房委会在2031至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由现时 20% 增加至 25%， 令到市民可以住大啲。北都三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至2028年度率先进驻。政府力争2035年港深两地同步开通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十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大推动人工智能。政府推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另外，政府壮大香港文艺创意产业规模，宣布西九文化区演艺中心明年启用。首先由陈乐谦报道五年规划有关加快北都建设的内容。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等。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等等。其中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在北部都会区建设方面，目标五年之内产出900公顷熟地，累计增长 7.5 倍，住宅落成量达到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当局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集中开发、集中进驻，尽快达到创科产业增量。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
4: 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沙岭数据园区将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元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在打官岭建设供应链配套设施，支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新型工业的发展，包括现代物流、食品产业、鲜活食品供应以及绿色环境产业、先进建造业等。
3: 规划文件又提到，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和公共设施，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在八纵八横的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另外会完善区内的公共服务、社区配套和文化及体育设施规划，统筹北部都会区内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和绿化。

0: 化等设施的分布，包括在2027年起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款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李家超表示，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优惠。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定位为大学城起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前沿科研力量，并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而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
3: 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以学为本，研为纲，科技为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拨备30亿港元，支持兴建另一座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建设揭开序幕。
2: 李家超又说，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
3: 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落户，财富局将提交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的个别企业提供税务优惠。
2: 李家超又说，北都已经进入全速建设阶段，2026至27年度和2027至28年度致力产出合共不少于200公顷熟地。北都9个新发展区4个已经开始动工，涉及土地大约800公顷。第5个位处牛潭尾的新发展区土地平整和基础建设工程将会在下年上半年启动，2028年年底起陆续产出熟地。至于其余4个新发展区，就会在今年启动流浮山新发展区的法定规划和相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表示，当局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且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卢子清报道。
4: 本港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以城区概念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5个元素，实现一体化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话，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
3: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
4: 在财政安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会通过多元方式全力支持，并鼓励专上院校动用储备或者以发债等灵活集资模式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
3: 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

0: 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1: 五年规划亦为北都三个大学城确立不同发展定位，其中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为定位，成为未来创科发展的心脏地带。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至于打鼓岭大学城就融入艺术和蓝绿元素，并预留战略空间，由2030年起陆续产出用地，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建造业等新型工业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天气报告。
3: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日出时间是7点13分，日落时间是7点48分。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49%， 吹紧每小时14公里的南风。今日是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2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5度。 Red Deer 红绿市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4度。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0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1度。
4: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领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5: 行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位于乌克兰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早前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安全机构总部被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反间谍、反恐、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保护国家机密和打击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 SBU 的历史和苏联时期的国家安全机构有密切关系。是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原有的苏联安全体系需要重新改组。1992年乌克兰国会正式通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法，这一日亦被视为 SBU 正式成立的日子。成立初期 SBU 面对的任务包括保护国家主权、宪政秩序、领土完整和国防能力，同时建立反情报、军事反情报、反恐、保护国家体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部门。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爆发武装冲突之后， SBU 的工作重心明显转向对抗俄罗斯情报活动、分离主义、渗透和混合战争。到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0: SBU 更加成为乌克兰战时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机构之一。 SBU 基本架构包括中央管理机构、地区分支、军事反情报单位、教育、科研和其他支援机构。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单位是特别用途部队阿尔法，部队主要处理高风险特别行动，尤其在战争期间亦会参与前线和敌后相关任务。俄乌战事爆发，部队就曾经向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 SBU 和乌克兰另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总局有明显分工。一般来讲， SBU 比较偏向国内安全、反情报和国家安全，而军事情报总局主要属于军事情报体系。不过在俄乌全面战争期间，两个机构的任务范围已经出现重叠。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日是2024年1月1号，祝福大家为天所爱，为天所用。呢刻咧，我就心情好兴奋、好激动嘅，因为而家即将出发咧，就去去户外一个地方咧，同100位志在社嘅同工啦、同修啦、我哋一齐有一个好兴奋嘅一个新心灵嘉年华嘅同修日，会有20多位导师咧带领唔同嘅工作坊啦、互动啦、体验式嘅学习啦，我哋有好多摊位游戏，全部都系啲新心灵嘅体验，大家随意可以选择参加，会系好兴奋、好尽情，大家可以尽情好开心去连结翻内在嘅神圣啦，去庆祝啦，去感恩宇宙、感恩天地、感恩自己嘅努力吓。咁今晚我都会有带一个2小时，我渴望系好有价值、好有深度嘅一个 meditation 吓。咁我尽我所能啦吓。咁有3样嘢我特别喺今日2024嘅第一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欣赏自己、反思自己、承诺自己。第一就欣赏自己，因为我哋当我哋面对社会咁多冲击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会个情绪变得沮丧，然后内心好多抱怨、埋怨，而最伤嘅咧就系抱怨自己。最衰都系我啦，系我冇用啦，我死蠢啦，我信错呢个人啦，我揀错呢个对象啦，我唔应该做呢份工啦，我生不逢时啦，等等等等。嗱，呢啲系对最 damaging， 即系对自己嘅打击伤害系最大，就系自己踩自己。而且历史上咧，即系人类，即系从来冇人比我哋更凶狠、更 frequent， 经常去批评自己、践踏自己、嫌弃自己。因此，我今朝第一样想大家一齐喺依刻放松坐直、眯眼去做嘅就系欣赏自己、感恩自己。即使你觉得你今年过去2023，即使是一事无成，欣赏你的努力，欣赏你的付出，欣赏你有过的初心，欣赏你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自己，仍然愿意去坚持，愿意去成长，愿意去学习，愿意去努力，这份心已经很值得你好好去感动自己、欣赏自己、拥抱自己。试试一刻呢，用10秒钟，两个手揽住自己，揽住自己的膊头，拥抱自己，跟自己说，我爱我，我生命有价值，我欣赏我努力。好吗？第一样欣赏自己，第二样反思自己，反省自己，感受回啊，我人生有没有什么重复的 pattern 模式，我值得留意的。我人生最令我最受伤害的是什么呢？是我什么的思维、什么的模式、什么的信念、什么的沟通、什么的情绪，很容易令我卷入去，令到自己很受伤害，令到同人关系出事的模式，而我值得去反思的呢？第三，将这个反思变成一个承诺，然后给自己放松坐直、眯眼，两个手搭住放在胸口，代表着尊重自己的心、尊重自己的内在，然后讲出声，我承诺，我应承自己，由今日开始，我会怎样好好去爱自己，怎样去活出我生命的光彩， 怎样成为上天谦卑的仆人。

0: 为天所爱，为天所用。祝福大家2024身心健康。Thank you。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管弦之音，之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送上一辑粤语武侠电影的经典音乐，只由指挥家林有星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的名曲。林有星先生198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指挥系，师承著名指挥家王晓彤教授，他现任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指挥、上海音乐学院兼职的教授。林有先生星先生曾经先后指挥美国赫萨斯室内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上海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广播电视团、上海音乐协会室内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和浙江管弦乐团等等著名的乐团。林有星先生在指挥方面获得一致的赞赏，他在1990年在上海艺术节中，他荣获花冠奖以及指挥新人奖。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一首何斌作曲的《武术》，这一首乐曲是取材自山东民歌，乐曲以强烈的节奏感和爽朗流畅的旋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华武术刚劲有力力的英姿，请大家一起欣赏林有星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何斌作曲的《武术》。

边嘅《琵琶谱》系属于浙江派琵琶嘅名曲，经过配器之后成为民乐合奏。乐曲以振奋人心嘅锣鼓齐鸣、紧凑明快嘅旋律，一浪接一浪，高潮迭起。呢一首乐曲曾经被用作超过100集嘅黄飞鸿电影嘅主题音乐。请大家一起欣赏林有声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顾冠仁先生配器的《将军令》。

各位听众朋友，小都会是作曲家双翼，他在1959年发表的一出历史民族舞剧，是以1853年农民揭竿起义的事迹为骨干，采用了明清以来的昆曲曲牌、江南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互相结合变化而创作的作品。小都会

全曲咧就分为六个乐段，引子嘅序曲带起咗主题，展现咗主角嘅英雄气概，同时概括咗全剧嘅内容。现在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林有星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嘅《小都会序曲》。

0: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还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403-870-8878。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各位听众朋友，《豌豆花开》是一首极富江南丝竹情调的乐曲，乐曲以笛子独奏为引子，呈现了江南山江水色的青葱面貌，经常就是用在练剑的配乐，亦用来作民间舞蹈演出的配合。现在请大家一起细意欣赏林有星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的《豌豆花开》。

各位听众朋友，描写端午节的乐曲有两首呢，经常用在来演奏。第一首呢是金蛇狂舞，第二首呢就是赛龙夺锦。金蛇狂舞原名呢就叫做赌八板，是描写端午时节好多五彩缤纷的龙船在水上角逐飞舞的情景。乐曲以欢快活泼的旋律配以激昂的锣鼓，渲染了传统节日里面欢腾的场面。请大家收听林有星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的《金蛇狂舞》。

各位听众朋友，蔡龙夺锦是广东音乐名家何柳棠先生的名作，乐曲描写了龙舟竞渡的热闹景况，表达出健儿们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所立和管乐奏出了雄壮有力的引子，再加上鲜明的节奏，昂扬的音调，将乐曲所表现的赛和夺彻底地展现了出来。请大家一起收听林有星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的《蔡龙夺锦》。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0,000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4: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各位听众朋友，双翼作曲的宫舞是一首以昆剧曲牌耍鞋儿为素材而创作的乐曲。这一首乐曲曲调优美流畅，刚柔并济，充分显现出当年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志气和英姿。请大家一起收听林有星先生指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的宫舞。

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马胜龙先生、顾冠仁先生两位在1959年合作创作了一首名曲《东海渔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班夫出现黑熊，两条行山径和多个露营地点关闭。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说，因应出现黑熊和他们的活动情况，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即时关闭两条行山径和多个偏远地区的露营地点。受影响的包括 Link Mini Walker Trail 和 Amherst Pass Trail， 即时起暂停所有人士进入，直至另行通知，而多个偏远地区的露营地点亦都禁止进入。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说，区内黑熊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出现搵食物的行为，重新实施封闭措施，旨在保障游客和野生动物的安全。当局又警告，擅闯禁区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呼吁游客尊重有关禁令，并且同野生动物保持适当距离。爱文顿一架小型飞机降落行车路。王家琪警话，事发在今日16号清晨，一架 Cessna 172型小型飞机因为紧急事故，需要紧急降落在 Strathcona County 的21号公路，介乎16号公路和 Baseline Road 之间的南行线上。王家琪警到场指挥交通和等候应变人员到场线后。琪警说，小型飞机上面再有两名机组人员，他们都安全无恙。亚省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知悉事件。涉事的小型飞机属于单引擎飞机，通常用作训练飞行学员。研究指亚省脱离加拿大需要付出庞大代价。亚省政府透过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进行的研究显示，

0: 一旦亚省透过公投决定脱离加拿大，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顺利脱离，而第二种是一场非常艰难的分手。研究指出，短期来讲，即是脱离后不够五年，亚省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将会比没脱离加拿大低 2.2%。不过放长远看，在大约20年之后， GDP 反而较没脱离的高 3.4%。研究指出，如果顺利脱离，长远来讲，亚省可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建立更强劲的经济，从而带来更多职位、税收和收入。不过即使一切顺利，亚省走向独立的过渡期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过一旦亚省不可以同加拿大和平分手，情况就截然不同。研究报告指出，亚省会出现职位减少、收入下降、财赤扩大。在脱离加拿大后头五年，亚省的 GDP 可能较没脱离前低 10%， 就业率可能下降 10%。以一个典型工人的收入来计，可能较未脱离加拿大那阵少了近5500元。而每个居民每年要交的税款就可能增加最多5500元。至于政府的赤字更加可能一年接近260亿元，债务将会增加3270亿元。顾问小组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的长远结果究竟是正面定是负面，仍然涉及好多因素。包括能不能够谈判出具竞争力和公平的贸易关系，希望亚省居民都要明白会存在非常重大的不确定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Hello，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今日直播室咧就有我 Amanda 啦，因为今日已经系星期三啦，我哋已经系度过咗一个礼拜入边嘅中段啦，系啦。咁所以咧，而家直播室两点至到三点咧，都会有我嘅声音去陪伴大家嘅。咁啊，预告一下我今日嘅节目内容啦。咁啊，首先一如既往啦，会有讲笑话嘅，系啦，跟住又会听下歌啦。咁之后咧，我就会邀请我嘅好朋友出场啦。咁啊，如果有听 promo 嘅话咧，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新人啦。咁啊，徐凌峰咧，迟啲咧晏少少嘅时间咧，就会嚟到我哋嘅直播室中间去向大家介绍一下佢自己啦。咁话晒佢都系今年嘅男新人。好啦，咁啊，除此以外呢， Amanda 都要同大家报告一下今日嘅天气嘅。FM 947而家室外嘅气温呢係有16度啊，相对湿度係 40%， 吹緊每小时18公里嘅南风，今日係冇落雨嘅机会啊， UV 指数係 4， 强度属于中等。咁今日中午过后啦，都会係天晴，最高可以去到18度㗎，最低呢就会有2度。咁啊，大家都感受到过去嘅天气咧比较阴天啦，又湿立立啦咁样。我好记得系早前晚，系前晚咧，我半夜咧俾啲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嘅声音咧吵醒啦，咁我朦胧之间咧，我都分唔到究竟嗰啲系冰雹啊，定系好大粒嘅雨水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前晚都先至经历完呢个冰雹同埋夜晚落大雨嘅感觉。咁但系咧，我哋嚟紧周末咧

系有20度以上啊，感觉上好似翻翻去之前嘅夏天感觉咁样样。系啦，咁啊，嚟紧听日星期四、星期五最高气温都有20度，咁啊最低气温咧分别听日系5度啦，后日系8度啦。咁啊，至于礼拜六日咧就系我哋嘅 weekend 啦，咁啊 weekend 梗系要去玩啦，系咪先？咁 Amanda 咧礼拜五嘅时候咧，朝头早都会同大家喺阳光进化入边咧介绍一下今个礼拜六日有咩好去处。咁但系事此之先咧，就同大家报告咗呢一两日嘅天气先。咁呢一两日咧天气非常好，都系天晴，咁啊最高有22度至到23度，咁啊最低嘅气温咧都唔会话好夸张嘅，咁我觉得接受到嘅有8度9度，咁如果我哋有户外活动嘅话咧，就着翻件衫咁就可以噶啦，戴翻顶冷帽更加好啦，咁样系啦，咁啊所以我哋礼拜五再倾过究竟礼拜六日有咩玩啊，咁啊今日。除了是我們的台慶之外呢，我們還有一個很貴的貴賓，昨天已經來到我們的直播室那裡就受了這個 Rita 的訪問啦，但是今晚呢大家如果有買票的話呢，就會見到他真人在台上表演啦，他就是張雨綸。

啱听过有张雨晨嘅 I Found My Way， 咁今晚咧，咁张雨晨一定系带埋呢首歌去现场表演俾我大家睇啦。咁啊，另外今日亦都系 FM 947嘅台庆，咁所以 Amanda 梗系要同 FM 947讲声生日快乐啦。

0: 何佩嘅三岁快乐。咁当然啦 ,FM947 就梗係唔係得三岁啦。FM947 已经28岁啦。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0: 细声讲，
4: 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 C123 有我 Amanda。 咁啊 C123 逢星期三呢就一如既往啦，会有笑话听嘅。咁而我今日呢直播室呢有两位同事啊，就係、是、同事格同埋 Rita。
1: Hello， 我冇呢个嘅代号啊，点解？因为下次我要搵返个代号先。
0: 你想要咩
2: 代号？出咗幕前唔使代号。
0: 出咗嚟就返咗去。
1: 我諗緊格月丙丁之后。
2: 后面嘅都要。
0: 阿丙未有人做。
1: 阿丙未有人做啊。咁我都唔想做人。唔准俾人
2: 你要变声先，但系个个都认得你啦。
0: 因为同事丁咧，佢唔肯做阿炳啊。
1: 哦，
0: 所以就跳咗一个，
1: 跳咗一级，
0: 冇错啦。好，今日嘅笑话

0: 睇下先，系仔仔同妈咪嘅笑话嚟嘅。好啦，准备好未咧？两位
1: 好，准备
0: 好。咁啊，仔仔就话啦，咁啊朝头早一起身，咁啊仔仔同妈咪讲嘢啦，就话妈咪啊，我今日可唔可以留喺企啊？我觉得唔舒服啊，咁样啦。
1: 嗯，
0: 好啦。咁正常嚟讲，你 Rita， 你作为妈咪，你会问佢咩？
1: 边度唔舒服啊？
0: 系、哎、啊，你真
1: 系好攰啊！
0: 真系妈咪。
1: 哦，
0: 好啦，呢、這个时候
1: 太温柔啦，真系。
0: 啱、啊，你真系一定会问佢。
1: 系啊。
0: 你边度唔舒服啊？咁样啦。跟住个姐姐就话：学校唔舒服啊。
1: 哦、OK。
2: 学校唔舒服。
1: 就系翻到学校先唔舒服。嗯
0: 唔系，
2: 间、学校唔舒服，
1: 间学校唔舒服，
0: 因为妈咪问佢
1: 系
0: 边度唔舒服
1: 啊，边度唔舒服，
0: 咁佢就答学校，
1: 嗯，所以就唔好翻学啦，
0: 冇错。咁正常嚟讲系会答啊，我头唔舒服，
1: 啊、
0: 我个心口唔舒服，我个喉咙唔舒服噶嘛，咁但系姐姐就话学校唔舒服，
1: 就系因为以为妈妈问嘅一个地方
0: 系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唔想翻学啦，
1: 系啦、啊，
0: 因为成间学校都唔舒服，
1: 嗯。
0: 好啦，呢、這个笑话，
1: 同事夹喺度谂紧，我见，
2: 系
1: 我见佢 process
2: 紧，
1: 系转紧又谂紧，系
0: 都系谂起个笑话笑点喺边度。
1: 唔系，但系头先佢有笑噶，
0: 系啊，系咩？
1: 哎呀，我听到佢笑啊，
2: 都明嘅。
1: 但笑完之后先再谂下佢明白。
0: 系好啦，可以俾分啦，两位。
1: 嗯，呢、這个啊，四分啦，
0: 咁高分嘅。O K，
1: 系
2: 两分啊，
0: 两分
1: 啊
0: ，O K，
1: 因为要谂，
2: 因为。太过
0: 牵强，
2: 系啦，
0: 因为你会用小朋友的角度去答嘢。OK， 咁所以今日嘅笑话系有六分噶，好都合格嘅，因为我哋满分系十分，咁所以 Amanda 今日嘅笑话咧系有六分，都合格嘅。
1: 系
0: 好啦，咁跟住第二部分咧就要用烂 get 踢下歌啦。咁啊 ，Rita 作为我哋嘅 DJ 啦，
1: 每次嚟到呢个环节我就好紧张嘅，因为如果我估我系 get 唔到嘅话咧，咁就点啊？
2: 好劲
1: 噶！你点翻工噶？你点算嚟？
0: 快啲翻去睇歌单。
1: 唔系，我有时听到你其他嗰啲，我都要谂下，跟住我话。哇！呢啲真系好难喎、啊，真系。
0: 你最有印象系边一个咧？
1: 我谂下先，汪阿姐有上次 Twins Twins 嗰
0: 咖啡杯企不稳，
1: 系啊，跟住我哇，好难啊！真系
0: 你嗰个估唔到，
1: 估唔到啊！系啊，嗰、啊、首歌我识嘅，但我有时唔系成日记得嗰个歌名，系、啊。
0: 哦，我丢架嗰个歌名你估唔到，但
1: 系如果嗰句歌词系啦，嗰个就会系啦。
0: 哦、OK， 好啦。
2: 上次都唔识，上次讲咩东咩爸爸，东粒爸爸我都唔知咩。
0: Rita 你识唔识？
1: 我上次都有听你讲，
0: 我咁
1: 我
0: 听到，
2: 我听到啦嘛。
0: 东粒个爸爸系边个？
1: 东粒个爸爸
0: 系
1: 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唔识又唔记得。我答案系咩？我唔记得
0: 咗。睇卡卡嚟太耐啦，你哋。
1: 东粒个
0: 爸爸系边个咯？因为东粒个爸爸，东粒个爸爸，哆啦 A 梦。所以东粒个爸爸系哆啦。
1: 我都有听哆啦 A 梦歌，但我好似唔觉得。
2: 我哋听广东话歌攞到啊，同埋我哋唔系叫哆啦 A 梦嘅 ，sorry。
1: 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个年代系叫叮当嘅，
0: 系啩？
1: 系啊，
0: 差咁远咩？我哋。Rita 正咗，
2: 暴露年龄，
1: 我系咪暴露年龄系点？我咩年代都啱，
2: 其实识嘅版啫。
0: 咁柴米油盐边一个唔系八十年代
1: 啊？柴今日呢首歌，
0: 唔系呢个系
2: 我睇咗条片之后就识咗呢样嘢。
1: 哦，
0: 呢个系我第一个烂 get 踢歌嘅问题。
1: 柴米油盐
0: 边一种唔系八十年代？答案是油啊！
1: 哦，油不是八十年代，我都不是八十年代
0: 吓，
1: 唔系
0: 你又暴露年龄啦，
1: 扮啫，我七十年代。
0: 喂，有啲好惊吓，住颜有实啊！
2: 啲咩年代都得，佢哋播咩歌都得噶嘛，
1: 系
2: DJ。
1: 哦，我哋旧歌又中意听，新歌又中意听。
0: 咁而家呢首咧系好新下嚟，
1: 哦，
0: 我近一两年嘅，
1: 哦，
0: 我冇记错嘅话
1: ，OK，
0: 好。问题就系咁嘅，假设你要买鲤鱼旗啦，鲤鱼旗知唔知系咩啊？日本嗰啲咧，
1: 哦，即系有条鱼飞下，
0: 系啦系啦，
1: 啲男孩子嗰啲，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同男孩子节有关嗰啲啦，系日本。好啦，鲤鱼旗你要去买鲤鱼旗，但系咧每一间铺头嘅鲤鱼旗咧都做得唔似鲤鱼，
1: 哦，
0: 咁你会讲咩咧？
1: 每一间铺头
0: 嘅系啦
1: 嘅鲤鱼旗
0: 都整得唔似鲤鱼。
1: 唔似鲤鱼啊，
0: 系啊，咁你就会讲帮一切。

0: 系完全不像你预期啦。
1: 哦，
0: 呢首系咩歌咧？请问？
2: 哎呀，好熟啊，都系咪陈雷噶？
0: 差唔多啦。方浩文，
2: 方浩文哦。
0: 假使世界，
2: 假使世界
3: 不似预期，
0: 原来
3: 哦，
0: 不像
2: 我喺我脑里面有呢个旋律，系啦。
0: 假使世界完全不像你预期，系啦。咁佢最尾嗰句咧就系、是、当一切完全不像你预期。
2: 哦，但系我歌名唔记得。
0: 我知呢首歌。OK， 好答案就是方浩文的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好，去歌。

0: 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1: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0: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2: 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庆祝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联同亚省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中秋音乐夜，当晚有艺常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戏乐， GCB 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和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共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
3: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还有少量卧胶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5: 先知啊先知，我天生好奇八卦，有好多嘢都想知先过瘾，有咩办法解救啊？
6: 好简单啫 ，Amanda 嘅娱乐先知帮到你，你。
7: 娱乐先知，知先过瘾。
8: 欢迎大家收听 C123， 星期三有我 Amanda 在这里。我平时除了会讲娱乐圈的八卦消息之外呢，今日有点特别了。我特登邀请了一位朋友仔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他就是徐凌峰。他今日除了会介绍自己之外呢，还会介绍他最新的歌曲。凌峰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凌峰。
8: 你好啊凌峰。啊开始访问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凌峰，你有冇嚟过加拿大呀？
9: 冇。
8: 冇，答得好，答得好清晰。
9: 係。
8: 冇。咁你对加拿大嘅印象系乜嘢呢？
9: 其实我同加拿大有少少关系嘅。
8: 係？
9: 不过系咪咁快讲，因为因为我本身滑雪啦，咁我滑雪有一个叫做即系叫做呢个Instructor 嘅认证啦，就系加拿大体系嚟嘅，咁有少少关系啦。
8: 哇，好劲喎！即系你已经系有加拿大滑雪教练嘅认证。
9: 即系佢个体系分级数嘅，咁我就暂时就系考咗最初级嗰个咯。
8: 哦，但系你系嚟到加拿大系可以系一个教练咁样教人嘅。
9: 其实佢呢个认证系全球范围都认证嘅，咁
8: OK， 明白明白，咁你就系一个全球性嘅一个教练认证嚟嘅呢个系。
9: 系。
8: 哦，明白，咁所以你嚟到加拿大嘅话，你系可以自己滑雪之余咧，就可以协助一下其他人。
9: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认证好似系for 可以教下啲 beginner 小朋友。
8: 哦，好期待，如果你有机会嚟到嘅话咧，欢迎联络我哋。因为我
9: 都好想过去体验下。
8: 哇，呢度啲雪山实在太正了，尤其是卡加里。OK， 卡加里啲雪山都都几出名嘅，喺加拿大嚟讲系啦。咁身边都太多屋企人啦、朋友啦、同事啦，全部都排紧队想学滑雪。
9: 咁好。
8: 系啊，好啊。嗱，首先咧，开始之前啊，我系有上网揾过你嘅资料嘅。咁就喺 Wikipedia 嗰度揾佢你嘅资料啦。咁我就想讲一讲呢啲资料，你话返俾我听呢啲资料系啱定错，同埋你有冇啲咩想补充嘅，有冇问题？
9: 好 ,ok。
8: 好啦，嚟老伯。徐凌峰，好 ,1993 年2月27号出世，系香港男歌手同作曲家，参与2019年 ViuTV 全民造星2，参赛号码是3。

0: 34号，而在2026年就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卡山王》，请问入面有没有东西是错的呢？
1: 我不是作曲家
0: okay, 我不是作曲家 okay, 你不是作曲家 okay, 明白，我帮你我帮你 edit 他，好啦，大家听住了、各位听众听住啦，徐凌峰不是作曲家，不过他是香港男歌手 okay? 、出生都没有错的，1993年是
1: 不是，
0: 是
1: 没错。
0: 好啦，那参与全民造星出道的是不是，
1: 参与全民造星，但是出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计出歌，定是计我开始入行做啲幕前的工作。
0: 咁不如等你自己决定啦，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年出道呢？
1: 如果真的要计出道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计返今年，即是2026年出歌的呢一年啦。如果唔系嘅话，开始做幕前工作嘅话，已经是我15、16岁嘅事啦。
0: 你幕前的工作之前是有做过戏？
1: 我之前有做过一些可能 model 啊，影嗰啲杂志，可能嗰啲封面啊，或者广告啊，即系平面同埋电视 TVC 广告，同埋都有喺 TV 做过一段时间嘅特约演员咯。
0: 哦，原来你系男 model 嚟嘅。
1: 是原本啦、
0: 啊。OK, 原本。咁所以可想而知，大家都估计到凌峰有几靓仔啦。好。咁今年就正式出道做歌手啦。咁你就有首新歌叫做卡山王。好，不过介绍卡山王之前呢，我想你讲一讲你仲有啲乜嘢系想我哋认识你多啲，譬如你有啲咩技能啊，或者你有啲咩特质啊，咁样可以话俾我哋听，咁即系可以俾我哋知道啊，你个人系点样样噶嘛？你可讲下自己身高体重乜都得噶，系啊。
1: 好啊，咁我自己身高177啦，体重系呢个63kg 至65kg 之间浮动啦，视乎我早一晚食咗啲咩啦。咁我人生两样嘢最主要嘅啫，就系一个系唱歌啦，另一个就系滑雪啦。咁呢两样嘢系我目前嘅人生目标咧，应该系话即系我唔会放弃做嘅嘢啦。呢两件事对于我嚟讲系最紧要嘅两件事啦。咁性格方面我比较。即系如果依家计呢个MBTI 嘅话咧，我系一个 INFP 啦。咁滑雪嘅时候系 ENFP 啦。
0: OK。
1: 咁差唔多啦。跟住个人讲嘢比较抽象少少啦，有阵时讲嘢可能有啲大家会难明啲咯。
0: So far OK， 唔使担心。
1: 系
0: So far Amanda 完全明白你讲乜嘢。
1: 系啊，呢个好奇怪噶，即系唔系奇怪，好神奇噶，即系听得明嘅人咧就会好听得明，跟住听唔明嘅人咧就会听唔明，即系有阵时我讲啲好抽象嘅，跟住我问，即系可能我会同朋友讲，我讲完呢句，其实你明唔明啊？我好似讲得好抽象喎，佢话我明啊，我明啊，明咯，
0: 有啲搞笑啊 ，OK， 咁但系唔紧要嘅 ，so far 咧 ，Amanda 作为一个主持人咧，系完全明白凌峰讲乜嘢嘅，不过我好想知道凌峰你有冇英文名噶？
1: 我冇用英文名。
0: 哦，系咯，因为我
1: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要同讲英文或者讲外语嘅朋友介绍自己啦，我就话我叫风
0: 咯。哦，你叫风啊，有啲型。Call me 风。
1: Call me 风
0: OK， 系啦，因为你知啦，加拿大呢度主要语言咧系英文，咁所以作为一个滑雪嘅型人嚟讲咧，嚟到加拿大介绍自己咧，都要改翻个型啲嘅英文名。不过 okay, 风是好够人的 ,OK 的 ,OK 的
1: ,OK,OK,
0: 好啦。咁想问一下你入行做歌手的经历是怎样的呢？如果 BTV 的全民造星只是参赛就未正式出道，咁我好奇啊，咁你2026年正式出道啦，咁你的经过是怎样呢？
1: 其实呢个经历都颇漫长嘅，即係参加咗造星呢件事之后啦，咁叫做开始认识自己啦，搵人生目标啦，咁嗰阵时咁啱嗰个年份就有啲社会上嘅事件啦，咁之后就再经历疫情啦，咁疫情期间嘅时候呢，咁大家都即係可能冇做嘢啊，或者喺屋企啊，咁嗰阵时我就开始做一啲叫做直播平台嘅工作啦，咁喺上面可能都同大家倾下偈啊，唱下歌，咁嗰阵时就认识咗 Harry 老师啦，即系依家公司咁初头认识佢嘅过程都好搞笑嘅，因为嗰阵时咧，我做直播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唔同嘅人去 DM 我嘅社交媒体啊，同我讲嘢啦。咁有阵时有啲奇奇怪怪嘅人啦，咁

0: 嗰啲就我就會忽視咗佢。咁老師第一次揾我嘅時候咧，咁嗰陣時佢係我唔係即係可能老師有陣時諗嘢有少少英文邏輯咁樣啦，即係佢用中文講嘅，咁我就覺得有少少。好似有啲奇怪喎，咁我就冇復，揾咗我幾次，我心諗，係咩新形式嘅詐騙呢？即係個老師問我啊，有冇興趣學唱歌啊？咁樣，咁之後係機緣巧合之下，即係我做聲嘅朋友啦，都係叫阿 Blue 啦，咁佢就問翻我，Harry 老師有冇揾你啊？咁我話啊，有啊有啊有啊，我話識得㗎，我仲話係啲乜嘢添？跟住佢啊，係啊係啊，佢讲嘢系咁噶，不过佢正常，佢正常，即系佢好人嚟噶，咁样系冇问题噶，先至就开始即系认识 Harry 老师，开始学唱歌啊，跟住仲话开始即系做唱歌方面嘅事业咯。
1: 哦，又系有少少网上诈骗嘅感觉，无端端有人 DM 你，想唔想学唱歌？
0: 系
1: ，OK， 咁啊，所以凌峰佢嘅入行经历咧，都系由自己直播节目开始啦。咁啊，收到 Harry 老师嘅 DM， 系直接由佢 DM 你。咁你有冇问过 Harry 老师系？系因乜解救佢会睇中你咧？因为当时你系直播噶嘛，你系直播唱歌，定系直播做啲咩表演，令到佢觉得呢一个表演者唔错咁样咧？你有冇问过？
0: 我冇问过呢样嘢，真系如果要我推断，可能就系、是、即系可能做声嘅时候，老师已经有留意一下我哋，咁跟住之后。直播嘅时候我有唱歌嘅，咁嗰阵时咁当然冇学过啦，唱卡拉 OK 咁啦。咁可能嗰阵时老师我唔睇下呢个小朋友都几有天分喎，咁样都唔系小朋友啦，虽然我嗰阵呢个男仔都几有天分喎，咁我想识下佢啦，咁好彩咯，可能真系呢啲系运气嘅嘢。
1: 啊，都系缘分啦，直播入行嚟讲。只可以话系缘分啦，
0: 真
1: 系啊，因为你唔系好似平时其他艺人想出道嘅咁样，就可能自己主动去表演自己啊，或者主动咁样去联络系啦，经理人咁，但系反而系你无端端做下直播嘅时候，有人见到你睇中你，无论你系靓仔又好啊，定系你把声好好听都好啦。我相信咧喺直播嘅过程入边，佢一定系见到你某啲特质。咁啊，你可以问翻佢，我又觉得系啊，
0: 好建议下次我见到嘅时候问下佢先。
1: 系啊，可能对你将来嘅发展系会有帮助，事半功倍。好啦，咁啊，正式要进入介绍你首新歌《卡山王》。咁啊。Amanda 有听过你一首新歌嘅，讲真的，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曲。
0: Okay.
1: 是啊，即是我会被他辣亲啊。再加上呢卡山王入面的 MV 呢，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入面的片啊，我可以同啲听众介绍一下俾大家想象一下嗰个 MV 入面的内容，入面清一色全部是滑雪片。我人生我咁大个女系未试过睇一个 MV 系全部都系滑雪片，系啦，咁啊真心型嘅系啦，真心型啦，同埋会觉得啊好近自己啊，因为我哋喺卡加里啦，喺加拿大啦，雪山系同我哋好近嘅一样嘢，咁啊滑雪亦都系我哋基本上一到冬天系日常生活咁滞噶啦，咁所以睇呢个 MV 啦，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啊好受一个鼓舞啦，鼓励啦，话俾自己听啊。每次跌倒唔紧要，再嚟过咁样样。咁啊，而家交个时间俾阿凌峰介绍一下《卡山王》呢一首歌，个歌名咩意思啦？同埋 M V 入边系咪全部都系你自己咧？
0: 好啊，咁讲下呢只歌先啦。咁啊，听到阿 Manda 讲话，俾佢烧到啊！咁啊，呢个目的达成啦。咁啊，呢首歌本身嘅原意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就是、有少少啊热血啊励志嘅感觉啦。咁我。本身做嘅时候呢，我都有一种，因为嗰陣时即係依家都会啦，即係跑步嘅时候呢，咁大家会听歌㗎嘛。咁、有陣时大家听到某啲歌呢，你真係会可以俾自己跑多一首歌嘅时间。咁、我希望呢隻歌都有呢个感觉喺度嘅。咁好彩就隻歌做出嚟咁有呢个 feel 啦。咁做呢隻歌嘅时候，其实初头即係其实唔好听，即係唔好睇我淨係唱快歌啦。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呢本身係唱慢歌嘅。咁呢不过呢，咁好彩啦，同公司倾嘅时候呢隻歌呢，咁啊话，你咁中意滑雪，咁不如我哋将滑雪同埋唱歌摆埋一齐做啦。咁啊，做一只快歌。咁初头我听嘅时候，哇，得唔得噶咁样？跟住开始我就同作曲嘅西洋老师倾啦。咁倾完之后开始，哇，听到初版嘅歌之后，哇，掂喎咁样。咁我就都中意，咁啊就 keep 住继续。

0: 做落去啦。咁呢只歌主要个原意，即系因为我觉得滑雪咧，即系我滑雪之后，我就将滑雪结合咗人生我去谂啦。即系其实滑雪同人生好接近。
1: 嗯，
0: 呢样嘢就系你付出几多努力，你就会即系。但当然人生会有付出努力得唔到回报嘅时候啦。
1: 嗯，
0: 咁滑雪咧就比较好啲嘅，你付出努力咧就会有回报。你不断咁跌低，不断咁起翻身，你嘅人会变得强壮，即系你嘅技术会获得提升啦。咁你即系都会滑得更加远、更加快，你嘅技术会更加好啦。咁我同人生有啲都系，你每次嘅失败都会为你下一次嘅成功做铺垫啦。咁我希望可以将呢样嘢带到俾大家，或者将呢样嘢我自己悟到出嚟嘅嘢，咁分享俾大家。
1: 嗯，冇错。你头先所讲嘅介绍啦，同埋你嘅你嘅感言咧，我全部都感受到。咁所以一阵咧，我哋都会有机会咧播播你一首《卡山王》，咁啊，辣一辣我哋嘅听众。
0: 爸，多谢啊！
1: 好啦，咁啊，你未同我讲究竟个 MV 入边系咪全部都系你啲滑雪片啊？
0: 咦，系喎，唔记得咗添。其实咧，嗰个 MV 入边咧，就有几种片嘅，应该系两至三种咁上下啦。一啲咧就系、是、我滑雪嘅时候自己揸机拍嘅片啦，即系用啲运动相机自己揸住拍嘅片啦。咁、有一啲咧，可能系我喺雪国，即系但我就喺北海道啦，咁即系喺雪国嘅地方生活嘅时候嘅少少生活片啦。咁、仲有啲可能系滑雪嘅时候朋友帮我影嘅片啦。咁、主要嘅片系有一日我特登揾咗当地嘅一个摄影师朋友啦，咁佢知道我嚟紧出歌，同滑雪有关，咁佢都主动同我讲，喂，不如我帮你拍一日片啦咁样。话睇下你用唔用得着啦，咁我就同佢捉咗佢出去同我拍咗一日片，佢就揸住部大机就跟咗我滑咗一日山。
1: 哦，
0: 咁就最后出嚟就系一个咁样嘅 MV 啦。
1: 哦，嗱，因为 MV 入边咧，凌峰系着晒呢个滑雪装束，咁啊滑雪装束当然就戴咗个 helmet 啦，戴咗个眼罩 goggles 啦，系睇唔到你个样嘅。但系咧睇唔到个样都好，都系 feel 到系靓仔同埋型嘅。
0: 哇！
1: 喺个 mon 度渗出嚟啊，最多更加有幻想空间。OK。
0: 哇！
1: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啊，卡山王呢个名系乜嘢意思啊？
0: 其实呢个名咧，其实有人问过，即系我有谂过，其实当初呢个名有咩意思呢？其实好似冇特别意思，但系个卡字咧系有意思嘅。
1: 哦，卡字。
0: 咁卡字咧喺滑雪入边嚟讲，英文个 term 叫 carving 啦。咁中文有一样嘢叫做卡印啦，即系我哋有阵时 snowboard 嘅时候，你会 kick 到你嘅肚晒或者翘晒，跟住你会扑低啦。咁、
1: 哦、
0: 就即系咁啱就系两个滑雪嘅一个过程。咁卡人系一个即系扑亲、跌亲同埋新手一定会经历嘅过程啦。咁、carving 系你进阶，滑雪你向上行，即系你技术精湛嘅时候，都系一个必经嘅路嚟。咁我觉得卡字呢个字就会摆入边啦。咁山就系、当然啦，我哋滑雪会喺山上面滑啦。咁点解要用王呢？咁我就唔知啦。
1: 咁所以我估计啦，如果你解头先解释到卡字俾我听，就系、是、kick 住一啲嘢，然之后会跌低嘅你。系咪啊？系咪咁嘅？即系类似咁嘅状态啦。咁我估计啦，卡山王嘅意思就系你系一个失败之中嘅王者。
0: 喂，呢个解释好好，我以后会攞嚟用噶啦。
1: 系啊，
0: 可唔可以？
1: 可以，冇问题，随便攞去。失败嘅王者系唔容易做到嘅，胜利嘅胜利者咧系都难做到嘅。不过失败嘅王者系更加难咯，因为始终你每次失败，你个心态系要调整得好好，你先至会再有下一次嘅尝试。咁所以失败嘅王者咧系更加令人更加令人尊敬啊，系啦。
0: 哇哇哇！
1: 好系啦，你头先咧有讲到你呢首歌。是一个俾人哋想再跑多一阵啦，再跑多一首歌嘅时间啦，咁去激励人哋去再做多啲，做多啲咁样。咁而我亦都有留意到呢首歌系有五分几钟嘅，有冇错啊？
0: 嗰、那个系 YouTube 嗰个版本系五分几钟，
1: 系啦 YouTube 版本，
0: 因为佢后边有埋 credit 嗰啲喺度，咁实际嘅版本系三分零钟啫。
1: 哦，明白晒 ，OK， 咁就系 MV 先至系五分几钟。我谂紧，咦？如果要人哋跑多五分几钟，都几好啊！因为你呢个讲法真系几好喎，系啦。因为有时候咧，我哋跑步啊，做运动啊 ，whatever 点都好啦，即系可能做 fitness 都好啦，都会同自己讲，听多首歌啦，做多一首歌嘅时间啦，咁样。咁所以就可以做得越长就越好，因为唔觉听完一首歌就原来已经做咗几分钟啦，咁样系几好，系、
0: yeah.
1: 啊，

0: 下先。好啦，跟住嚟紧想问下你未来嘅展望啊。好，你今年出道啦，咁啊出咗首新歌叫《卡山王》，咁啊有冇话嚟紧有啲咩发展啊？
1: 嚟紧我会同我两位嘅小伙伴，即系叫做 Blue 同埋 Isaac 佢哋，一齐出一首三个人嘅合唱歌啦，叫做《中二少年》。咁就会系讲一啲关于即系中二呢个字一个日文嘅 terms 啦，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咁就系讲紧一啲青少年嘅幻想同埋一啲青少年嘅心理咁样嘅歌啦，都系比较偏快歌嘅，咁都系热血励志嘅感觉啦。咁呢个就系嚟紧会出嘅歌，咁希望可唔可以嚟紧自己都可以出多一首歌啦。咁呢个就铺排紧，咁卡山王就唔系卡山王，中二少年咧就会喺10月份排台嘅。咁冬天咁就因为落雪啦，咁我就吓、就要忙下我滑雪嘅事情先啦。咁咁当然唱歌都会同步进行落去嘅。咁就可能分啲时间去滑雪啦。咁希望出多首歌。咁来年咧，咁希望睇下会唔会可以参与到一啲影视剧集或者系。电影嘅拍摄啦，咁因为咁我都叫做做咗呢行都一段时间啦，一段长时间，咁唔同嘅拍摄都接触过啦，咁希望都可以带埋我两位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下，感受下现场拍嘢啊，俾佢睇下哇，即係导演收音啊，灯光一起做嘢嗰种感觉。
0: 唉，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因为冇办法啦你嘅背景呢实在太令我多幻想，幻想你都系男模度。系啦，咁真系好期待啊！你喺镜头面前做戏啦，系啦，表演嘅时候究竟系会点嘅咧？咁所以就系一个期待嚟嘅。咁另外你嚟紧会同 Blue 同埋 Isaac 两个人合唱《中二少年》，亦都系感觉上应该系一首热血嘅青春歌啦，系嘛？
1: 系
0: 啊，因为会 feel 到你哋三个男孩子。要做啲嘢啦，一齐去表现青春嘅活力啊，咁样啦。好，咁所以咧，Amanda 都今日好开心听到凌峰嘅介绍，咁介绍咗俾我哋听卡山王嘅意思啦，同埋一个非常之热血、非常之鼓动人心嘅 MV。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网睇佢嘅 MV。不过嚟紧落嚟咧 ，Amanda 就会马上。播卡山王俾大家听啦，好，今日多谢晒凌峰嘅时间啦，
1: 多谢 Amanda，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1: 下次再见，拜拜。

好开心头先咧可以同徐凌峰倾偈啦，咁啊带俾我哋佢最新嘅歌曲《卡山王》。咁啊 ，Manta 咧仲收到消息话佢嚟紧会寄啲礼物俾我，咁所以阿 Manta 都好兴奋啊！唔知我会收到啲咩喺香港寄过嚟嘅礼物咧？咁啊，如果阿 Manta 收到嘅话，即刻同听众分享嘅。好啦，咁节目去到最后部分咧，今日好特别啊，因为咧我系收到一位听众嘅特别点歌时间啊。咁啊，话说咧佢就上呢个 Facts 嗰度睇一啲 post 啊咁样，咁我发觉呢排有隻碟 hit 翻，咁嗰隻碟咧系喺1995年嘅，咁啊隻碟咧个名咧系叫做《全情冚家英》，咁啊呢隻碟咧其实系由汪明荃同埋罗家英一齐出歌嘅，咁入边咧就有好多旧歌，然之后由佢哋两个翻唱咁啦，咁啊其中呢一首歌。呢首罗家英翻唱嘅歌咧，系非常之上脑，咁所以佢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首歌就叫做《梦中人》。咁啊，唔知道王菲有冇听到呢个版本啊？咁如果有嘅话咧，相信都笑到碌地。咁啊，喺节目最后时间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啊，大家享受呢首歌啦。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的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咨文。冯德莱恩阐述了加强欧加合作的关键支柱。他表示，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敞开大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而冯德莱恩说，欧盟必须要急切地重新构想伙伴的关系，而他希望与加拿大合作，共建美好的未来。冯德莱恩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之上，建立更广泛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的空间。这种更紧密的关系，不仅植根于贸易，更植根于共同的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跟谁合作。冯德莱恩还说，扩大之后的伙伴关系将涵盖先进制造业、技术、国防生产、北极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等的领域。他表示，这并非要和任何其他国家对抗，而是为了建立共同力量，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高度。密西沙加市议会定在今天对是否暂缓一年兴建数据中心表决，而一旦通过，适用于能源需求超过10兆瓦的数据中心总部在美国的公司 Prologis 正在寻求在密西沙加西北面一个商业区兴建一座两层高的数据中心，而市政府正在研究可以对推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数据中心定下什么样的限制措施。按照政府在地方政策制定者的压力之下，上月公布一项框架的草案，承诺新建的资源中心将会自行承担所有电力的成本，并可能比其他工业的用户被收取更高费用。奥克维尔市上月成为省内首个实施暂停兴建数据中心的城市。安省有研究发现，在安省政府于2022年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而出现问题要到急诊室的个案增加接近一倍。这项由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在2012年1月到25年6月进行的研究，用了这14年当中年龄介乎10岁到105岁因为赌博障碍而进入安省医院急诊室的病人资料，分析省府在2022年批准了私营企业的网上赌博之前和之后的状况，今天发表了报告。研究人员指出，在2024年有83个在安省运作

0: 多的赌博网站，有260万个用户，总投注是达到827亿元。在研究期结束的时候，总共有952人次到急诊室，涉及757名报称自己有赌博障碍或声称因为赌博而要求医的病人，当中接近1/4识别为男性。在男病人当中，最多是10到29岁的年龄组别，他们主要因为局部因为赌博障碍而到急诊室，比如果没有开放线上赌博所预期的要高出154%。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习近平预料下星期四访美之前，他将会在本周末与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而贝森特到国会出席听证会时指出，两国元首会晤期间将继续讨论伊朗战事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资金联系，而美方官员已一直和中方的官员保持沟通，就打击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讨论，形容双方有良好的磋商，期待与何立峰会晤。贝森特也都强调，美国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之上维持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形容有好人亦或坏人谁掌握这项技术是至关重要。他也都再次指控中国的 AI 模型是利用蒸馏的技术，由美国的 AI 模型而研发出来，等同是窃取，认为美国需要研发更多开源的人工智能模型，以便跟中国竞争，最终令到其他人不再使用中国的 AI 模型。贝森特和美国财政部都没有透露会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而英国《镜时报》指出，会面将会在纽约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都会出席，这是习特会之前中美官员最后一轮的磋商。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指当前中东的形势持续的动荡，严重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发展，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而根据至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的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做实质性的磋商，也都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的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以及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而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进一步的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令局势进一步变得复杂，透过对话来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就通报伊朗方面下一步的考虑，指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的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的利益，目前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有效，也都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要求美方切实履行各项的承诺。德黑兰也都愿意和地区国家对话协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也都愿意跟中方密切各层级的往来，加强务实合作。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批准向以色列提供数千枚重型的弹药，总值2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规模是近年来最大。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这一次将会出售多款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包括20000枚 MK84 炸弹、20000枚的 BLU-117 炸弹，还有20000枚的 I-2000 穿透弹头。方案已透过非正式的渠道知会国会各委员会，有华府官员说会按照适当的程序展开。这一次的军售正值有传美军因为伊朗战事面临弹药的短缺，而国防部监察长较早之前推算，截至六月底，战事消耗了总值223亿美元的弹药，而同期的战争总成本超过33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去年二月也曾经批准总值74亿美元对以色列的军售案，涵盖炸弹、导弹相关的设备，当中也都包括 MK84 炸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欢度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连同雅尔伯特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的中秋音乐夜。当晚有霓裳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乐器，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及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与音乐相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

0: 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2: 师父，做人的黄道是什么呢？
3: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路不通就用两只手把它打通吧。
2: 嗯，我明白了，双手再加上黄道义活络油就通了。黄道义为您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4: 影音风暴。
1: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如果你经常在听这个节目的话呢，可能也会记得每个星期三我一般都会在节目里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那当然我自己呢也是有一些小私心的，所以比较多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听一些偏老一点的比较经典的这个粤语的歌。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一些90年代啊，甚至是80年代的这个粤语老歌，而且呢那个时候听的歌学唱的歌曲呢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到现在呢都还能够记得还会唱哦。不过今天在节目里呢要来给你听的是一些英文歌了，并且呢都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因为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MTV 的 Music Awards 已经是公布了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现在呢在他们的官网上大家也都可以去投票的。我看了一下，每天好像每个人可以投10票，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哪一位歌手啊，或者想要支持哪一个组合的话呢，真的可以连续就是每一天都上去给他投票。那今年的颁奖礼呢是定在9月27号，东部的时间傍晚7点半，也就是我们西部的时间4点半。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呢，其中还是有挺多呢至少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些歌手们，并且呢时不时的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也有跟大家播过他的歌曲的。那我们先要来说一说今年这个入围名单上的最大赢家，就是我们宝刀未老的 Madonna。 她今年呢总共是获得了11项的提名，紧随其后的就是经常在这个节目也会听到她歌曲的 Taylor Swift， 今年呢也是有9项的提名。然后呢就是有两位女歌手都得到了7项提名呢，是并列第三的，分别就是 Ariana Grande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是不是这些名字大家还比较熟悉一点？说真的我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爱听英文歌的人，因为我听的英文歌真的也不多，但是每一年呢在最火的那些歌曲里面呢，可能至少也能够有个一小半是我自己听过并且还挺喜欢的。那我们今天首先就来听听得到了这个最大的奖项，也就是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 Video of the Year 6首提名歌曲的其中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3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好像也是我自己最近几个月比较爱的一首英文歌。那刚才也说到了 Ariana Grande 呢，今年总共是得到了7项这个 MTV 颁奖礼的入围，刚刚这首歌呢就得到了最大奖，也就是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的提名。而在6首提名歌曲里面呢，除了这首之外，还有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有 Generation 的 Storm， Madonna 的 Confessions to the Film， Sabrina Carpenter 的 Tears， Taylor Swift 的 The Fate of Ophelia。说真的，基本上都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相当火的英文歌，最后谁能胜出呢？肯定就是要靠歌迷朋友的努力了。那今年这个 MTV 大奖呢，总共是设立了19个奖项。我们刚刚有说到，除了 Madonna 是以11项提名领跑之外呢，紧追其后的就有 Taylor Swift 的9项提名，然后就有2位女歌手都有得到7项提名，她们分别就是 Ariana Grande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所以呢，在第二个大奖就是年度艺人 Artist of the Year 当中，他们2位呢也都是分别被提名的。那除了他们2个之外，还有 Bruno Mars， 有 Madonna， 有 Morgan Wallen， 还有就是 Taylor Swift。 Sabrina Carpenter 在这1-2年呢真的是上升的速度相当的快，感觉好像坐了小火箭般呢。我自己呢在电视上看了他今年 Coachella 的演出之后呢，也非常期待看他的演唱会。听说他即将要宣布他新一轮的巡演了，不知道我们温哥华会不会再列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他这首也是入围了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的 Tears， 当然给你听到的是一个可以在 radio 播的

唱歌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刚刚这首 Tears 也是入围了今年 MTV Award 最佳年度录影带奖项的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一个重量级的奖项呢，就是 Song of the Year 年度歌曲，总共是有七首歌入围的。按照字母排名，首先就有 BTS 的 Swim， Ella Lenny 的 Choosing Texas， 有动画片的主题歌 Golden，有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的 Bring Your Love， Olivia Dean 唱的 Man I Need， Pink Panthers 和 Zara Larsson 合作的 Stateside， 还有 Ray 的 Where Is My Husband。 作为韩流代表的领军人物， BTS 有多火也不用我多做介绍，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首入围的年度歌曲 Swim。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0: 哇，眼前这款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很有特色，是不是让你也想马上尝一口呢？来 Shaw Sushi 一定可以享受 A 级高品质的寿司。看看这个双人寿司刺身船，现叫现做，一次有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要59元，新鲜美味，分量十足，性价比超高。Shaw Sushi 采用现代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合理价格，顶级享受。Shaw Sushi 东南区7212 McCrowchil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唱歌的是 BTS， 刚刚这首 Swim 是入围了今年 MTV Awards 的年度歌曲 Song of the Year。 说真的，我觉得今年这首 Swim 并没有之前的 Dynamite 影响那么的大，但是毕竟他们是 BTS 呀，他们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粉丝会去投票的。那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是说了，这个 MTV 的大奖呢，就是靠大家在网上帮他们投票，然后来看看谁能够胜出的，所以粉丝朋友们一定要多努力了。这个投票呢，是你每天都可以去投，而且一天好像至少可以投10次哦。那颁奖礼是在9月27号，所以呢，抓紧时间在那个之前，天天上网去给他们按几下吧。那在这个入围名单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最佳合作，就是 Best Collaboration 的一个提名，也是总共有6首歌入围的，其中就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的 Bring Your Love，还有 Zara Larson 和 Pink Panthers 的 Stateside。还有一首呢，今年当然也是火得不得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关系哦，主题歌当然是唱到了全世界球迷的心里，就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s 的 Die Die。然后再往下看呢，这个提名名单上就有 Best Pop 就是最佳流行单曲，还有 Best Hip Hop 最佳嘻哈歌曲， Best R&B 最佳 R&B 歌曲，其中就包括有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还有我们的 Justin Bieber 唱的一首 Yukon。 Bruno Mars 呢，在整个的入围名单当中也是有5项大奖哦，所以其实也算是排在第5名的一个位置，当然跟他并列的还有2位歌手，但的确是男歌手当中呢，他是被提名最多的。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就来听听他入围最佳 R&B 的这首 I Just Might。

的是 Bruno Mars， 他现在的世界巡演呢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即将在下个月呢就会到我们温哥华咯。我相信在收音机旁应该是有不少听众都买了票了，毕竟他好像是要唱三场还是四场吧，因为最早是说两场嘛，后来是加了又加。那刚刚这首 I Just Might 是入围了今年 MTV 颁奖礼的这个最佳 R&B 歌曲的一个奖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这个入围名单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 Best Dance， 也就是最佳舞曲。这个奖项呢是暌违了七年之后重新回归的，入围的歌曲呢就包括有 Harry Styles 的 Aperture， 有 Lady Gaga 和 Doechii 合作的 Runway， 有 Madonna 的 Confessions 2 The Film，也有 Pink Panthers 和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还有 Slater 的 Dance， Tate McRae 的 Nobody's Girl。 那其中这首 Lady Gaga 的 Runway， 也就是电影穿着 Prada 的女王当中的一首插曲，想必看过的观众应该印象都挺深刻的呢。 No matter what

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和 Doechii 合作的 Runway。 这首歌是电影穿着 Prada 的女王当中的一首插曲，也是在今年的 MTV 大奖呢入围了最佳舞曲，就是 Best Dance 的一首歌。刚才也说了，这个奖项呢是暌违七年之后重新回归的。那在入围名单上还有一个挺吸引人关注的，就是最佳 K-POP 的歌曲。说起来，韩流音乐在北美洲影响力真的不小，入围名单当中就有 BLACKPINK 的 Jump、 BTS 的 Swim、 Cat's Eye 的 Pinky Up， 还有 Lisa 的一首 Dream。 感觉 BLACKPINK 跟 BTS 应该可以说是一番恶斗了，到底谁家的粉丝多，我们到时候看看9月27号的颁奖礼。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BLACKPINK 的这一首 Jump。

是今年 MTV Awards 入围了 Best K-Pop， 就是最佳 K-Pop 的其中一首歌 Blackpink 的 Jump。在这个入围名单当中呢，还有包括像是最佳乡村歌曲、最佳拉丁歌曲等等。再往上看看呢，就是一些这个制作方面的这个入围哦，包括有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剪辑，还有最佳视觉效果。那这里呢，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有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得到了很多技术类的奖项的入围，它就是 Taylor Swift 唱的这首《The Fate of Ophelia》，得到了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剪辑，还有最佳视觉效果四个技术类奖项的提名。而 Taylor Swift 总共在今年呢，也是得到了9项提名的。那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看过这个 MTV 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找时间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就先来听歌吧，《The Fate of Ophelia》。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正式登场。Trico Homes 诚邀您参观位于 Seychelles 的 Verona North Town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相连车库，升级室内设计，更有少量 Walkout 户型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仅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欢度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连同雅尔伯塔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的中秋音乐夜。当晚有霓裳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乐器，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及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相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喂喂，让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基地吧。
1: 好啊，让我慢慢把这扇门拉开。咦，原来汽水机后面真的藏有一个秘密基地，这里就像走进了70年代的日本街头居酒屋，复古又超有格调，一边喝着清酒，一边品尝各种居酒屋的小吃，还可以自己动手烧牛肉牛舌，实在太棒了。就在 Show Sushi 里面的 Ajito， 找到这扇门就找到另外一种滋味。
0: 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 Ajito 定位 403-252-7099。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胜法语每周六早上8

0: 8:30至9:00，镇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影。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刚刚跟你说的就是今年这个 MTV 的颁奖礼哦，已经是公布了它的入围名单。所以现在呢，如果你是想要支持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是歌曲的话呢，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给他们投票，每一天呢都是可以投10次的。那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里呢，就听了不少的英文歌，接下来呢当然要听听中文的歌曲了。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吧。其实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挺替他们难过的。我觉得歌手自己本身肯定是很难过，但是作为歌迷当然也是有一定的损失。说的就是这个组合梦飞船，如果你对他们的歌曲也是挺熟悉，或者说你在差不多20多年前呢也经常听他们的歌的话呢，或许你也知道在最近这一两年呢，他们终于是重新又开始巡演了。当然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不是太大型的那种大体育场的一些表演。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有在中国内地的几个城市，然后今年9月份呢，他们也是安排了2场，分别就是9月4号在南京，9月6号在北京。而前两天呢，我在小红书上就看到了这个梦飞船的主唱林奇玉老师在北京的演唱会呢，几乎就是哭着向大家赔礼道歉，因为他的嗓子突然间就倒嗓了。其实听他讲话就能够明显的听得出，有点像是那种重感冒的一个样子，但是他当然还是坚持完成了这个演唱会，因为好在他们是3个人的一个组合。可是在组合当中呢，他还是比较像是一位主唱的。那另外2位刘敬旭和苏志成，他们当然也能唱哦，不过呢毕竟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以3个人一起唱歌搭配为主。而且呢，因为林奇玉老师他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唱的歌，也是很多粉丝都相当期待的，包括像是一点一滴、同花顺、代替等等。而且很多北京的粉丝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运气啊，9月4号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南京唱得好好的，怎么就隔了2天之后到北京就突然间倒嗓。那么我自己在视频当中看到他也说了，他说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去看医生了，也打针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声音能够恢复到正常，所以呢是几乎落泪的给大家鞠躬赔罪。而且我看到事后呢，他们是说北京场呢是全票可以退钱的，等于他们也没有赚大家一分钱。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歌迷都有退到钱呢，因为这个退钱到底是自动回到你的账上，还是说你要去申请再能够退钱，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了。但至少他们是说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票钱全部退给大家。所以遇到类似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是觉得挺不开心的。歌手本人呢当然就是最难过啦，准备了几个月的演唱会几乎不能唱了。我是有看到他后来还是有很努力的唱了像是同花顺等等的，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歌曲哦，真的是好在他有同伴可以帮他一把。可是就像他说的，这个效果肯定没有平时唱歌这么的好。然后呢，我也在网上看到不少粉丝对于这个事情呢还是有挺多负面的情绪的。当然他们并没有在怪责3位的歌手，主要还是对这个主办单位的做法呢有点不满。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日期呢，我也觉得是有一点不妥，因为9月4号唱完歌已经肯定是晚上了，那么就算9月5号马上启程从南京到北京，虽然也不是很远，但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是没办法休息的，因为不管你是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至少也是大半天的时间嘛，对吧？你坐飞机也要先去机场几个小时啊，那也就是说呢，就是到了北京之后的第二天晚上马上就要唱了。那如果说可以给歌手们多个3-4天的时间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呢？特别是现在开始天气就会越来越凉了，北京也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哦。对于他们3位新加坡人来讲，从这么热的地方到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嗓音会出问题也是正常的。所以很多歌迷朋友期待了很久很久，想要在这个演唱会上听到自己钟爱的歌曲，但是好不容易听到了还打了一个折扣，当然是会心里不高兴啦。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来听听林奇玉老师自己唱的这首《同花顺》，希望他们接下来有任何的演

是孟飞传这个组合当中的林奇玉他自己独唱的一首《桐花顺》。刚刚也说到了，在刚刚过去的9月6号他们在北京的演唱会遇到了一件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事，就是林奇玉老师呢突然就倒嗓了，几乎是失声的一个状态。不过呢，他还是坚持和他的两位队友一起完成了这个演唱会。我刚刚也是再仔细看了一下哦，就是他们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是说了，对于北京演唱会的这个票呢，他们是会全部进行全额的退款，然后这个具体的退款时间也将会由原购票平台陆续退回，请大家继续留意相关的信息。我也看到了在网上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很多年的老粉呢，在劝大家不要再吵架了，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遗憾嘛，就是一个意外。可是说真的，他们三个人一起办演唱会，虽然林奇玉老师的嗓子不好，但是另外两位老师其实是相当卖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到全额退款是已经很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案了，你还想怎么样呢？我想呢，很多消费者现在都非常知道怎么样要为自己维权，这是没有错的。而这些比较资深的组合或者说歌手们，他们到底是故意的出来圈钱，还是说他们真的是认真的想唱歌给大家听？我想大家还是要区分一下。像前两天我们节目里也是播过刘德华、张学友，他们也都60几岁了，但是他们有认真的把自己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演唱会给大家的是很好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表演。而孟飞传虽然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看过他们的现场，但是我看到大家在网络上面发的一些他们现场的视频，正常来讲他们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这三位其实都是真正的音乐人，他们是有一定的音乐素养的，也不是靠什么长得帅气啊、舞台很 fancy 啊来骗大家的钱，对吧？所以这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觉得比较值得同情的是他们。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

到的节目里，现在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今天呢，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真的让我好感动啊！因为这位点播的听众呢，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哦，他都没有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播。说真的，我还有点担心你呢，我们亲爱的小珠子。之前呢，《影音风暴》在下午播出的时候呢，其实小珠子是经常点播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节目改了时间，改了一次又一次，我也知道肯定是流失了不少的听众，我也觉得很遗憾，但是很多事情并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很开心的看到小珠子又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呢，我看到你手写的卡片还画了画，我真的好感动，非常谢谢你说你一直都在，也非常谢谢你终于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给我写信点歌。今时今日能够看到手写的信呢，真的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那小珠子呢，其实要点的歌很多，没关系的，我们一首一首来播。今天呢，首先来跟你一起听听的就是黄子弘凡为电视剧《水龙吟》唱的一首片头曲，就是《离龙吟》。那之后你有想听的歌呢，随时都可以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给我们的，这个号码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

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唱歌的是黄子弘凡，这也是他为电视剧《水龙吟》唱的一首主题曲。那真的也非常谢谢小珠子写了一封这个信给我，我真的好感动，也祝你身体健康哦，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首点播歌曲，同样也是在 WhatsApp 上面收到的，这是一位叫做摸摸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当然没问题啦，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歌吧。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再见咯，每个星期四呢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电影排行榜，希望到时候你也能够一起听，我是剪影，我们就明天见，拜拜。